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伐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宜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宜春的起点，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宜春特质要求，与时俱进，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廉宜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15-57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后值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全会对当前经济运行、春夏季旅游、农业生产、筹办宜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宜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宜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12号在宜美区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董文琴作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听取和讨论了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宜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龙江发展，深情牵挂龙江人民，四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宜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伐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宜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宜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市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宜春实践，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全会全面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宜春10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10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擘画的图景、指明的路径，一年接着一年干，勇毅前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止步，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实现了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聚焦打好生态保护之问，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再现一个原生态的小兴安岭，聚焦打好经济转型之问，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走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路子，聚焦打好职工生活之问，扎实办好为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林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探索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紧握历史接力棒，以奋斗开创未来，用实干托举梦想，确保在2030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2035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要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充分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以更高政治站位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起新程。要锚定目标，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抓好十五五时期和开局之年各项任务落实，保持争先进位意识和不服输不服气的赶超精神，以更实工作举措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创佳绩。要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以更好政治生态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提供坚强保障。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统筹十五五时期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一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至真至纯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不懈奋斗；二是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底，全力推动美丽伊春焕发新活力；三是坚定不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推动质量伊春焕发新活力；四是坚定不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创新伊春焕发新活力；五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推动开放伊春焕发新活力；六是坚定不移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全力推动文明伊春焕发新活力；七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幸福伊春焕发新活力；八是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动平安伊春焕发新活力；九是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雷厉风行，紧抓快干，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敢作善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扬民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抓好

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汇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要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二要全力抓好春夏季旅游，三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四要全力筹备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五要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新闻快评。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起新篇。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和湖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和湖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苑方江先后来到伊美区伊春河老年大学段、彩虹桥段和乌翠区伊春河翠峦镇前进村段、新建路大桥段、玉林社区段、漠河林场分公司段，实地查看河道管理工作情况，详细了解河道周围相关建筑物现状和历史成因，会同属地政府、林业局公司和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处置办法，对加力推进河湖清四乱、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提出要求。苑方江强调，河湖清四乱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要坚持实事求是、分类实测，深入查找问题根源，掌握区分不同情况，精准制定处置方案，以最坚决的态度推进问题整改。要坚持依法依规、科学高效，强化法律支撑，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产权认定、资产评估、拆除修复等各项处置工作，切实做到应拆尽拆、应清尽清。要坚持举一反三、预防为主，加强日常巡查，强化联合执法，及时排查整治河道周围的四乱问题，加快推动存量问题清零，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不断提升河湖治理能力和水平。苑方江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做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要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自觉节约集约用水，切实抓好保护治理，全面提升河湖系统的生态支撑功能、资源供给功能、文化承载功能，努力把伊春河打造成幸福河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重提升。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5月11号，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星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

0: 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的赏花之旅更加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在法庭上，法官问被告：
10: 被告，你确认你一直在帮助自己的夫人干家务活吗？
11: 是的，大人。
10: 能举个例子吗？
11: 比方说吧，为减轻他退酒瓶的负担，我整天都蹲在酒店里。
12: 在语文课上，老师向尤里卡问道：
13: 小尤里卡，你站起来回答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给全班同学讲讲什么样的人是最虚伪的？
12: 听到老师的话，小尤里卡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怯生生地对老师回答道：
14: 哦，老师，我觉得坐在第二排的杰西卡，她就是个最虚伪的人。
13: 什么？你不准随便诋毁同学的声誉，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根据吗？
14: 哦，老师，我当然有根据。杰西卡她经常对我说，她每天早上来上学的时候，总是感到很高兴。

0: 这一天呢，一位刚刚荣升上校的前线视察的一位长官啊，上校
1: 大哥，把你吓成这样，能不能不大喘气呢？
0: 我这个一见着什么上校啊、将军呢、
1: 啊，
0: 我这不行，我这直颤抖。
1: 你要不说以前犯过事儿的就不行，我来念吧。他走到队列中一位有点羞涩的士兵面前时，停了下来说。
0: 我来扮演上校啊。
1: 行
0: 好
1: 你克服一下心理障碍啊。
0: 那我就不战斗了啊。小伙子，
1: 哎，
0: 头抬高点。
1: 哎，
0: 靠，即使在大人物面前，
1: 哎，
0: 也得挺胸抬头，知不知道？
1: 是。
0: 来，这跟我握握手。
1: 哎，握。
0: 你可以写信告诉你家人。
1: 哎，
0: 你跟上校握过手了。
1: 哎，
0: 他们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 行。
0: 哎呀，小伙子呀。
1: 哎。
0: 你老爸是干什么的呀？
1: 包长官，我爸是将军。
0: 我这下回我就不颤抖了，我直接趴下。

0: 甲乙两位同事在单位的走廊里相遇了。甲问乙：“
1: 哎，你妻子是做什么的呀？”“
2: 她呀，她是个家庭主妇。不过只要她和我一吵架，她就成了历史学家。”“
1: 你是说她歇斯底里吗？”“
2: 不，她老揭我老底儿，一件琐事都不会落下。”
3: 这个可可上大学的时候，
4: 哎哎，
3: 一天上食堂去买饭，
4: 嗯，
3: 哎呀，老高兴了，
4: 是
3: 看见心仪已久的豆皮儿了。
4: 看的是哇，你不能让我看到心仪已久的男人那是什么吗？
3: 你这什么豆皮？注意点形象啊，
4: 太过分了。行吧，看豆皮儿，
3: 心仪已久的豆腐皮儿，
4: 怎么的了？
3: 一激动吧，
4: 啊，
3: 上来跟服务员说，
5: 来一份土豆皮儿，谢谢。
3: 土豆皮儿。

0: 上地理课的时候，小明思想溜号了。老师问他，
1: 长江第一支流汉水发源于哪里？
0: 小明急得头上直冒汗。
2: 汉水源于头上。
3: 忠厚老师的丈夫非常不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
4: 好，朱迪，我亲爱的，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一年来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把他们花掉呢？
3: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很委屈地解释道，
5: 哦，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在花你赚的这些钱的时候心里是很不轻松的。
4: 什么很不轻松？哦，亲爱的，那看来我是有点错怪你了。你到底用我的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
5: 哦，别提了，亲爱的，花这些钱让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4: 你到底干了什么？
5: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玩了一宿老虎机。

0: 有一个女人路过一家商店，店门口有一只鹦鹉，见她过来就说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女人听了，气愤地离开了。第二天，她又路过那家商店，鹦鹉又叫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这次女人气冲冲地告诉了店老板，让她不要让鹦鹉说这个。老板把鹦鹉打了一顿。第三天，女人又来了，看了看鹦鹉。
2: 哎，鹦鹉，你看看我今天怎么样啊？
0: 鹦鹉叫道：“
1: 我不说，别人都知道。”

0: 有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妻，多年来很少说话。有一天，妻子得知丈夫患上了重病，看来已经活不长了。而这个时候，妻子突然良心发现，她觉得有些不安了。她感到过去对丈夫的态度实在是太不好了。于是她决心在丈夫的弥留之际，能让丈夫见到自己温柔的一面。她站在了丈夫的病床前，微笑着轻轻地问丈夫：
1: 哦，我亲爱的，你尽管放心地去吧，在你临走之前，我想为你做最后的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死以后愿意埋葬在哪里呢？
0: 丈夫听到了和他多年不和的妻子突然这样对他说话，就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然后抬起了头，憋红了脸，躺在床上大声地对天花板喊道：
2: 该死的东西，要是我真的死了，我也要埋在你的坟墓上边儿。

0: 一位患者走进医院，向医生询问：“
1: 医生，您快告诉我吧，这减肥它有什么好办法呀？”“
2: 有的啊，很简单，只要你左右的摇晃脑袋就可以了。”“
1: 哦，这样就能减肥吗？”“
2: 啊，每当别人请你做客的时候，哎，那就是最好的办法啦。”
3: 一天下午，一个秃了顶的老先生来到了药店。他刚一走进药店门口，就非常着急地向药店售货员问道：“
4: 售货员先生，你们广告上说的这种毛发再生特效药，它真的很有效吗？”“
5: 是的，先生，这种药的毛发再生。”

0: 效果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老先生，您是要个大瓶装的还是要个小瓶装的呢？
1: 哦，售货员先生，我嘛小瓶就够了，因为我不喜欢那些时髦的长头发。

0: 从前，王家村呢有一个王大嫂。有一次，她男人外出回来，王大嫂就跟王大哥说：“自从你出门以后哈，我在家里的日子可节省了。”王大哥就纳闷儿说：“那你是咋节省的呢？”“我一天三顿饭剩下的饭菜，我都舍不得喂猪，也舍不得喂鸡，怕糟践了，就加上猪肉啊、鸡蛋呐、香油啊、葱花呀，我炒一炒，我夜里吃。”王大哥听了之后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在外面比你还省呢。我怕穿坏鞋了，总是花钱坐车上路。”
1: 他说这一天上课，老师就说了：“
2: 一条蚯蚓切成两段还能够重生。”老师不对。
1: 怎么不对呀？
2: 我切了之后那怎么就死了呢？
1: 书上都说了，一条蚯蚓切成两段依然能够重生，你怎么切死了？
2: 真的，我切了两段真把它切死了。
1: 老师非常怀疑。
2: 不信我给你切切看呢。
1: 老师一看，原来飘飘把蚯蚓竖着切开的。哎。

0: 史密斯医生匆匆地把电话挂上，对女儿说：
1: 安娜，快把我的医药箱拿出来。
2: 爸爸，谁病了？患什么病呀？
1: 哎呦，我也不清楚什么病，只知道叫什么施弗洛尔，好像快不行了。他还说要赶快去，还有说没有我就不能够活了。
2: 呀，爸爸，那是打给我的电话。
3: 红星星城第一次在电视上转播实况足球比赛，尽管如此，电视里那个毫无经验的解说员却很有状态。现在他正在措辞激烈地配合着现场的气氛，滔滔不绝地解说着。
4: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现在赛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现在是七号球员夏洛克在分球，他把球传给了九号球员，九号球员也叫夏洛克，是这样的，他们有可能是兄弟，在足坛上活跃着很多这样的兄弟，比如说英格兰队的内维尔兄弟，克罗埃西亚队的科瓦奇兄弟，以及意大利队的因扎吉兄弟和荷兰队的德博尔兄弟。总而言之，在足球场上的兄弟简直是太多了。哦，这又是一记好球，你看那个夏洛克把球又传给了十号，传得非常利索，非常漂亮。十号球员好像也叫夏洛克。哦，可能是这样的，欧洲球队印在球衣上的都是他们的姓，就像韩国队有很多的球员他们都姓朴一样。哦，好，真的是太漂亮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十号球员连过两名队员，他在射门，他在射门，球进了。十一号上前祝贺，十一号球员是夏洛克，他怎么也叫夏洛克呢？
3: 说到这里，解说员突然不说话了，电视上就这么安静地播放了十分钟的比赛场面。终于，话外音又再次响起了。
4: 对不起，观众朋友们，下面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夏洛克其实是印在这个球队队衣上的赞助商的名字。没什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赛事。

0: 小哥俩共睡一张床。一天早上，弟弟向妈妈发牢骚：“
1: 妈妈，我睡得很不好，这是一张多么可怕的硬床啊！特别是包包占去了一半。”“
2: 没有什么错呀，包包为什么不可以占去一半呢？另外，还有一半不是留给你的吗？”“
1: 可是妈妈，包包占去的可是中间的那一半。”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香雪哥祝团员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4: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5: 法律援助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民生底线，更是惠及困难群众的暖心工程。今年5月1号，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对全省法律援助工作而言是重要的法治升级，标志着我省法律援助工作迈向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新阶段。这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伊春市司法局副局长刘丽娜做客演播厅，结合伊春林区发展实际，为我们解读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核心内容。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6: 你好。
5: 法律援助这项制度呢，对我们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有怎样的关联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6: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的法律服务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由政府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专业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经济困难群众及符合法定条件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案件代理、刑事辩护等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法律服务。简单来说，就是帮那些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请不起律师的群众依法维权。我市作为国家重点林区，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林区困难群体、老年群体、偏远林场群众的法律需求尤为迫切。无论是农民工劳务欠薪、工伤事故索赔、老年人赡养维权、残疾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还是遇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土地承包纠纷等法律难题，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和援助范围，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即将施行的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全面对接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立足我省省情实际，优化完善，有效破解以往法律援助覆盖窄、流程繁、基层服务薄弱等问题，既是新时代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根本遵循，也为伊春林区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对推动林区法治建设、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助力经济转型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 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能为我们林区群众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6: 法律援助法构建了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基础框架和底线标准，而我省新实施的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立足我省实际，在国家法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援助范围，降低援助门槛，优化服务供给，让法律援助更贴合基层实际，更贴合群众诉求。其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援助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法律援助法规定事项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新增婚姻家庭、土地承包、农资产品损害、劳动争议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实现援助事项更全面，保障群体更广泛。二是特殊群体保障力度全面升级，明确对符合经济困难条件的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主张人身损害维权不受援助事项范围限制， 对遭受性侵、拐卖、暴力伤害的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主张合法权益的，不受经济困难限制，实行优先援助，应援尽援，三是服务办理流程更加便民高效，明确先行提供法律援助机制，对涉及时效届满、紧急维权等特殊案件实行即事即办、特事特办，推行经济困难诚信承诺制，精简证明材料，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腿次数，提升法律援助办理效率。四是服务力量和保障更加有力，专章规范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多元参与，同步强化各级服务中心工作站定期坐班接待群众，同时组织律师下沉到偏远林场乡村。

0: 社区、养老院开展上门法律服务，针对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在全省率先设立12345政务服务热线、法律援助工作站，群众可通过热线随时获取免费法律咨询，真正实现足不出户，一个电话解法律难题，最大限度便利林区群众。三是聚焦特殊群体开展精准援助，重点围绕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军人军属等特殊群体，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农民工欠薪、工伤赔偿案件实行快速受理、优先指派、快速办理，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重度残疾人提供预约上门申请、上门办案服务，对未成年人、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人身侵害等案件优先指派擅长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专业律师承办，全力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近五年来，全市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87件，为林区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数百万元，有效化解了一大批奢法奢诉矛盾纠纷，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既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也为林区社会和谐稳定、经济转型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
1: 为保障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顺利实施，市司法局将开展哪些工作呢？
0: 为保证黑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在我市落地生根、惠及民生，我们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我们将条例的学习、宣传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任务，全方位夯实实施基础。一是抓实业务培训，组织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条例专题培训，确保一线法律服务人员都能精准掌握新规，在条例实施后能够规范高效地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二是拓宽宣传渠道，我们结合实际，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宣传格局，线上依托电视、微信公众号等载体，解读条例亮点、申请流程、惠民政策，发布典型援助案例，线下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工地、养老院开展现场宣传，发放宣传手册、便民联系卡，确保条例宣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三是深化融合宣传，扩大覆盖范围，将条例宣传融入企业法治服务工作，联合市工商联、仲裁机构、行政复议机构及律师队伍开展专项法律服务企业活动，现场解读法律援助政策，提供法治体检、纠纷化解等服务，既助力企业防范法律风险，也推动条例宣传覆盖到市场主体，做到宣传无死角、全覆盖。
1: 想要申请法律援助，具体应该怎样办理，都需要哪些材料呢？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0: 结合伊春林区实际，我们持续精简法律援助申请流程，为群众提供三大便捷的申请渠道。一是线下就近办，群众可以到市级、县区级法律援助中心，或者所在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临场法律服务工作室现场提交申请。二是热线便捷办，拨打12345热线或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进行政策咨询、预约申请。三是线上受理办，通过黑龙江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实现线上受理，足不出户即可完成法律援助申请流程。申请材料方面，群众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与申请援助事项相关的案件材料，如劳动合同、工伤认定书、交通事故认定书、欠条等，经济困难状况说明表，如有能够说明经济状况的证件或证明材料可以一并提供。针对农民工讨薪、工伤赔偿、老年人，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2号，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伐阵痛、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再入史册的邻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能力来办的大事好事，实现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邻区三问答卷。十年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年奋斗历程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 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要求，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与时俱进、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0: 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是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 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全会对当前经济运行、春夏季旅游、农业生产、筹办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12号在伊美区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董文琴作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听取和讨论了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龙江发展，深情牵挂龙江人民，四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 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发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 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市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坚定不移走好。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全会全面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十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十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擘画的图景、指明的路径，一年接着一年干，勇毅前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止步，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实现了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聚焦打好生态保护之问，坚决抗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再现一个原生态的小兴安岭，聚焦打好经济转型之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走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路子，聚焦打好职工生活之问，扎实办好为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林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探索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紧握历史接力棒，以奋斗开创未来，用实干托举梦想，确保在2030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2035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要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充分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以更高政治站位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起新程。要锚定目标，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抓好十五五时期和开局之年各项任务落实，保持争先进位意识和不服输不服气的赶超精神，以更实工作举措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创佳绩。要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政风肃纪反腐，以更好政治生态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提供坚强保障。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统筹十五五时期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一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至真至纯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不懈奋斗；二是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底，全力推动美丽伊春焕发新活力；三是坚定不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推动质量伊春焕发新活力；四是坚定不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创新伊春焕发新活力；五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推动开放伊春焕发新活力；六是坚定不移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全力推动文明伊春焕发新活力；七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幸福伊春焕发新活力；八是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动平安伊春焕发新活力；九是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

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雷厉风行，紧抓快干，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敢作善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扬民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汇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要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二要全力抓好春夏季旅游，三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四要全力筹备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五要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新闻快评。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起新篇。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和湖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和湖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岳方江先后来到伊美区伊春河老年大学段、彩虹桥段和乌翠区伊春河翠峦镇前进村段、新建路大桥段、玉林社区段、腰河林场分公司段，实地查看河道管理工作情况，详细了解河道周围相关建筑物现状和历史成因，会同属地政府、林业局公司和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处置办法，对加力推进河湖清四乱、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提出要求。岳方江强调，河湖清四乱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要坚持实事求是、分类实测，深入查找问题根源，掌握区分不同情况，精准制定处置方案，以最坚决的态度推进问题整改。要坚持依法依规、科学高效，强化法律支撑，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产权认定、资产评估、拆除修复等各项处置工作，切实做到应拆尽拆、应清尽清。要坚持举一反三、预防为主，加强日常巡查，强化联合执法，及时排查整治河道周围的四乱问题，加快推动存量问题清零，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不断提升河湖治理能力和水平。岳方江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坐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要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自觉节约集约用水，切实抓好保护治理，全面提升河湖系统的生态支撑功能。

0: 能、资源供给功能、文化承载功能，努力把伊春河打造成幸福河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重提升。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11号，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兴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的赏花之旅更加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哪位啊？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0: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历代诸皇陵之冠乾陵。乾陵是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寝，建于唐朝光宅元年，于唐神龙二年加盖，周围伴有三王、两太子、四公主及薛仁贵等大臣的陪葬墓十七座，形成众星捧月之势，闻名遐迩，四海皆知。虽然五代温韬曾利用职权悉数盗进了汉中唐墓，但是乾陵却从未被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取土之时才无意间找到了乾陵所在，世人才有幸一睹他的庐山面目。相传当年唐高宗初登皇位，便开始筹备建陵一事。古人修陵建房选址时都十分看重风水，皇陵对此更加严谨，所以李治就派长孙无忌和太史令李淳风掌管陵墓择地的事情。有一天，他们来到了咸阳乾县，发现此地的梁山绵延不绝，气势不俗，又有乌七二水相互环抱，形成水源，极为难得。于是便上报给了高宗。大臣袁天罡却反对，他认为梁山虽然堪称风水宝地，但是山前双峰好像女乳，如果居于此处，日后必定为女人所知。李治听此言论，心中犹豫，但是武则天却深谙其中缘故，便力劝高宗在梁山建陵，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日后压制李治的女人。
1: 乾陵埋葬着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修建于公元684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乾陵位于陕西乾县城北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近80公里，它是唐朝第三代皇帝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由于乾陵恰好位于唐长安城的西北方向，在八卦中西北方位属于乾卦，故称乾陵。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李治病逝，武则天命吏部尚书韦代驾为山陵使，按照依山为陵的葬制，在梁山山腰上开始修建地宫。地宫工程艰巨浩大，七个月后主要工程竣工，唐高宗入葬乾陵。但此时陵园的营建工程并未停止，陵园的地面建筑是按照唐长安城的格局来建造的。据史书记载，乾陵周长80里，分为内城和外城两大部分，内城相当于唐长安城的宫城，包括夏宫、碑亭、阙楼、献殿等主要建筑群。献殿又叫寝宫，是陵园中的主体建筑，位于陵园内城朱雀门的北部，是后世帝王以及子孙上陵朝拜、举行进献仪式的地方。外城以内相当于长安城的皇城，众多的巨型石刻象征着百官衙署。乾陵营建时正值盛唐时期，国力雄厚，所以陵园的规模宏大，建筑富丽雄伟，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史书记载，乾陵陵区最多时曾动用数万人营建，历时长达50多年。就在唐高宗入葬乾陵23年后，乾陵又迎来了另一位主人，女皇武则天。
0: 乾陵以山为陵，从南向北慢慢地势升高，

0: 巍巍高耸的山势绵绵相依，气势磅礴，常有历代诸皇陵之冠之美誉。横着看去，三座青山的姿态犹如一座侧卧的少妇，长发落在肩上，所以乾陵又有睡美人的雅称。乾陵坐落在梁山最高的北峰之上，南面双峰较矮，又称乳峰，南北之间司马道笔直伸展，直通唐高宗陵墓，沿途风光别致，清幽宁静。陵墓城墙四面按照东西南北方位设有青龙门、白虎门、朱雀门、玄武门四座城门，踏上头道门的537级台阶，前面直接司马道。司马道又名神道，即神行之道，一般大型的陵墓之前都会有，然而乾陵的司马道更为壮观，犹如一条长河从山峦之间流出，一泻千里。司马道路面开阔，深入山岭，灰白色的古道在山峰的翠绿映衬下显得素雅庄严，路旁无字碑，树圣祭碑东西对峙，华表挺拔矗立，驿马、鸵鸟、石狮、翁仲等石雕平行排开，61尊王兵像形成列阵，仿佛阅兵一般，蔚为壮观。
1: 乾陵朱雀门外的61尊真人大小的石像，整齐恭敬地站在陵前，仿佛在这里列队恭迎主人的到来。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石像都没有头颅。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些石像有被砸过的痕迹。那么，这些石像刻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的头颅会被砸掉呢？考古工作者在对这些石像考证后认为，这些石像大约建成于武则天去世前后，有的石像背后刻有文字，文字上的记录表明他们是来自唐朝西部或者西北部的少数民族首领，有的还是外国使臣，他们都为唐朝的统一和和平外交做过贡献。这61个藩臣像共立乾陵的两侧，是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也是一种高级礼遇。那这些石人像为什么没有头颅呢？乾陵所在的陕西乾县，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要塞，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千百年来，这里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61藩臣像的头颅很可能就是在连年战争中被破坏，也有可能是在地震及地质灾害中毁坏的。
0: 站在无字碑前，面对这块7.53米高、2.1米宽、重达百吨的巨石，历史的凝重会不经意地袭上心头。碑上9条离龙鳞爪飞扬，穿云入海，王者的气概展露无遗。碑座阳面狮马相斗的图案，线条细腻，生动传神。然而碑上却没有一个字，令人诧异。据说当年武则天建造无字碑时，曾经说过自己的功过是非都留给后人评说，由此可见她胸襟坦荡。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曾经叱咤风云，坐拥天下，为自己取名赵，一笔日月当空，野心勃勃。尽管如此，他继承了唐太宗的遗志，开创了贞观遗风，同样为大唐王朝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所以许多历史名人观其一生都感慨万千，就如同面对这块无字碑一样，毁誉参半，难以评说。
1: 在乾陵陵前的东侧，耸立着闻名于世的武则天无字碑。无字碑高近8米，重约百。

0: 吨，杯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刻而成，整个无字碑高大雄浑，雕刻精美。然而巨大的石碑上面却没有刻字，留给了后人一个未解的谜团。然而陕西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一次对无字碑进行考察时，无意间发现在无字碑南面从上到下刻满了方格，这些方格每个长4厘米，宽5厘米。经考证，这些方格凿刻的时间与无字碑凿刻的时间相同。专家分析，这些方格很可能是用来在上面刻字的。为什么准备好的碑文没有刻在石碑上呢？武则天或许知道自己百年后人们会对她这位唯一的女皇帝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因此她决定立无字碑，任由后人评说。
1: 树圣祭碑在司马道的西边，碑体分成7节，代表了日月和五行，象征着唐高宗李治一生的政绩功德，因此又称7节碑。碑顶呈5殿式，檐角装饰精美，雕刻古朴，底座上皆5节碑身，铭文金光闪闪，引人注目。据说树圣祭碑上的铭文是武则天亲自编撰，然后由儿子唐中宗李显题字完成的。原文为骈体格式，皆用楷书写成，共计6000多字，字字贴金。虽然李治并非原来旧时的史学家所认为的昏聩无能，但是自从武则天执政后，高宗便自然丢失了实权，加上自身的羸弱多病，不久便驾崩了。然而他病逼洛阳后的尸骨终究还是回到长安，最后葬在了乾陵。乾陵地宫如今依旧是个谜，随着周边陪葬墓的发掘，考古专家对于地宫的结构已经有了初步的把握。按照研究推测，乾陵地宫可分成前中后3个墓室，而事有无尚无结论，但从太子和公主墓里得到的线索来看，地宫中的陪葬品必定丰富。树圣祭碑记载高宗临终遗言，要将毕生深爱的书籍、字画等稀世珍宝一起放进乾陵，如果记录属实，那么乾陵开棺之时一定会震惊世界。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楚庄王逆袭，
2: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是我们熟悉的成语。说出这句话的人是当时正花天酒地、不务正业的楚庄王。这大话是说出去了，做的又如何呢？他逆袭成功了没有？咱们来讲今天的故事。公元前613年，楚国一位不足20岁的年轻人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他就是楚庄王熊吕。楚庄王上任3年，不理朝政，国家几乎都要崩溃了，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各地告急的这种文书就如同雪片一样飞来。大臣伍举急得不行啊，伍举求见庄王，正好赶上他左拥右抱，一边喝酒吃肉，一边观赏歌舞。庄王醉醺醺的叫伍举也一块儿来喝酒玩乐。伍举哪有这份闲心啊，他话中有话的说，有人让我呀猜一个谜语，我怎么也猜不出来，特向大王您来请教一下。一听猜谜语，楚庄王马上来劲儿了，说什么谜语？你说来让我听听。伍举说，谜语是楚京有大鸟，栖在朝堂上，历时3年整，不鸣亦不祥，令人好难解，到底为哪桩？您猜猜看，这既不鸣叫也不飞翔的怪鸟，它到底要干什么？

这还用猜什么呀？意思很明显，说楚王您就像这只不务正业的鸟一样，到底想干什么呀？楚庄王听了就明白了，这是臣子们在敲打自己呢。他笑着说，我猜着了，他可不是只普通的鸟啊，这只鸟啊，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们等着瞧吧。果然没过多久，楚庄王就痛改前非，开始专心治国，很快就使楚国的声威大振，国势日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能说出这四句话，就足以证明楚庄王是个胸中有沟壑的人。最可贵的是，他没让这四句话成为空话，而是用自己的后半生，使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成为激励后人的金句。这得需要清醒的头脑和强大的自律啊。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欣赏歌曲《赫赫尼娜》。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秒。

0: 下面来关注我市体育动态。4月30号到5月6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冰壶比赛在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举行。本次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混双三个组别，共有全省5个地市12支队伍同场竞技。历经7天的激烈角逐，我市代表队奋勇拼搏，共斩获2枚金牌、1枚银牌，冰壶项目金牌榜位列全省第一。在男子组比赛中，伊春市代表队展现出卓越的战术执行力和冷静沉着的心态，以全胜战绩勇夺冠军。在女子组比赛中，伊春市代表队精准投壶，巧妙布局，决赛中参赛选手们顶住压力，以领先对手1分优势再夺一金。在混双组比赛中，我市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默契的团队配合，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最终斩获亚军。下一步，伊春市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大力推广普及冰壶运动，加强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持续完善体育竞赛体系，为我市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5月8号，乌穗区第5届职工排球赛在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办。本届赛事为期3天，共有32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参赛，覆盖该区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参赛队员秉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公平竞技的原则，以球会友、以赛凝心，奉献了一场精彩热烈的职工体育盛会。赛场上，队员们恪守赛风赛纪，团结协作，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近年来乌穗区以体育为媒，以赛事聚力，积极承办省市重点排球赛事，持续擦亮体育品牌，为体育小镇建设筑牢坚实根基，既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也绘就了乌穗职工群众健康文明的生活画卷。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春日临海换新颜，全民健身正当时。友好区、枫林县、大庆山县、金林区组织临海穿越、趣味运动会等体育活动，广大市民与游客结伴而行，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感受春光，而且也丰富群众的假期生活，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暨友好区游溪水穿林海踏春行主题森林穿越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启幕，广大干部群众游客齐聚林间，沉浸式感受森林生态之美，畅享户外运动乐趣。春日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草木萌发，风光旖旎，林

0: 间空气清新，景致宜人。参与者沿着林间步道缓步前行，一边攀登穿行，舒展身心，强健体魄，一边饱览原生态山林春日盛景，亲近自然，拥抱绿色，在绿水青山间解锁全民健身新体验。友好区青年干部李家辉：
1: 此次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把全民健身和生态游玩结合起来，每一项都很有意思，我们都玩得很开心。在欣赏家乡春日美景的同时，也增进了我们青年人之间的情谊。我们将以更昂扬的状态投入工作，在岗位上展现青年担当，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0: 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2: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0: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3: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立足岗位，为友好区贡献青春力量。
0: 为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掀起旅游健身热潮，枫林县举办了2026年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主题活动。100多名徒步爱好者踏着自然的节拍，用脚步丈量林海美景，用热爱诠释全民健身的意义。活动现场绿意盎然，氛围热烈。徒步线路依托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原生态景观打造，全程穿行于百年红松群落之间，让参与者在运动健身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小兴安岭春日林海的苍翠与壮阔，呼吸富含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实现运动加赏景加康养三重体验，成为林海间一道流动的风景线，生动展现了枫林人民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引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绿色健康奋进的新动能。枫林县徒步爱好者张佳云：
4: 今天我非常高兴来到五营这个风景区，景色很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上五营来玩，风景区来旅游。
0: 枫林县徒步爱好者于桂梅：
5: 啊，我谈谈自己的感受吧哈，感谢咱们枫林县文体局的领导同志们为全民开展了这次踏青旅游这个活动，关心咱们枫林县的群众文化业余生活。
0: 枫林县新青第二中学举办了第三届庆五一迎五四奔跑吧少年趣味运动会，运动会上学校进行了大课间风采展示，同学们精神饱满，队列整齐，篮球、足球、跳绳、打口袋、丢手绢等活动热闹开展，校园内充满了欢声笑语。运动会设置50米迎面接力、齐心协力赛、一圈到底、诸行千里、传球接力等趣味项目，赛场上同学们团结协作、奋勇争先，展现出良好的团队精神和拼搏劲头，赛场下加油声、喝彩声不断，气氛热烈，活动既增强了学生体

0: 效与不断。在吉林区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暨2026由金祖峰观云海徒步比赛开赛中，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登高的方式共赴春日之约，尽览金林生态美景。清晨，朝阳满山，青山叠翠，原生态的自然美景让人心旷神怡。参赛人员一边尽情呼吸清新空气，一边携手前行，相互鼓励，用脚步丈量生态家园，用运动释放青春活力，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让全民健身的理念在徒步过程中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吴秀娇：
1: 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我们是金林区力量健身团队，今日赴一场春日之约，来登金祖之巅，纳金山浮运。在美丽的金祖峰，可以春赏日出，夏观云海，秋醉五花，冬览雪山，林海藏仙境，金祖迎宾朋，山水伊春，美如画，金祖峰上等您来，金祖第一峰，人间仙境，很美。
0: 5月10号，全国第十一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医美赛区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区桥北健身广场举行。来自医美区的干部职工300多人，以健步走形式践行健康理念，用昂扬步履赋能美好生活。活动现场参赛人员精神饱满，步伐矫健，从医美区健身广场出发，沿健康步道徒步行至比罗比詹广场，全程3.2公里。活动沿途设置了中药茶饮补给站，为参与人员提供贴心服务，让大家在健走中感受运动乐趣，收获健康体验。行进过程中，大家或从容漫步交流心得，或步伐铿锵奋勇争先。沿途绿植葱郁，清风拂面，欢声笑语不断。经过约1小时的行进，全体队员顺利抵达终点。这次的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医美赛区活动，旨在通过全民健走这一简单易行、普惠大众的健身形式，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科学健身、健康管理的理念，养成日常运动、规律作息的良好生活习惯。既是医美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健康理念深入人心的生动实践。医美区参赛职工谢依娜：
2: 此次万步有约健走活动特别有意义，沿途步道环境优美，又设置中药茶饮点位，既强健了体魄，又普及了健康养生理念。借此活动机会，我将坚持科学日行万步，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下一步，医美区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养成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筑牢全民健康根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伊春注入强劲动力。
3: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4: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0: 近日，由大青山县委宣传部、县精神文明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的森林雪访文明实践青少年乒乓球赛在县职工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比赛共吸引20名青少年乒乓球爱好者参赛。赛场上，选手们各展身手，有的球风沉稳，经验丰富，有的步伐灵活，攻势凌厉。大家紧握球拍，在球台间挥拍竞技，发球抢攻，大力扣杀、精准防守等精彩瞬间接连上演，充分展现了选手们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赛场上下欢声笑语、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

0: 季军和优秀奖。据悉，森林雪纺是大青山县打造的文明实践特色品牌，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为核心，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服务模式，为群众提供多元化、延时化的学习交流平台，面向不同群体精心设计了燃脂健身、太极、国标舞等14个森林雪纺课程，极大地满足了各阶层群众利用业余时间充电续航、补钙赋能的迫切需求。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深耕森林雪纺品牌建设、创新活动载体、丰富实践内容，全力推动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开创新局。
1: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0: 丹麦小城霍森斯的体育馆内，5月3号晚响起了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本届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进决赛的黑马法国队，实现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森杯。首场比赛中，男单世界排名首位的石宇奇迎战小波波夫，他顶住对手的压力，以21-16先下一城。随后小波波夫以同样比分回敬一局。决胜局中，双方比分交替上升，17-0后，石宇奇利用主动进攻和对手失误连得四分，为中国队拿下了宝贵的第一分。第二场由李诗佩对阵21岁的法国小将拉尼尔，李诗佩开局不利，首局以13-21告负，第二局他失误也有所增加，以10-21再丢一局，中国队与法国队1-1战平。赛后他说，今天自己的表现未能达到预期，有点遗憾，相对而言对手比我更放松，状态更好，我有点落入了对手的节奏。最后一场单打由世界排名第15的翁虹洋对阵大波波夫，首局翁虹洋在16-19落后的不利局面下沉着的连续得分，以22-20拿下。第二局他在逆势中努力追分，但最后仍以20-22惜败。决胜局场面焦灼，关键时刻翁虹洋绝不手软。关键时刻翁虹洋毫不手软，以21-19险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关键一分。第四场，中国队的何济廷、任翔宇对阵法国队的伊劳埃、里奥。中国组合在第一局始终保持领先，以21-13拿下。第二局法国组合一度领先，但何济廷、任翔宇迅速反超，以21-16再下一城，为中国队锁定汤姆斯杯冠军。
2: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大青山县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厚植绿色发展根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民生福祉，在小兴安岭腹地书写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答卷。这个县始终把保护森林资源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严格落实林长制，全域推进森林管护、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林地管护全覆盖。全县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实现带领连续73年、朗乡连续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目标，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始红松林、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得到了系统性的保护，空气负氧离子浓度长期稳居高位，天然氧吧成为最亮丽的生态名片。立足生态禀赋，走好生态加产业融合之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绿色食品、影视文旅等接续产业，相继荣获美丽中国康养旅游休闲度假名县、美丽中国特色生态自然景观旅游名县、中国最具影响力森林摄影观赏基地等荣誉称号。依托大庆山森林公园、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优质资源，打造森林观光、科普研学、康养度假精品线路，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森林、亲近自然。 深耕林下经济，规范发展红松子、榛子、山野菜、食用菌等特色种养，推动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让山珍特产走出大山，走向市场。大青山电影小镇吸引多部剧组取景拍摄，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绿色产业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把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紧密结合，通过生态管护岗位安置、特色产业带动旅游就业增收，让群众在护绿兴绿中稳定增收，城乡人居环境持续优化，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青山为证，初心如磐，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大青山县将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守护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让绿色成为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鲜明底色。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牵牛花第32集。
8: 四凤和大凤是亲姐妹，两人却不像是一个娘肠子里爬出来的。大凤嘴拙心善，与乡邻打交道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沾光，在村里人缘不错，虽说离了婚，但没人小瞧她。四凤说话刻薄，做事张扬，四宝发家之后，他就觉得高人一等，见谁都爱理不理的，好像谁都欠他钱一样。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不是打麻将，就是念是非，还经常站在大街上拿着手机打电话，撇着半生不熟的金腔，让人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村里人都看不惯他，尤其是长山娘，和他死活不对眼，经常偷偷跟人说：哎，大凤把四凤嫁给四宝，把四宝坑了。四凤的婚姻与大凤无关，完全是她的自愿。大凤姐妹四个，四凤最小，大凤对这个小妹很是疼爱。娘去世以后，四凤和两个嫂子处不好关系，经常就跑到大姐家来诉苦。有一次，四凤帮姐姐干活，在地里偶然看到了四宝，一眼就相中了，百般恳求大姐给他做媒。大凤虽然认为四宝人长得精爽，踏实肯干，但他干一行败一行，这光景实在太穷了。再加上当年何长山与大宝的恩怨，大凤不愿意把妹妹嫁给他。但四凤却和他当年一样，把四宝看进眼里，就再也拔不出来了。一到姐姐家，脚跟还没站稳，就到四宝家门口转悠。一个大姑娘，没事在外村大街上转来转去，会被人笑话。大凤数了四凤，四凤非但不听，还振振有词：
4: 你不给我说媒，我就想办法和他搞对象。
8: 大凤对自己这个疯疯癫癫的小妹一点也没办法，她苦口婆心地劝说四凤：这四宝家穷得叮当响，
4: 谁说他穷？他养鸡养猪还建个大厂子，哎呀，他捅了天大的窟窿，哼，能捅天大的窟窿也是本事。哎呀，他家有遗传病，我不信。咋没遗传上他呢？哎呀，他家和你姐夫有仇。切，你早离婚了，我哪来的姐夫？
8: 大凤气急败坏。
4: 哎，我说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8: 四凤一点也不害羞。
4: 他像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
8: 大凤也看过《人生》，
4: 高加林登了巧珍。
8: 四凤倒是很自信，
4: 他不敢，我可不像巧珍那么窝囊。
8: 可是你不如巧珍贤惠。
4: 姐，你别老瓜笑话猪黑了， 谁不知道你说出话来能冲倒三道墙？眼瞅着火坑里朝下跳，我不管你了。
8: 狠话可以说，但毕竟是自己亲妹妹的事儿，大凤再生气也得管。村里已经传出了风言风语，有人看见四凤在四宝家待了大半宿才出来。大凤见生米要做成熟饭，干脆出面保媒，让两人光明正大的交往。当时的四宝穷困潦倒，狼狈不堪，四凤炽热的爱情给了四宝极大的慰藉，两人相处了不到俩月就结婚了。四宝结婚之后就离开木庄到省城打工去了，开始在一个建筑队当小工，因为他是能干，得到了老板的赏识，老板让他负责管一些工地的工人。四宝年纪不大，却很有心计，他很会笼络人心，工人们都服他，工地被他管理得井井有条，老板很满意，对他更加信任，年底除了正常的工资，还额外给他一笔数目不菲的奖金。两三年后，这个老板的事业越做越大，就开始把一些小工程交给四宝做，还资助了他一部分资金。四宝购买了一些简单的建筑机械，组建了自己的建筑队。几年下来，他的事业逐渐有了起色。结婚三年，四凤接连生了一儿一女，这四宝的生意也越来越好，逐渐成了木庄的首富。四宝的成功让四凤扬眉吐气而又洋洋得意，他觉得自己有眼光有远见，挑了木庄最有本事的男人。四宝富了以后，在省城和渝州县城都置办了房产，四凤跟着四宝在城里住了不到半年就回来了。他逢人就说，哎呀，城里的洋楼住着舒服，但没人说话，没人唠嗑，憋得难受。四宝家的旧房在真正商店的对面。四凤从城里搬回来以后，就撺掇着四宝翻盖旧房，他要让木庄的人都看见自己的幸福生活，四凤也要为姐姐争口气。真正的商店不是挺红火吗？我四凤的房子要盖得更气派。真正能打败我姐，但绝对不是我四凤的对手。我不光要把你比下去，我还要把你踩在脚下。你让我姐守了半辈子活寡，我也不能让你日子痛快了。四宝非常支持四凤的想法，大张旗鼓地开始在木庄翻盖旧房。不到三个月，一处五正三厢的新房就在真正商店对面戳了起来。房子盖起来以后，四宝从城里找来装修工，搞起了室内室外装修，光客厅的灯就花了好几千。四宝家的房子一装修好，对面真正的商店就显得寒酸了。四凤得意了一段时间，就开始琢磨帮大姐也翻盖旧房。她觉得自己住上了木庄最好的房子，大姐住在破房子里，她脸上无光。四宝不同意。
9: 哎，大姐住在破房子里，臊的不是咱们的脸，是何长山的脸。
8: 四凤说服不了四宝，就跟大姐发牢骚。大凤却说四宝说的对。大凤咬着牙说，我是他何家人，住好住赖那都是何家的事儿，与娘家人无关。四凤明白了，大姐是在与何长山较劲。她觉得大姐说的有道理，如果她出面管大姐，那何长山就成了甩手掌柜。四凤虽然心疼大姐，但还是硬下心肠，不再提帮助大姐盖房，也不当着外人的面给大姐送东西了，给人造成了他对大姐不管不问的假象。于是村里人就对四凤有了看法，认为四凤太抠了，连亲姐姐也不关心。人没千日好， 花美百日红。四凤的日子虽然过得滋润，但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四凤在木庄算是个力量人，但谈不了自家的男人。四凤和四宝刚结婚的时候也摩擦过斗争过，最后都是四凤败下阵来。如果说四凤是一只虎，那么四宝就是一头牛，牛比虎有犟劲儿。四凤和四宝一生气，四宝就成了哑巴，任四凤闹得天翻地覆，四宝就是一言不发。四凤的脾气一天不说话就憋得受不了了，四凤闹得累了也就没了劲儿，久而久之四凤也就没脾气了。四宝的事业越做越大，四凤在高兴的同时，内心深处也有了一种危机感。他渐渐学会了审时度势，说话做事习惯了看四宝的脸色。四宝情绪好的时候，他就嚷嚷几句，一看风向不对，马上就闭了嘴。后来，四凤耳东耳西，听说四宝在外面找女人，就找到城里质问四宝。四宝不承认也不否认，只说生意场上需要一些女人应酬。四凤气得把一台新电视砸了，也没斗过四宝。四宝还是一贯的做派，无论四凤怎么闹，他都是闷葫芦一个。四凤见闹不出个结果，只好伤心地回到了木庄。四凤从大姐的身上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大姐表面上活得硬气，日子过得却很凄苦，抗争了一辈子也没见到曙光，守着一处旧房也没守出什么。四宝虽然在外面找女人，但是顾家，家里的存款都在自己的手上，生意上一些重要的账目也交给自己保管。四凤觉得四宝的心还在木庄，还在他和两个孩子身上。四凤痛苦了一段时间，慢慢的也就想开了。他虽然活得窝囊，但日子过得滋润，儿女双全，吃的穿的用的住的，木庄的女人哪一个也比不上。四凤自从嫁到木庄，就把真真当成了对手。他之所以这样，并不仅仅因为真真抢了姐姐的男人，而是他认为木庄如果没有真真，那她就是最漂亮最有福气的女人。每当四凤看到真真和何长山恩恩爱爱的样子，就会想起四宝在外面找女人，这心中就禁不住升起了一股无名之火。不骂真真几句，四凤觉得心中的火下不去，商店门口人多的时候，他就凑过去指桑骂槐。一开始四凤骂，人们认为四凤是为姐姐出气，情有可原。可时间长了，见真真从来不接枪，就觉得四凤有点过分，杀人还有个头点地，什么事儿也该有个了。于是理儿就偏向了真真这里，一听到四凤骂人都扭头走了。农村女人的日子往往掺杂着是是非非，掺杂着肥短流长。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三两个女人在一起咬耳根，那多半是在念是非。如果其中一个嘴窝浅，把念叨的是非透露出去了，出卖了另外一个或两个，就会形成一起事件，最少三个女人的战争开始了。如果有两个结成了同盟，就会拉着另外一个对峙，那么另一个就会非常被动，非常狼狈，被责骂是免不了的，遇到泼辣的茬还会受点拳脚之苦。其实农村女人之间的争斗大都是虚张声势，形式多于内容，雷声大雨点小，说白了是一种表演，一种显摆。表演的是一种热闹，显摆的是一种气势。 闹过了，吵过了，火出了，气顺了，再见了对方也就不那么生气了。过不了几天，也不知道是谁先主动的，就又凑到一块儿了。农村女人之间的关系是流动的，变化的，今天和这个香了，明天又和那个臭了，臭臭香香，分分合合，组成了女人们有滋有味的日子。四凤就是因为在街上念是非，被长山娘骂了个狗血喷头。事情的起因与花的婚事有关。按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人之常情，没啥可说可念的。可花和村里的其他姑娘有点不同，她是姑姑的养女，姑父是村里的支书，而亲生父亲桂生又是村里的大队会计，所以花在本村说婆家，就多多少少沾染了一些政治色彩。无论她和谁家结亲，都能在村里引起一些联想。联想浅的，说是男方想巴结支书；联想深的，说是男女两家相互利用，男方借支书的权力，而支书想壮大自己的势力。再加上珍珍和大凤的矛盾纠葛，花儿的婚事就显得更复杂了。长山娘找过来，对何长山直截了当地说，她不同意把花嫁到本村。理由很简单，飞虎不是珍珍亲生，花嫁到本村，何家的家产迟早都会便宜了花。这么多年，老太太经常找茬闹事儿，何长山早已习以为常，根本没拿他的话当回事儿，以为他像往常一样闹腾一阵子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一次老太太较了真儿，听说谁给花在本村收婆家，就找到谁家闹。本来说媒是成人之美，被老太太这么一闹，这好事就变成了坏事，谁还愿意趟这趟浑水呢？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亲。何长山无奈地想，看来娘真是老糊涂了。花的婚事定不下来，真正的心里不踏实。翠竹帮他出主意，花和飞虎不是亲兄妹，把他俩撮合在一块儿，肥水不流外人田，老太太也就没话说了。真正动心了，飞虎和花是他一手带大的，俩孩子从小到大没红过脸，跟亲兄妹似的。飞虎的模样脾气都随何长山，花如果跟了他，肯定受不了委屈。再者，花嫁给了飞虎，就等于拴住了飞虎的心，就是飞虎从内心对自己有看法，也会看在花的面子上不再较真儿了。真正越想越觉得翠竹这个想法可行，真正让翠竹先透透花的底，如果花没意见再问飞虎，如果花不同意就悄悄放下，就当这话没说过。翠竹是个急性子，话音刚落就去找花，花一口拒绝了，还不高兴地数落翠竹乱弹琴瞎胡闹。翠竹认为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可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翠竹灰溜溜地从花屋里出来，想着花数落的话，越想越有气。你花不愿意也就罢了，怎么能跟我说是瞎胡闹呢？翠竹想找珍珍诉说委屈，珍珍没在商店，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她只好郁闷地回家了。四凤正好来串门，翠竹憋不住就和四凤说了。其实翠竹给四凤说，一是发发牢骚，再就是想在四凤这里落个人情。飞虎是四凤的亲外甥，他给飞虎说亲，不管说成说不成，四凤都应该感谢他。可没想到四凤不光不感谢翠竹，也把翠竹数落了一番，说翠竹乱点鸳鸯谱，真正和大凤是仇人，两人怎么当亲家呢？再说了，姑姑随侄女，那花给飞虎提鞋都不够格。 嘿，翠竹热心想办好事儿，可没想到两头不落好。翠竹想和四凤理论，转念一想，这四凤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花和飞虎真成了亲，大凤和真真的关系还真不好摆布。翠竹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谁让自己嘴贱，在四凤面前讨好呢？四凤的嘴里是盛不住话的，从翠竹家出来就把翠竹的话和几个妇女广播了，一边广播一边骂真真不要脸，想拿谷子换小米，骂何长山被狐狸精给迷住了，自己办了缺德事儿，还想把儿子搭进去。四凤在大街上偷骂何长山，正好被路过的长山娘听到了，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长山娘快80岁的人了，说话高葫芦大嗓，一点也不气短，那骂起人来是一套一套的。四凤虽不是省油的灯，但却不是长山娘的对手。长山娘在大街上把四凤骂了个底朝天，引了一街筒子的人看热闹。大凤听到骂声赶了过来，一边是婆婆一边是妹妹，她只好先数落四凤。四凤一见姐姐过来了，好像有了帐篷，闹腾劲儿倒大了。大凤回头劝婆婆，婆婆见四凤不服软，骂得更难听了。大凤知道婆婆和四凤不对眼，看不惯她经常拉着飞龙媳妇打麻将，可四凤再不好那也是自己的亲妹妹呀，婆婆骂得这么难听，这大凤也有点恼火。她黑着脸站在一边，谁也不劝了。花从家里出来，看到大街上围着一群人闹哄哄的，走近一看，是四凤和长山娘骂架。哎，花就有点纳闷了，这俩人怎么斗起来了？老太太总骂姑姑，还没见过她骂别人。可花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劲儿，俩人骂架怎么好像和自己有关呢？等花听明白俩人骂架的原因，脸立刻是火烧火燎起来，围观的人也时不时地朝他这边看。花是既上火又尴尬，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当他听到四凤提名挂姓的说他想嫁给飞虎的时候，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就着了。花拨开人群，走到四凤的面前。
4: 哎，我说，你们吵架提我干啥？
8: 四凤辩解，
4: 谁提你了？你提了，我刚听见的。哼，那天下叫花的多了。
8: 花不依不饶，
4: 是啊，天下叫花的是多了，可木庄就我一个。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徐志摩经典散文印度洋上的秋思。昨夜中秋，黄昏时西天挂下一大帘的云母屏，掩住了落日的光潮，将海天一体化成暗蓝色，寂静的如黑衣尼在圣座前默祷。过了一刻，即听得船梢布棚上稀稀疏疏啜泣起来，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将海线逼得像湖一般窄，沿边的黑影也辨认不出是山是云，但涕泪的痕迹却满布在空中水上。又是一番秋意，那雨声在急骤之中有零落萧疏的况味，连着阴沉的气晕，只是在我灵魂的耳畔私语道：“秋。”我原来无欢的心境抵御不住那温婉的浸润，也就开放了春夏间所积受的秋思和此时外来的愿意媾合，产生出一个弱的婴儿——愁。天色早已沉黑，雨也已休止，但方才啜泣的云还疏松的沐在天空，但我的纯洁的童心如今哪里去了？月光有一种神秘的引力，它能使海波咆哮，它能使悲绪生潮，月下的愧息可以结聚成山，月下的情泪可以陪侍百亩的晚蓝，千径的紫菱梗。我以悲哀是人类先天的遗传，否则何以我们几年不知悲感的时期，有时对着一切的清辉也往往凄心滴泪呢？但我今夜却不曾流泪，不是无泪可滴，也不是文明教育将我最纯洁的本能除尽，却为是感觉了神圣的悲哀，将我理解的好奇心激动，想学契古特白灯来解剖这神秘的眸冷骨泪。冷的炙永远是热的情的死。

愁，他们不能相容的。但在这样浪漫的月夜，要来练习冷酷的分析，似乎不近人情。所以我的心机一转，重复将风快的炙刃收起，让沉醉的情泪自然流转，听它产生什么音乐，让缱绻的诗魂慢自低回，看它寻出什么梦境。明月正在云岩中间，周围有一圈黄色的彩晕，一阵阵的轻霭在它面前扯过，海上几百道起伏的银钩一齐在微炽凄奇的音节，此外不受清辉的波玉在暗中纷纷涨落，不知是怨是慕。我一面将自己一部分的情感看入自然界的现象，一面拿着纸笔痴望着月彩，想从它明洁的辉光里看出今夜地面上秋思的痕迹，希冀他们在我心里凝成高洁情绪的精华。因为它光明的捷足，今夜遍走天涯，人间的恩怨哪一件不经过他的慧眼呢？印度的 Ganges 河边有一座小村落，村外一个茸茸密秀的湖边坐着一对情醉的男女，他们中间草地上放着一尊古铜香炉，烧着上品的水溪，那温柔婉恋的烟转，沉附香浓的热气，便是他们爱感的象征。月光从云端里轻抚下来，在那女子胸前的珠串上，水系的烟尾上印下一个词吻，微神重复登上她的云艇上前驶去。一家别院的楼上，窗帘不曾放下，几只肥满的桐叶正在玻璃上摇曳逗趣，月光窥见了窗内一张小文床上紫纱帐里安眠着一个安琪儿似的小孩，他轻轻挨近身去，在他温软的眼睫上，嫩桃似的腮上抚摸了一会儿，他又将银色的仙纸理起了他奇缘的额发，矮然微审着又回他的云海去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一个失望的诗人坐在河边一块石头上，满面写着忧郁的神情。他爱人的倩影，在他胸中像河水似的流动。他又不能在失望的渣子里榨出些微干叶。他张开两手，仰着头，让大慈大悲的月光，那是正在过路，洗沐他泪腺失肿的眼眶。他似乎感觉到清新的安慰，立即摸出一支笔，在白衣襟上写道：“月光，你是失望儿的乳娘。”面海一座柴屋的窗棂里，望得见屋里的内容。一张小桌上放着半块面包和几条冷肉，晚餐的剩余。窗前机上开着一本家用的圣经，炉架上两座点着的烛台不住的在流泪。旁边坐着一个皱面驼腰的老妇人，两眼半闭不闭地落在伏在她膝上悲泣的一个少妇。她的长裙散在地板上，像一只大花蝶。老妇人掉头向窗外望，只见远远海涛起伏和慈祥的月光在拥抱密吻。她叹了声气，向着斜照在圣经上的月彩念道：“真绝望了，真绝望了。”她独自在她惊讶的舒适里，把灯火一起熄了，倚在窗口一架藤椅。

0: 上，月光从东墙尖上斜泻下去，笼住他的全身，在花砖上换出一个窈窕的倩影。他两根垂辫的发梢，他微淡的媚唇，和庭前几茎高枝的玉兰花，都在静谧的月色中微颤。他家他的呼吸吐出一股幽香，不但临近的花草，连月儿闻了也禁不住迷醉。他腮边天然的妙窝已有好几日不圆满，他受损了。但他在想什么呢？月光，你能否将我的梦魂带去，放在离他三五尺的玉兰花枝上？威尔斯西境一座矿床附近，有三个工人口衔着笨重的烟斗，在月光中间坐。他们所能想到的话都已讲完，但这样异样的月彩，在他们对面的松林、左手的溪水上，平添了不可言语比说的妩媚。唯有他们工于倦极的眼珠不合，彼此不约而同，今晚较往常多抽了两斗的烟。但他们矿火熏黑、煤块擦黑的面容，表示他们心灵的薄弱。在享乐烟斗以外，虽然秋月牺牲的几次，也不能有精美情绪之反感。等月影移西一些，他们默默地扑出了一斗灰，起身进屋，各自登床睡去。月光从屋背飘眼望进去，只见他们都已睡熟。他们即使有梦，也无非矿内矿外的景色。月光渡过了爱尔兰海峡，爬上海尔弗林的高峰，正对着静默的红毯，潭水凝定的像一大块冰，铁青色。四周斜潭的小峰全都满铺着蟹青和淡白色的岩片碎石，一株矮树都没有。岩潭间有些丛草，那全体形式正像一大青碗，现在满成了清洁的月辉，静极了。草里不闻虫吟，水里不闻鱼跃，只有石缝里潜见利息之声断续的作响，仿佛一座大教堂里点着一星小火，一发对照出静穆宁寂的境界。月儿在铁色的潭面上倦倚了半晌，重复拔起他的银戏，过山去了。昨天船离了新加坡以后，方向从正东改为东北，所以前几天的船梢正对落日。此后晚霞的工厂渐渐移到我们船向的左手来了。昨夜吃过晚饭上甲板的时候，船右一海银波在溪里之中，含有幽密的彩色，凄清的表情引起了我的凝视。那放银光的圆球正挂在你头上，如其起靠着船头仰望，它今夜并不十分鲜艳，它晶圆的方容上似乎轻拢着一层藕灰色的薄纱，轻漾着一种悲愧的音调，轻染着几痕泪化的雾霭。它并不十分鲜艳，然而他素洁温柔的光线中，有只少女浅蓝妙眼的斜瞟，有只春阳溶解在山巅白云反映的嫩色，含有不可解的迷离媚态。世间凡具有感觉性的人，只要承慕着他的清辉，就发生也是不可理解的反应，引起隐妇的内心境界的紧张。像琴弦一样，人生最微妙的情绪，几阵生命所蕴藏高洁名贵创现的冲动，有时在心理状态之前或于同时撼动躯体的组织，使感觉血液中突起冰流之冰流，嗅神经难尽之酸心，内藏汹涌之跳动，泪腺之骤热与润湿，那就是秋月兴起之秋思愁。昨晚的月色就是秋思的泉源，岂止只是悲哀忧骚、悱怨沉郁的象征， 是气候运转的尾句中最神秘亦最自然的一幕。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2号，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伐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会全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10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能力来办的大事好事，实现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10年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0年奋斗历程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

战士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要求站在1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与时俱进，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邻居三问新答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15、57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后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全会对当前经济运行、春夏季旅游、农业生产、筹办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12号在伊美区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董文琴做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听取和讨论了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龙江发展，深情牵挂龙江人民，四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发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市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全会全面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十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十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擘画的图景、指明的路径，一年接着一年干，勇毅前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止步，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实现了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聚焦打好生态保护之问，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再现一个原生态的小兴安岭，聚焦打好经济转型之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走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路子，聚焦打好职工生活之问，
扎实办好。

好为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林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探索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紧握历史接力棒，以奋斗开创未来，用实干托举梦想，确保在2030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2035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要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充分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以更高政治站位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起新程。要锚定目标，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抓好十五五时期和开局之年各项任务落实。保持争先进位意识和不服输、不服气的赶超精神，以更实工作举措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创佳绩。要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以更好政治生态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提供坚强保障。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统筹十五五时期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一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至真至纯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不懈奋斗。二是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底，全力推动美丽伊春焕发新活力。三是坚定不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推动质量伊春焕发新活力。四是坚定不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创新伊春焕发新活力。五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推动开放伊春焕发新活力。六是坚定不移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全力推动文明伊春焕发新活力。七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幸福伊春焕发新活力。八是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动平安伊春焕发新活力。九是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秦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雷厉风行，紧抓快干，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敢作善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扬民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汇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
全会对

0: 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要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二要全力抓好春夏季旅游，三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四要全力筹备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五要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新闻快评。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起新篇。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和湖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和湖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苑方江先后来到伊美区伊春河老年大学段、彩虹桥段和乌翠区伊春河翠峦镇前进村段、新建路大桥段、玉林社区段、腰河林场分公司段，实地查看河道管理工作情况，详细了解河道周围相关建筑物现状和历史成因，会同属地政府、林业局公司和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处置办法，对加力推进河湖清四乱、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提出要求。苑方江强调，河湖清四乱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要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深入查找问题根源，掌握区分不同情况，精准制定处置方案，以最坚决的态度推进问题整改。要坚持依法依规、科学高效，强化法律支撑，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产权认定、资产评估、拆除修复等各项处置工作，切实做到应拆尽拆、应清尽清。要坚持举一反三、预防为主，加强日常巡查，强化联合执法，及时排查整治河道周围的四乱问题，加快推动存量问题清零，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不断提升河湖治理能力和水平。苑方江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坐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要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自觉节约集约用水，切实抓好保护治理，全面提升河湖系统的生态支撑功能、资源供给功能、文化承载功能，努力把伊春河打造成幸福河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重提升。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5月11号，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星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 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的赏花之旅更加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下面来关注我市体育动态。4月30号到5月6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冰壶比赛在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举行。本次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混双三个组别，共有全省5个地市12支队伍同场竞技。历经7天的激烈角逐，我市代表队奋勇拼搏，共斩获2枚金牌、1枚银牌，冰壶项目金牌榜位列全省第一。在男子组比赛中，伊川市代表队展现出卓越的战术执行力和冷静沉着的心态，以全胜战绩勇夺冠军。在女子组比赛中，伊川市代表队精准投壶，巧妙布局，决赛中参赛选手们顶住压力，以领先对手1分优势再夺一金。在混双组比赛中，我市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默契的团队配合，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最终斩获亚军。下一步，伊川市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大力推广普及冰壶运动，加强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持续完善体育竞赛体系，为我市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5月8号，乌萃区第5届职工排球赛在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办。本届赛事为期3天，共有32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参赛，覆盖该区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参赛队员秉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公平竞技的原则，以球会友、以赛凝心，奉献了一场精彩热烈的职工体育盛会。赛场上，队员们恪守赛风赛纪，团结协作，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近年来乌萃区以体育为媒，以赛事聚力，积极承办省市重点排球赛事，持续擦亮体育品牌，为体育小镇建设筑牢坚实根基，既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也绘就了乌萃职工群众健康文明的生活画卷。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2: 春日临海换新颜，全民健身正当时。友好区枫林县、大庆山县、金林区组织临海穿越、趣味运动会等体育活动，广大市民与游客结伴而行，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感受春光，而且也丰富群众的假期生活，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暨友好区游溪水穿林海踏春行主题森林穿越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启幕，广大干部群众游客齐聚林间，沉浸式感受森林生态之美，畅享户外运动乐趣。春日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草木萌发，风光旖旎，林间空气清新，景致宜人。参与者沿着林间步道缓步前行，一边攀登穿行，舒展身心，强健体魄，一边饱览原生态山林春日盛景，亲近自然，拥抱绿色，在绿水青山间解锁全民健身新体验。友好区青年干部李家辉：
3: 此次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把全民健身和生态游玩结合起来，每一项都很有意思，我们都玩得很开心。在欣赏家乡春日美景的同时，也增进了我们青年人之间的情谊。我们将以更昂扬的状态投入工作，在岗位上展现青年担当，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2: 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4: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2: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5: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立足岗位，为友好区贡献青春力量。
2: 为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掀起旅游健身热潮，枫林县举办了2026年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主题活动。100多名徒步爱好者踏着自然的节拍，用脚步丈量林海美景，用热爱诠释全民健身的意义。活动现场绿意盎然，氛围热烈，徒步线路依托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原生态景观打造，全程穿行于百年红松群落之间，让参与者在运动健身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小兴安岭春日林海的苍翠与壮阔，呼吸富含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实现运动加赏景加康养三重体验，成为林海间一道流动的风景线，生动展现了枫林人民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引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绿色健康奋进的新动能。枫林县徒步爱好者张佳云：
6: 今天我非常高兴来到五营这个风景区，景色很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上五营来玩，风景区来旅游。
2: 枫林县徒步爱好者于桂梅：
7: 啊，我谈谈自己的感受吧，哈，感谢咱们枫林县文体局的领导同志们为全民开展了这次踏青旅游这个活动，关心咱们枫林县的群众文化业余生活。
2: 枫林县新青第二中学举办了第三届庆五一迎五四奔跑吧少年趣味运动会，运动会上学校进行了大课间风采展示，同学们精神饱满，队列整齐， 篮球、足球、跳绳、打口袋、丢手绢等活动热闹开展，校园内充满了欢声笑语。运动会设置50米迎面接力、齐心协力赛、一圈到底、诸行千里、传球接力等趣味项目。赛场上，同学们团结协作、奋勇争先，展现出良好的团队精神和拼搏劲头。赛场下，加油声、喝彩声不断，气氛热烈。活动既增强了学生体质，又提升了班级凝聚力，充分展现了学生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大青山县，徒步健身活动拉开五一小长假的序幕，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沿着环翠公园步道有序前行。沿途草木葱茏，风景宜人，参与者一边欣赏春日美景，一边畅谈交流，欢声笑语不断。在金林区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暨2026由金祖峰观云海徒步比赛开赛中，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登高的方式共赴春日之约，尽览金林生态美景。清晨朝阳满山，青山叠翠，原生态的自然美景让人心旷神怡。参赛人员一边尽情呼吸清新空气，一边携手前行，相互鼓励，用脚步丈量生态家园，用运动释放青春活力，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让全民健身的理念在徒步过程中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吴秀娇：
8: 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我们是金林区力量健身团队，今日赴一场春日之约，来登金祖之巅，纳金山福运。在美丽的金祖峰，可以春赏日出，夏观云海，秋醉五花，冬览雪山，林海藏仙境，金祖迎宾朋，山水依春美如画，金祖峰上等您来，金祖第一峰，人间仙境很美。
2: 5月10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医美赛区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区桥北健身广场举行。来自医美区的干部职工300多人，以健步走形式践行健康理念，用昂扬步履赋能美好生活。活动现场参赛人员精神饱满，步伐矫健，从医美区健身广场出发，沿健康步道徒步行至比罗比詹广场，全程3.2公里。活动沿途设置了中药茶饮补给站，为参与人员提供贴心服务，让大家在健走中感受运动乐趣，收获健康体验。行进过程中，大家或从容漫步交流心得，或步伐铿锵奋勇争先，沿途绿植葱郁，清风拂面，欢声笑语不断。经过约1小时的行进，全体队员顺利抵达终点。这次的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医美赛区活动，旨在通过全民健走这一简单易行、普惠大众的健身形式，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科学健身、健康管理的理念，养成日常运动规律作息的良好生活习惯。既是医美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健康理念深入人心的生动实践。医美区参赛职工谢依娜：
9: 此次万步有约健走活动特别有意义，沿途步道环境优美，又设置中药茶饮点位，既强健了体魄，又普及了健康养生理念。借此活动机会，我将坚持科学日行万步，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2: 下一步，医美区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养成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筑牢全民健康根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伊春注入强劲动力。
1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0: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近日由大青山县委宣传部、县精神文明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的森林雪纺文明实践青少年乒乓球赛在县职工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比赛共吸引20名青少年乒乓球爱好者参赛。赛场上，选手们各展身手，有的球风沉稳，经验丰富，有的步伐灵活，攻势凌厉。大家紧握球拍，在球台间挥拍竞技，发球抢攻，大力扣杀，精准防守等精彩瞬间接连上演，充分展现了选手们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赛场上下欢声笑语，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和优秀奖。据悉，森林雪纺是大青山县打造的文明实践特色品牌，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为核心，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服务模式，为群众提供多元化、延时化的学习交流平台，面向不同群体精心设计了燃脂健身、太极、国标舞等14个森林雪纺课程，极大地满足了各阶层群众利用业余时间充电续航、补钙赋能的迫切需求。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深耕森林雪纺品牌建设、创新活动载体、丰富实践内容，全力推动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开创新局。
0: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1: 丹麦小城霍森斯的体育馆内，5月3号晚响起了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本届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进决赛的黑马法国队，实现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森杯。首场比赛中，男单世界排名首位的石宇奇迎战小波波夫，他顶住对手的压力，以21-16先下一城。随后，小波波夫以同样比分回敬一局。决胜局中，双方比分交替上升，17-0后，石宇奇利用主动进攻和对手失误连得4分，为中国队拿下了宝贵的第一分。第二场由李诗佩对阵21岁的法国小将拉尼尔，李诗佩开局不利，首局以13-21告负，第二局他失误也有所增加，以10-21再丢一局，中国队与法国队1-1战平。赛后他说，今天自己的表现未能达到预期，有点遗憾，相对而言对手比我更放松，状态更好，我有点落入了对手的节奏。最后一场单打由世界排名第15的翁宏阳对阵大波波夫，首局翁宏阳在16-19落后的不利局面下沉着的连续得分，以22-20拿下。第二局他在逆势中努力追分，但最后仍以20-22惜败。决胜局场面焦灼，关键时刻翁宏阳绝不手软。关键时刻翁宏阳毫不手软，以21-19险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关键一分。第四场，中国队的何济婷、任翔宇对阵法国队的伊劳埃、里奥。中国组合在第一局始终保持领先，以21-13拿下。第二局法国组合一度领先，但何济婷、任翔宇迅速反超，以21-16再下一城，为中国队锁定汤姆斯杯冠军。
2: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大青山县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厚植绿色发展根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民生福祉，在小兴安岭腹地书写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答卷。这个县始终把保护森林资源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严格落实林长制，全域推进森林管护、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林地管护全覆盖。全县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实现带领连续73年、朗乡连续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目标，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 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始红松林、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得到了系统性的保护，空气负氧离子浓度长期稳居高位，天然氧吧成为最亮丽的生态名片。立足生态禀赋，走好生态加产业融合之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绿色食品、影视文旅等接续产业，相继荣获美丽中国康养旅游休闲度假名县、美丽中国特色生态自然景观旅游名县、中国最具影响力森林摄影观赏基地等荣誉称号。依托大庆山森林公园、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优质资源，打造森林观光、科普研学、康养度假精品线路，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森林、亲近自然。深耕林下经济，规范发展红松子、榛子、山野菜、食用菌等特色种养，推动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让山珍特产走出大山，走向市场。大庆山电影小镇吸引多部剧组取景拍摄，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绿色产业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把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紧密结合，通过生态管护岗位安置、特色产业带动旅游就业增收，让群众在护绿兴绿中稳定增收，城乡人居环境持续优化，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青山为证，初心如磐，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大庆山县将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守护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让绿色成为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鲜明底色。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喂，囊壁。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历代诸皇陵之冠乾陵。乾陵是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合葬陵寝，建于唐朝光宅元年，于唐神龙二年加盖，周围伴有三王、两太子、四公主及薛仁贵等大臣的陪葬墓17座，形成众星捧月之势，闻名遐迩，四海皆知。虽然五代温韬曾利用职权悉数盗进了汉中唐墓，但是乾陵却从未被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取土之时才无意间找到了乾陵所在，世人才有幸一睹他的庐山面目。相传当年唐高宗初登皇位，便开始筹

0: 被建陵一事。古人修陵建房选址时都十分看重风水，皇陵对此更加严谨，所以李治就派长孙无忌和太史令李淳风掌管陵墓择地的事情。有一天，他们来到了咸阳前线，发现此地的梁山绵延不绝，气势不俗，又有乌漆二水相互环抱，形成水源，极为难得。于是便上报给了高宗。大臣袁天罡却反对，他认为梁山虽然堪称风水宝地，但是山前双峰好像女乳，如果居于此处，日后必定为女人所知。李治听此言论，心中犹豫，但是武则天却深谙其中缘故，便力劝高宗在梁山建陵，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日后压制李治的女人。
1: 乾陵埋葬着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修建于公元684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乾陵位于陕西乾县城北的梁山上，距古城西安近80公里，它是唐朝第三代皇帝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由于乾陵恰好位于唐长安城的西北方向，在八卦中，西北方位属于乾卦，故称乾陵。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李治病逝，武则天命吏部尚书韦代驾为山陵使，按照依山为陵的葬制，在梁山山腰上开始修建地宫。地宫工程艰巨浩大，7个月后主要工程竣工，唐高宗入葬乾陵。但此时陵园的营建工程并未停止，陵园的地面建筑是按照唐长安城的格局来建造的。据史书记载，乾陵周长80里，分为内城和外城两大部分，内城相当于唐长安城的宫城，包括夏宫、碑亭、阙楼、献殿等主要建筑群。献殿又叫寝宫，是陵园中的主体建筑，位于陵园内城朱雀门的北部，是后世帝王以及子孙上陵朝拜、举行进献仪式的地方。外城以内相当于长安城的皇城，众多的巨型石刻象征着百官衙署。乾陵营建时正值盛唐时期，国力雄厚，所以陵园的规模宏大，建筑富丽雄伟，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史书记载，乾陵陵区最多时曾动用数万人营建，历时长达50多年。就在唐高宗入葬乾陵23年后，乾陵又迎来了另一位主人，女皇武则天。
0: 乾陵以山为陵，从南向北慢慢地势升高，巍巍高耸的山势绵绵相依，气势磅礴，常有历代诸皇陵之冠之美誉。横着看去，三座青山的姿态犹如一座侧卧的少妇，长发落在肩上，所以乾陵又有睡美人的雅称。乾陵坐落在梁山最高的北峰之上，南面双峰较矮，又称乳峰，南北之间司马道笔直伸展，直通唐高宗陵墓，沿途风光别致，清幽宁静。陵墓城墙四面按照东西南北方位设有青龙门、白虎门、朱雀门、玄武门四座城门，踏上头道门的537级台阶，前面直接司马道。司马道又名神道，即神行之道，一般大型的陵墓之前都会有，然而乾陵的司马道更为壮观，犹如一条长河从山峦之间流出， 一线。

0: 千里。司马道路面开阔，深入山岭，灰白色的古道在山峰的翠绿映衬下显得素雅庄严。路旁无字碑，树圣祭碑，东西对峙，华表挺拔矗立，驿马、鸵鸟、石狮、翁仲等石雕平行排开，61尊王兵像形成列阵，仿佛阅兵一般，蔚为壮观。
1: 乾陵朱雀门外的61尊真人大小的石像，整齐恭敬地站在陵前，仿佛在这里列队恭迎主人的到来。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石像都没有头颅。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些石像有被砸过的痕迹。那么，这些石像刻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的头颅会被砸掉呢？考古工作者在对这些石像考证后认为，这些石像大约建成于武则天去世前后，有的石像背后刻有文字，文字上的记录表明他们是来自唐朝西部或者西北部的少数民族首领，有的还是外国使臣，他们都为唐朝的统一和和平外交做过贡献。这61个藩臣像共立乾陵的两侧，是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也是一种高级礼遇。那这些石人像为什么没有头颅呢？乾陵所在的陕西乾县，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要塞，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千百年来，这里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61藩臣像的头颅很可能就是在连年战争中被破坏的，也有可能是在地震及地质灾害中毁坏的。
0: 站在无字碑前，面对这块7.53米高、2.1米宽、重达100吨的巨石，历史的凝重会不经意地袭上心头。碑上9条离龙鳞爪飞扬，穿云入海，王者的气概展露无遗。碑座阳面狮马相斗的图案线条细腻，生动传神，然而碑上却没有一个字，令人诧异。据说当年武则天建造无字碑时，曾经说过自己的功过是非都留给后人评说，由此可见她胸襟坦荡。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曾经叱咤风云，坐拥天下，为自己取名照，一笔日月当空，野心勃勃。尽管如此，她继承了唐太宗的遗志，开创了贞观遗风，同样为大唐王朝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所以许多历史名人观其一生都感慨万千，就如同面对这块无字碑一样，毁誉参半，难以评说。
1: 在乾陵陵前的东侧，耸立着闻名于世的武则天无字碑。无字碑碑高近8米，重约100吨，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刻而成。整个无字碑高大雄浑，雕刻精美，然而巨大的石碑上面却没有刻字，留给了后人一个未解的谜团。然而陕西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一次对无字碑进行考察时，无意间发现在无字碑南面从上到下刻满了方格，这些方格每个长4厘米，宽5厘米。经考证，这些方格凿刻的时间与无字碑凿刻的时间相同，专家分析，这些方格很可能是用来在上面刻字的。为什么准备好的碑文没有刻在石碑上呢？武则天或许知道自己百年后人们会对她这位唯一的女皇帝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因此她决定立无字碑，任由后人评说。
0: 树圣祭碑在司马道的西边，碑体分成7节，代表了日月和五行。

0: 象征着唐高宗李治一生的政绩功德，因此又称七节碑。碑顶呈五殿式，檐角装饰精美，雕刻古朴，底座上皆五节碑身，铭文金光闪闪，引人注目。据说树圣祭碑上的铭文是武则天亲自编撰，然后由儿子唐中宗李显题字完成的，原文为骈体格式，皆用楷书写成，共计6000多字，字字贴金。虽然李治并非原来旧时的史学家所认为的昏聩无能，但是自从武则天执政后，高宗便自然。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2号，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乏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会全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10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能力来办的大事好事，实现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10年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0年奋斗历程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要求，站在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15-57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后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全会对当前经济运行、春夏季旅游、农业生产、筹办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12号在伊美区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董文琴作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听取和讨论了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龙江发展，深情牵挂龙江人民，4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发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市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全会全面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10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擘画的图景、指明的路径，一年接着一年干，勇毅前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止步，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实现了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3问答卷，聚焦打好生态保护之问，坚决抗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再现一个原生态的小兴安岭，聚焦打好经济转型之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走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路子，聚焦打好职工生活之问，扎实办好为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林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10年来的发展成就、探索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紧握历史接力棒，以奋斗开创未来，用实干托举梦想，确保在2030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2035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要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充分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以更高政治站位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起新程。要锚定目标，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抓好十五五时期和开局之年各项任务落实，保持争先进位意识和不服输不服气的赶超精神，以更实工作举措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创佳绩。要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以更好政治生态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提供坚强保障。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统筹十五五时期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一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至真至纯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不懈奋斗；二是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底，全力推动美丽伊春焕发新活力；三是坚定不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推动质量伊春焕发新活力；四是坚定不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创新伊春焕发新活力；五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推动开放伊春焕发新活力；六是坚定不移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全力推动文明伊春焕发新活力；七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幸福伊春焕发新活力；八是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动平安伊春焕发新活力；九是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后值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雷厉风行，紧抓快干，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敢作善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扬民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汇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要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二要全力抓好春夏季旅游，三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四要全力筹备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五要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新闻快评。

0: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起新篇。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和湖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和湖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岳方江先后来到伊美区伊春河老年大学段、彩虹桥段和乌翠区伊春河翠峦镇前进村段、新建路大桥段、玉林社区段、腰河林场分公司段，实地查看河道管理工作情况，详细了解河道周围相关建筑物现状和历史成因，会同属地政府、林业局公司和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处置办法，对加力推进河湖清四乱、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提出要求。岳方江强调，河湖清四乱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要坚持实事求是、分类实测，深入查找问题根源，掌握区分不同情况，精准制定处置方案，以最坚决的态度推进问题整改。要坚持依法依规、科学高效，强化法律支撑，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产权认定、资产评估、拆除修复等各项处置工作，切实做到应拆尽拆、应清尽清。要坚持举一反三、预防为主，加强日常巡查，强化联合执法，及时排查整治河道周围的四乱问题，加快推动存量问题清零，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不断提升河湖治理能力和水平。岳方江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坐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要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自觉节约集约用水，切实抓好保护治理，全面提升河湖系统的生态支撑功能、资源供给功能、文化承载功能，努力把伊春河打造成幸福河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重提升。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5月11号，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星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的赏花之旅更加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寻常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宗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女卫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来来来来，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吧！是。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
3: 洗。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7: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8: 乳名说了，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3: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
5: 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那
3: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 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您。
5: 那倒不用您帮。
7: 公子放
5: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得。
5: 真的示弱吗？公子能，您有何事啊？
7: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5: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5: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5: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妹
5: 妹。我见你，哎呀，这是失落？
3: 嘴快了，你嘴，
5: 哥们儿，我
3: 你别过来。
7: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3: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5: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7: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5: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3: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2: 王妞妞，咋的啊？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
1: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流量报道。5月12号，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乏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会全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10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能力来办的大事好事，实现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10年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0年奋斗历程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要求站在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质要求，与时俱进，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

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全会对当前经济运行、春夏季旅游、农业生产、筹办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12号在伊美区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董文琴作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听取和讨论了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龙江发展，深情牵挂龙江人民，四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发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市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全会全面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十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十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擘画的图景、指明的路径，一年接着一年干，勇毅前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止步，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实现了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聚焦打好生态保护之问，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再现一个原生态的小型安岭，聚焦打好经济转型之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走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路子，聚焦打好职工生活之问，扎实办好为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林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探索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紧握历史接力棒，以奋斗开创未来，用实干托举梦想，确保在2030年全面实现让

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2035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要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充分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以更高政治站位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起新程。要锚定目标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抓好十五五时期和开局之年各项任务落实，保持争先进位意识和不服输不服气的赶超精神，以更实工作举措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创佳绩。要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政风肃纪反腐，以更好政治生态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提供坚强保障。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统筹十五五时期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一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至真至纯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不懈奋斗。二是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底，全力推动美丽伊春焕发新活力。三是坚定不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推动质量伊春焕发新活力。四是坚定不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创新伊春焕发新活力。五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推动开放伊春焕发新活力。六是坚定不移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全力推动文明伊春焕发新活力。七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幸福伊春焕发新活力。八是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动平安伊春焕发新活力。九是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秦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后值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雷厉风行紧抓快干，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敢作善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扬民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汇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要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二要全力抓好春夏季旅游，三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四要全力筹备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五要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新闻快评。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起新篇，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

0: 了邻居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和湖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和湖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岳方江先后来到伊美区伊春河老年大学段、彩虹桥段和乌翠区伊春河翠峦镇前进村段、新建路大桥段、玉林社区段、腰河林场分公司段，实地查看河道管理工作情况，详细了解河道周围相关建筑物现状和历史成因，会同属地政府、林业局公司和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处置办法，对加力推进河湖清四乱、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提出要求。岳方江强调，河湖清四乱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要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深入查找问题根源，掌握区分不同情况，精准制定处置方案，以最坚决的态度推进问题整改。要坚持依法依规、科学高效，强化法律支撑，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产权认定、资产评估、拆除修复等各项处置工作，切实做到应拆尽拆、应清尽清。要坚持举一反三、预防为主，加强日常巡查，强化联合执法，及时排查整治河道周围的四乱问题，加快推动存量问题清零，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不断提升河湖治理能力和水平。岳方江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坐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要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自觉节约集约用水，切实抓好保护治理，全面提升河湖系统的生态支撑功能、资源供给功能、文化承载功能，努力把伊春河打造成幸福河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重提升。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5月11号，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星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的赏花之旅更加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在法庭上，法官问被告：
5: 被告，你确认你一直在帮助自己的夫人干家务活吗？
6: 是的，大人。
5: 能举个例子吗？
6: 比方说吧，为减轻他退酒瓶的负担，我整天都蹲在酒店里。
7: 在语文课上，老师向尤里卡问道：
8: 小尤里卡，你站起来回答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给全班同学讲讲什么样的人是最虚伪的？
7: 听到老师的话，小尤里卡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怯生生地对老师回答道：
9: 哦，老师，我觉得坐在第二排的杰西卡，她就是个最虚伪的人。
8: 什么？你不准随便诋毁同学的声誉，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根据吗？
9: 哦，老师，我当然有根据。杰西卡她经常对我说，她每天早上来上学的时候，总是感到很高兴。

0: 这一天呢，一位刚刚荣升上校的前线视察的一位长官啊，上校
1: 大哥，把你吓成这样，能不能不大喘气呢？
0: 我这个一见着什么上校啊、将军呢、
1: 啊，
0: 我这不行，我这直颤抖。
1: 你要不说以前犯过事儿的就不行，我来念吧。他走到队列中一位有点羞涩的士兵面前时，停了下来说。
0: 我来扮演上校啊。
1: 行
0: 好
1: 你克服一下心理障碍啊。
0: 我就不颤抖了啊。小伙子，
1: 哎，
0: 头抬高点，
1: 哎，
0: cock，即使在大人物面前，
1: 哎，
0: 也得挺胸抬头，知不知道？
1: 是，
0: 来，这跟我握握手，
1: 哎，握，
0: 你可以写信告诉你家人，
1: 哎，
0: 你跟上校握过手了，
1: 哎，
0: 他们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 行，
0: 哎呀，小伙子呀，
1: 哎。
0: 你老爸是干什么的呀？
1: 包长官，我爸是将军。
0: 我这下回我就不颤抖了，我直接趴下。

0: 甲乙两位同事在单位的走廊里相遇了。甲问乙：
1: 哎，你妻子是做什么的呀？
2: 她呀，她是个家庭主妇，不过只要她和我一吵架，她就成了历史学家。
1: 你是说她歇斯底里吗？
2: 不，她老揭我老底儿，一件琐事都不会落下。
3: 这个可可上大学的时候，
4: 哎哎，
3: 一天上食堂去买饭，
4: 嗯，
3: 哎呀，老高兴了，
4: 是
3: 看见心仪已久的豆腐皮儿了。
4: 看的是哇，你不能让我看到心仪已久的男人那是什么吗？
3: 哼，这什么豆腐皮？注意点形象啊，
4: 太过分了。行吧，看豆腐皮儿。
3: 心仪已久的豆腐皮儿，
4: 怎么的了？
3: 一激动吧，
4: 啊，
3: 上来跟服务员说，
5: 来一份土豆皮儿，谢谢。
3: 土豆皮儿。

0: 上地理课的时候，小明思想溜号了。老师问他，
1: 长江第一支流汉水发源于哪里？
0: 小明急得头上直冒汗。
2: 汉水源于头上。
3: 忠厚老师的丈夫非常不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
4: 好，朱迪，我亲爱的，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一年来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把他们花掉呢？
3: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很委屈地解释道：
5: 哦，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在花你赚的这些钱的时候心里是很不轻松的。
4: 什么很不轻松？哦，亲爱的，那看来我是有点错怪你了。你到底用我的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
5: 哦，别提了，亲爱的，花这些钱让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4: 你到底干了什么？
5: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玩了一宿老虎机。

0: 有一个女人路过一家商店，店门口有一只鹦鹉，见她过来就说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女人听了，气愤地离开了。第二天，她又路过那家商店，鹦鹉又叫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这次，女人气冲冲地告诉了店老板，让他不要让鹦鹉说这个。老板把鹦鹉打了一顿。第三天，女人又来了，看了看鹦鹉。
2: 哎哎，鹦鹉，你看看我今天怎么样啊？
0: 鹦鹉叫道：“
1: 我不说，别人都知道。”

0: 有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妻，多年来很少说话。有一天，妻子得知丈夫患上了重病，看来已经活不长了。而这个时候，妻子突然良心发现，她觉得有些不安了。她感到过去对丈夫的态度实在是太不好了，于是她决心在丈夫的弥留之际，能让丈夫见到自己温柔的一面。她站在了丈夫的病床前，微笑着轻轻地问丈夫：
1: 哦，我亲爱的，你尽管放心地去吧，在你临走之前，我想为你做最后的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死以后愿意埋葬在哪里呢？
0: 丈夫听到了和他多年不和的妻子突然这样对他说话，就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然后抬起了头，憋红了脸，躺在床上大声地对天花板喊道：
2: 该死的东西，要是我真的死了，我也要埋在你的坟墓上边。

0: 一位患者走进医院，向医生询问：
1: 医生，您快告诉我吧，这减肥它有什么好办法呀？
2: 有的啊，很简单，只要你左右的摇晃脑袋就可以了。
1: 哦，这样就能减肥吗？
2: 啊，每当别人请你做客的时候，哎，那就是最好的办法啦。
3: 一天下午，一个秃了顶的老先生来到了药店。他刚一走进药店门口，就非常着急地向药店售货员问道：
4: 售货员先生，你们广告上说的这种毛发再生特效药，它真的很有效吗？
5: 哦，是的先生，这种药的毛发再生效果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老先生，您是要个大瓶装的还是要个小瓶装的呢？
4: 哦，售货员先生，我嘛，小瓶儿就够了，因为我不喜欢那些时髦的长头发。

0: 从前，王家村呢有一个王大嫂，有一次她男人外出回来，王大嫂就跟王大哥说：“自从你出门以后哈，我在家里的日子可节省了。”王大哥就纳闷儿说：“那你是咋节省的呢？”“我一天三顿饭剩下的饭菜，我都舍不得喂猪，也舍不得喂鸡，怕糟践了，就加上猪肉啊、鸡蛋呐、香油啊、葱花呀，我炒一炒，我夜里吃。”王大哥听了之后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在外面比你还省呢，我怕穿坏鞋了，总是花钱坐车上路。”
1: 他说这一天上课，老师就说了：“
2: 一条蚯蚓切成两段还能够重生。”
3: 老师不对。
2: 怎么不对呀？
3: 我切了之后那怎么就死了呢？
2: 书上都说了，一条蚯蚓切成两段依然能够重生，你怎么切死了？
3: 真的，我切了两段真把它切死了。
2: 老师非常怀疑。
3: 不信我给你切切看呢。
2: 老师一看，原来飘飘把蚯蚓竖着切开的。哎。

0: 史密斯医生匆匆地把电话挂上，对女儿说：
1: 安娜，快把我的医药箱拿出来。
2: 爸爸，谁病了？患什么病啊？
1: 哎呦，我也不清楚什么病，只知道叫什么施弗洛尔，好像快不行了。他还说要赶快去，还有说没有我就不能够活了。
2: 呀，爸爸，那是打给我的电话。
3: 红星星城第一次在电视上转播实况足球比赛，尽管如此，电视里那个毫无经验的解说员却很有状态。现在他正在措辞激烈地配合着现场的气氛，滔滔不绝地解说着。
4: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现在赛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现在是七号球员夏洛克在分球，他把球传给了九号球员，九号球员，九号球员也叫夏洛克，是这样的，他们有可能是兄弟，在足坛上活跃着很多这样的兄弟，比如说英格兰队的内维尔兄弟，克罗埃西亚队的科瓦奇兄弟，以及意大利队的因扎吉兄弟和荷兰队的德博尔兄弟。总而言之，在足球场上的兄弟简直是太多了。哦，这又是一记好球，你看那个夏洛克把球又传给了十号，传得非常利索，非常漂亮。十号球员好像也叫夏洛克。哦，可能是这样的，欧洲球队印在球衣上的都是他们的姓，就像韩国队有很多的球员他们都姓朴一样。哦，好，真的是太漂亮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十号球员连过两名队员，他在射门，他在射门，球进了。十一号上前祝贺，十一号球员是夏洛克，他怎么也叫夏洛克呢？
3: 说到这里，解说员突然不说话了，电视上就这么安静地播放了十分钟的比赛场面。终于，话外音又再次响起了。
4: 对不起，观众朋友们，下面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夏洛克其实是印在这个球队队衣上的赞助商的名字。没什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赛事。

0: 小哥俩共睡一张床。一天早上，弟弟向妈妈发牢骚：“
1: 妈妈，我睡得很不好，这是一张多么可怕的硬床啊！特别是包包占去了一半。”“
2: 没有什么错呀，包包为什么不可以占去一半呢？另外，还有一半不是留给你的吗？”“
1: 可是妈妈，包包占去的可是中间的那一半。”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还可以无限，拜拜。

0: 回族是中国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则是其主要聚居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文化活动中，他们传承着宁夏古代乐器和西北边塞乐器及其音乐遗产，并逐步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回族民间乐器。唐太宗李世民《饮马长城谣行》中说，胡尘青玉塞，羌笛韵金筝，即不知何人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等诗句，也就是当时古代宁夏当地流行器乐的真实技术。由于历史变迁，这些乐器在中国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已经十分少见，然而直至20世纪却仍在宁夏回族民众中流传。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回族民间器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古老乐器和其他乐种有什么不同？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又是什么样的呢？中国回族的形成是公元7世纪以来陆续由中东和西亚一带来中国经商传教迁徙而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与中国的汉、维、蒙等民族长期相处和交融而来。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基础，兼容吸收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这些特征既明显地区别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却又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如回族乐器泥洼乌和汉族的埙都属于同源器种。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宁夏回族同胞继承了宁夏古器乐，融合汉音乐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形式，逐步演变成具有鲜明特征的回族民间器乐。宁夏地区的古老乐器如埙、羌笛、芦管、簧等，在历史发展演变中逐渐发展为泥洼乌、咪咪、口弦等。回族艺人制作的回族乐器外形或似牛头，或似小羊，还装饰着回族特有的艺术图案线条，雕刻着阿拉伯文书法等，具有鲜明的回族文化特征。回族乐器以演奏民间曲调为主，口耳相传，大多是自娱型演奏。回族乐器把式，也就是高手可以用交叉颤指在高音泥洼乌上吹出华彩，而吹奏口弦时则是以舌尖或手指轻轻地拨动发音簧片，同时以口型的变化、呼吸气量大小来调节掌握音程及音量，以产生独特效果。回族器乐的经典曲目有狼烟滴水、种芝麻、欢乐回乡情等。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泥洼乌和口弦的合奏曲《凤城欢歌》。泥洼乌又叫牛头埙，俗称洼乌或者是泥箫，是用粘合力强、结实耐用的黄胶泥制作的一种小型民间乐器，古名为埙。传统时代早期宫廷乐队中曾使用过此种乐器，以后逐渐的消失，而在回族民间乐曲演奏中呢尚能见到。泥洼乌制作简单，取材方便，普及性强，回族聚居区7、8岁到11、12岁的儿童都喜欢用泥做洼乌。在闲暇时，他们习惯于挖一块胶泥土，用水搅拌揉成泥球，然后做成圆形、鸡蛋形、蝴蝶形、鱼形、牛头形等各种式样，晾干以后呢，用一根粗铁丝钻几个小孔，有一个吹口和用手按的四个小口。牛头埙的音域呢，在5度以内，能吹奏一些简单缓慢的曲调，如《北风吹》《小白菜》和回族民间小调等，还能用它模仿鸟叫声。口弦是回族姑娘喜爱的一种小型民间乐器，俗称口琴子或口弦子。在闲暇时节，妇女们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吹奏起动人的口弦，散心消遣或寄托思念，抒发情感。口弦呢有两种，一种是铁制，一种是竹制，大多呢约半寸长短，有的则更小。柳笛是一种用嫩软的树皮管做成的独奏乐器，形似 横吹或者是竖吹的竹笛，宁夏回族少年称为咪咪，分单管和双管两种，酷似笛子，但是要竖着吹，靠六个音孔的音阶啊，加上一个自身音阶，共七个音阶奏出乐曲旋律。宁夏回族民间音乐家马文祥呢，就擅长制作咪咪，他把传统的咪咪改良，使它的音色更加明亮，音域更加的宽广。
1: 小时候我们都吹过咪咪，这个咪咪是从柳树上折下来的柳树枝，把它拧下来，然后把它可以吹响的。我把这个买来的毛笔杆，把它内径扩大，用这个唢呐的性子啊，还有这个唢呐的哨片按在上面一吹呢，非常好，比柳树枝的咪咪的效果还好。它不受时间跟季节的限制，任何时候都可以吹得响的，而且呢音色还非常好，高亢激昂，圆润啊，从这个音准上各方面都是挺好的。
0: 如同口弦是妇女的专用乐器一样，咪咪呢是男人们不离身的爱物。从日出东山至日落西海，在广阔的山间田野里，到处都洋溢着悠扬悦耳的咪咪声。

您现在听到的是咪咪，也就是柳笛演奏的乐曲《花儿》。近几十年来，由于受人们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的影响，宁夏回族器乐已经几乎失去了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了对宁夏回族民间器乐进行有效的保护，就必须尽快建立保护机制和相应体系。因此，各级政府加大了保护和宣传力度，争取获得全社会更广泛的关注。2007年7月，宁夏文化厅公布了6个国家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基地和10个国家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点，回族器乐均被重点纳入。2008年，银川市曾组织专家学者对回族民间传统乐器做了更加深入的搜集和挖掘，对回族老艺人的记忆进行声像储存，选拔培养回族民间器乐传人，校园传承呢也提上了议事日程。2016年，在天山琴韵丝路粤语新疆民族特色乐器展银川站的系列活动中，宁夏回族民间器乐泥娃屋非遗传承人杨达吴德、口弦非遗传承人安宇哥等和来自新疆的演奏家们展开音乐交流。琴弦上笛声里古典中不同乐器合奏出的即兴曲，唱响了丝绸之路不同民族音乐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华彩乐章。由此可见，回族器乐不仅传承有望，且可再现辉煌。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晋南微风锣鼓

锣鼓是一种民间打击乐器的合奏形式，由于它节奏明快，威武雄壮，无论是看还是听都使人感到威武无比，所以也被称作威风。威风锣鼓是临汾地区名声最大、影响最盛、流传最广、生命力最强的一种民间打击乐表演艺术。当地有名谚是这样说的：高兴不过娶媳妇，热闹不过敲锣鼓。关于威风锣鼓的起源，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距今4700多年前，有一天尧王访贤途经今天的洪洞县杨谢村，发现一只母羊在一片沙地上生下了一个独角异兽，叫做谢。3个小时以后，这只刚出生的谢就长成和母羊一样高。这只谢实属一只神羊，也恰恰在这时尧王的妻子分娩，生下一个女孩，起名女婴。她坠地能坐，3日能行，5日能言，满月能知，100日通晓天文地理。尧王认为杨谢村是个风水宝地，于是迁居到这里。后来尧将帝王的位置禅让给舜，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从此娥皇和女英便以骊山为婆家，杨谢为娘家，两个村的人从此成了亲戚。每年农历3月初3，娥皇女英回娘家，农历4月28，娥皇女英回婆家，两地群众就会敲锣打鼓迎接，以示威风。

0: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河曲民歌。河曲县被誉为是民歌的海洋，全国3223个县中只有两个民歌之乡，一个是广西刘三姐的故乡，一个就是我省的河曲县。河曲民歌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劳动号子，一种是山曲，其中数量最多、传唱最广泛的是山曲。山曲属于山歌类型，结构短小精炼，一首曲调以上下两句构成，两句曲调属于变化重复的形式，下句曲调是上句曲调的换尾重复，两句曲调可以演唱随意的若干段词。山曲的曲调音域比较宽，节奏也比较自由，听起来高亢嘹亮，辽阔悠远。山曲的唱词每一段也是上下句的格式，唱词采用比兴的手法，用词简练，语言生动，演唱中叠字运用比较多，用当地方言演唱起来不仅质朴率真。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2号，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伐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会全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10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能力来办的大事好事，实现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10年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0年奋斗历程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 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要求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与时俱进，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邻居三问、新答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后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

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12号在伊美区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董文琴作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听取和讨论了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陇江发展，深情牵挂陇江人民，四次亲临陇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陇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发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市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全会全面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10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擘画的图景、指明的路径，一年接着一年干，勇毅前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止步，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实现了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聚焦打好生态保护之问，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再现一个原生态的小型安岭，聚焦打好经济转型之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走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路子，聚焦打好职工生活之问，扎实办好为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林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10年来的发展成就、探索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站在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紧握历史接力棒，以奋斗开创未来，用实干托举梦想，确保在2030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2035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要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充分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以更高政治站位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起新程，
要锚定目标，打好新时代新

征程、领区三问、新答卷，抓好十五、十七和开局之年各项任务落实，保持争先进位意识和不服输、不服气的赶超精神，以更实工作举措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创佳绩。要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政风肃纪反腐，以更好政治生态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提供坚强保障。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统筹十五五时期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一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至真至纯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不懈奋斗；二是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全力推动美丽伊春焕发新活力；三是坚定不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推动质量伊春焕发新活力；四是坚定不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创新伊春焕发新活力；五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推动开放伊春焕发新活力；六是坚定不移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全力推动文明伊春焕发新活力；七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幸福伊春焕发新活力；八是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动平安伊春焕发新活力；九是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雷厉风行，紧抓快干，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敢作善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扬民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汇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要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二要全力抓好春夏季旅游，三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四要全力筹备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五要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新闻快评。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起新篇。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和湖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

0: 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和湖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岳方江先后来到伊美区伊春河老年大学段、彩虹桥段和乌翠区伊春河翠峦镇前进村段、新建路大桥段、玉林社区段、腰河林场分公司段，实地查看河道管理工作情况，详细了解河道周围相关建筑物现状和历史成因，会同属地政府、林业局公司和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处置办法，对加力推进河湖清四乱、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提出要求。岳方江强调，河湖清四乱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要坚持实事求是、分类实测，深入查找问题根源，掌握区分不同情况，精准制定处置方案，以最坚决的态度推进问题整改。要坚持依法依规、科学高效，强化法律支撑，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产权认定、资产评估、拆除修复等各项处置工作，切实做到应拆尽拆、应清尽清。要坚持举一反三、预防为主，加强日常巡查，强化联合执法，及时排查整治河道周围的四乱问题，加快推动存量问题清零，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不断提升河湖治理能力和水平。岳方江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坐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要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自觉节约集约用水，切实抓好保护治理，全面提升河湖系统的生态支撑功能、资源供给功能、文化承载功能，努力把伊春河打造成幸福河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重提升。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5月11号，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兴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的赏花之旅更加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是多么令我难忘啊！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日前发布《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患者是药品不良反应的高风险人群，占比超过1/3。临床应持续加强对老年患者的安全用药管理。2025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表272.8万份，同比增长 5.1%。其中新的和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93.7万份，占报告总数的34.3%，每百万人口平均报告数为1935份。统计显示，2025年来自医疗机构的报告占91.5%，说明医疗机构仍是报告来源的主要渠道。据介绍，药品不良反应是药品固有的属性，药品都会存在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不良反应。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是药品上市后安全监管的重要支撑，目的是及时发现和控制药品安全风险。在临床中，医护人员能及时了解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表现程度，并最大限度地加以避免和科学处置，更好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0: 多亏了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及时提醒，不然我父亲的大半积蓄就没了。近日，伊美公安分局洪生派出所成功处置一起冒充亲友紧急求助类电信网络诈骗，避免一名九旬老人90000元养老积蓄受损，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当日，银行工作人员发现一名九旬老人执意支取90000元现金，神色急切且不愿意透露用途。结合近期涉老诈骗高发态势，怀疑老人遭遇诈骗，立即报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经询问得知，老人接到一通自称其儿子朋友的陌生来电，对方谎称老人儿子遭遇车祸，急需90000元救治，还叮嘱其不可告知他人。救子心切的老人遂独自前往银行取款。为核实情况，民警立刻联系上老人儿子，确认其一切安好，当即判定这是典型的冒充亲友求助类诈骗案件。考虑到老人情绪激动，民警一边安抚其情绪，用通俗语言拆解诈骗套路，一边与银行联系暂缓取款业务。经耐心劝说，老人恍然大悟，对群众的提醒深表感谢。随后，民警驱车将老人平安送回家中，并向家属讲解涉老诈骗防范技巧，提醒家属多与老人沟通，引导老人遇到可疑情况先与家人核实，从源头上防范风险。老人家属对洪生派出所民警的高效处置、快速响应深表感谢，对民警暖心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切实为群众办实事的做法给予高度认可。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会被骗，
6: 不是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7: 有我，
4: 有我，
10: 有我们。
9: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今天的栏目里，我们给大家说说大庆山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黄耀林以银发余热守护青少年成长的事儿。73岁的黄耀林退休后，将满腔热忱倾注于青少年成长事业，他牢记初心使命，退岗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以五老精神为指引，扎根社区校园，深耕教育一线，用点滴付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书写了一曲银发护苗的奉献之歌。多年来，黄耀林始终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当作晚年最重要的事业，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他放弃节假日休息，常年奔走在社区街巷， 主动为青少年开展课外辅导、成长引导和思想教育。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数九寒冬，社区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用耐心陪伴青少年，用知识启迪心灵，用关爱温暖成长，成为辖区孩子们信赖的引路人与守护者。黄耀林深知读书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意义，常年牵头组织中华魂主题读书教育活动。每年教育读本下发后，他都会第一时间通读全文，梳理重点，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编写通俗易懂的辅导讲义。寒暑假期间，他牵头开设社区读书辅导班，面对面为青少年讲授红色故事，解读核心要义，激发读书兴趣，涵养爱国情怀。截至目前，他累计举办辅导班21期，汇集200余名青少年，引导孩子们在阅读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针对当前青少年思想成长特点，黄耀林坚持因材施教、精准育人，认真分析青少年思想动态与成长规律，精心编写家风教育主要内容、思想道德规范等实用教材。他走进社区，深入课堂，常态化开展家风建设、品德教育宣讲，引导青少年传承优良家风，遵守道德规范，涵养高尚情操。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辖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养显著提升，崇德向善、积极向上的成长氛围愈发浓厚。拥有政法委工作经历的黄耀林格外重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和权益保护，他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联动公检法部门，定期组织干警走进校园、社区，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开展专题宣讲，每年举办2至3期法治辅导班，帮助青少年增强法治观念，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他会同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网吧巡查，严查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行为，督促经营主体全线整改，全力净化网络环境，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法治保护伞。初心不改守一线，银发生辉育新人。黄耀林以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生动诠释了忠诚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无私奉献的吾老精神。他用夕阳余晖温暖朝阳成长，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老党员、老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如今年过七旬的他依旧步履不停，持续奔走在护苗一线，用热爱与坚守书写着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动人篇章。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大庆山县始终牢记嘱托，锚定方向，以生态立县、产业强县、文化活县、民生兴县为主县，将绿水青山作为发展底色，将改革创新作为动力源泉，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完美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伊春市全面振兴率先突破贡献了庆山力量。大庆山县始终锚定生态立县根本定位，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全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9.8万公顷，实现36万公顷林地管护全覆盖，森林覆盖率超96%，湖 活力木总蓄积达4332万立方米，依托三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独特优势，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其中，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内唯一以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种群数量从建区前不足十只增长至200余只。中华秋沙鸭之乡生态品牌愈发响亮，深入推进三大保卫战，空气优良率98.6%，带领朗乡分别实现73年、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大庆山县推动产业结构化升级，构建起特色鲜明、韧性强劲的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增长12.5%，绿色食品加工业成为县域经济主力军，翠花酸菜、赵天桦树汁、蓝峰蓝莓红酒、同瑞沙棘饮料等品牌持续壮大，绿色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庆山16.15兆瓦风电升级改造项目于2025年7月建成并网发电，改造后发电效率提升31%，绿色能源产业势头强劲，聚焦生物经济存量企业提质与增量企业培育两大核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两项。2025年，全县生物科技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2.1%，增速表现亮眼，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木制品加工规上企业达5户，嘉实木业木制刀叉勺、朗香笔业铅笔产品远销印度、越南、日本及欧洲等地，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大庆山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在各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绘就幸福民生画卷。产业上打破林业依赖，发展林下经济、特色加工等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筑牢民生根基。教育领域加大投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师资队伍，中考成绩稳居全市前列，让林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健全医疗服务体系，推行便民举措，建成多家养老机构，织密健康养老保障网，社区兜底持续升级，城乡低保标准18年增，精准帮扶特殊群体，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路网、供水、供热、通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文旅融合发展，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
5: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0: 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 不会被骗，
2: 不是被骗，
3: 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9: 有我，
11: 有我们。
1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

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百鸟选王。
1: 希腊神话中，宙斯是宇宙之王，掌管着天上和人间的所有事情。有一天，宙斯在大森林里张贴了一个告示，在一个星期以后，要在百鸟之中挑选出一只最美丽的鸟，立为国王。消息传开，所有的鸟都跑到河边，对着宁静的河水细心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有一只名叫寒鸦的鸟也来到了河边。寒鸦的羽毛短小，颜色也不好看，它对着河水看着自己的影子，心里很难过。突然他看到河边上有许多羽毛，这些羽毛有大有小，有长有短，五颜六色。原来是那些鸟在梳理羽毛时脱落下来。寒鸦眼前一亮，想出了一个主意。
2: 这下好了，百鸟之王非我莫属了。
1: 挑选国王的日期到，森林中所有的鸟都来到了宙斯面前，其中有五彩缤纷的孔雀，有洁白高雅的天鹅，还有勇猛无敌的山鹰。可是宙斯却一眼看中了寒鸦，因为寒鸦的头上、身上甚至脚上都长满了大大小小，而且是五颜六色的羽毛。
3: 美丽的鸟啊，你那无以伦比的漂亮羽毛照花了我的眼睛，请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2: 伟大的万神之神呐，我万分荣幸地回答您的问题。我叫寒鸦，来自一个奇妙的山林，那里四季常青，心花盛开，所以我才能有这样一身美丽的羽毛。
1: 宙斯威严地看了看所有的鸟，大声地说：
3: 我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神宙斯在这里宣布，森林中的百鸟之王就是……
4: 请等一等，伟大的万神之神！
1: 孔雀说着来到了寒鸦面前。
4: 寒鸦妹妹，你的身上沾着两根我的羽毛，我本来不想和你计较，可是说谎的鸟是不配插着我的羽毛的，所以请把它还给我。
1: 寒鸦无奈地交还了孔雀的羽毛，可是又有更多的鸟走上前去讨还他们的羽毛，有些性急的鸟干脆就自己动手去把

0: 大的功夫，寒鸦身上又只剩下自己那些短小的羽毛了。望着宙斯因为受骗而愤怒的神情，他羞愧地逃走了。
1: 小小信箱。寒鸦为什么要捡起别人的羽毛粘到自己身上？寒鸦犯了哪几个错误？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忠告是什么呢？聪聪 ABC。
2: 寒鸦是为了得到百鸟之王的荣誉，才把别人的羽毛粘到自己的身上。寒鸦最主要的错误是不该用欺骗的方法去得到荣誉。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忠告是，应该正确地看待自己，应该诚实地对待别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前车之鉴。贾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年轻的时候所写的文章便远近闻名。汉文帝听说贾谊精通诸子百家，于是征召贾谊入朝担任博士之职。此时贾谊年方20岁，为了表示对汉文帝的忠心，他曾多次上书陈述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受到皇帝的赞赏。有一次，贾谊在奏折中引用了夏、商、周三代都统治了几百年，而秦朝只传了2代的历史事实，劝说汉文帝应该效仿夏、商、周三代的做法，改进政治措施，努力治理国家。他引用当时的谚语说，前车覆，后车借，意思是说前面的车子翻了，后头的车就要小心了，应当以此为戒，避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接着他又说道，秦代灭亡的车技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不注意，我们也会走上灭亡的道路，所以我们一定要施行仁政，安抚百姓。汉文帝认为贾谊的意见很好，于是采取了相应的轻徭薄赋、提倡节俭、奖励农桑等休养生息的措施。经过他和儿子汉景帝2代皇帝的治理，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国力也逐步强大起来。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统治为文景之治。后来人们把贾谊所引用的谚语“前车覆，后车借”概括为“前车之鉴”，用来表示要以前面翻车的事故作为警戒，吸取教训，不要再重复这样的做法。

现在多用来比喻要吸取别人失败的教训，以防自己再走上失败的道路。剑就是镜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郑州举办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专题学习班。五部门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中美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近日在河南郑州举办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班。来自13个省区的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共195人参加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开班式上表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博大精深、系统完备的创新理论和科学体系，是指导和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增强

人大监督工作实效，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依法履职，担当作为，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法治保障。学习班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好人大立法工作，生态环境法典的十个为什么，深入推进备案审查实践与理论创新，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宪法监督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教育路试的好党员好干部等内容进行了专题报告，并组织了分组讨论、现场教学和总结交流。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11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推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备案、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或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事项联合验收，实现流程优化、并联办理、提质增效，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7年6月底前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与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新华社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号13点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点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新华社消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国家文物局11号举行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介绍，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论坛。此外，全国各地也将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11号从公安部获悉，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

0: 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举报黑恶犯罪有功，包庇黑恶势力违法，打出扫黑除恶声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2: 重拳出击扫黑除恶，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举报黑恶犯罪。
1: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彻底扫除黑恶势力，严打黑恶犯罪活动，再掀扫黑除恶高潮。
2: 深化扫黑除恶斗争，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彻底扫除黑恶势力，群众安居安业安心。

开一张奔命运的地图，开始寻找玄妙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不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来来来
0: 来，整一根整一根。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
1: 哦，
2: 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聊？你滚一边去！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2: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5: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啊！
0: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5: 儿，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0: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
5: 我。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啊，
0: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7: 公子放
5: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5: 真的要示弱吗？
3: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8: 公子爸，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3: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3: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3: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那个。
3: 我见你，哎呀。
7: 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3: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8: 我再问你一次，是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3: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8: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5: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8: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1: 王妞妞，
3: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5: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5: 哎呀，你叫的。
0: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5: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5: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5: 丫头，
9: 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老弟？
9: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丫头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9: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1: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9: 你可别当大哥了。
5: 公子来，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1: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5: 这激将法，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1: 看就看，
5: 看就看，
0: 傻了。
1: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5: 哎呀，怎么没了？
1: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5: 你放屁！
1: 放屁！
5: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1: 那我是个辣子，
9: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吧，
1: 找找
0: 孩子，
9: 你太过分了，
1: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5: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5: 这就是鲁国藕，
9: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9: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5: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吗？
1: 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
0: 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到来，我肯定不用。我
0: 当着你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儿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八戒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
1: 哎，是，不是？
0: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他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

0: 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1: 好。
0: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1: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弄拿好，加油。嗯，加油。
2: 裁判，
3: 弩给我呀！
2: 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4: 别再开胸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4: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0: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5: 谢秦王。
1: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5: 好，我送送你。秦王
0: 说，
5: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0: 不行。
5: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0: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6: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7: 你哥。别整孩子呀。
1: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6: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6: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1: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6: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5: 父，哎，哎，
8: 为父王献舞，
9: 为父王献舞。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2号，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伐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会全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10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能力来办的大事好事，实现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10年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0年奋斗历程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要求，站在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与时俱进，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15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全会对当前经济运行、春夏季旅游、农业生产、筹办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12号在伊美区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

二是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全力推动美丽伊春焕发新活力。三是坚定不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推动质量伊春焕发新活力。四是坚定不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创新伊春焕发新活力。五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推动开放伊春焕发新活力。六是坚定不移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全力推动文明伊春焕发新活力。七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幸福伊春焕发新活力。八是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动平安伊春焕发新活力。九是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后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强化意识、责任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雷厉风行，紧抓快干，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敢作善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扬民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汇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要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二要全力抓好春夏季旅游，三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四要全力筹备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五要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新闻快评。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起新篇。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和湖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和湖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岳方江先后来到伊美区伊春河老年大学段、彩虹桥段和乌翠区伊春河翠峦镇前进村段、新建路大桥段、玉林社区段、腰河林场分公司段，实地查看河道管理工作情况，详细了解河道周围相关建筑物现状和历史成因，会同属地政府、林业局公司和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处置办法，对加力推进河湖清四乱、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提出要求。

0: 江强调，河湖清四乱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要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深入查找问题根源，掌握区分不同情况，精准制定处置方案，以最坚决的态度推进问题整改。要坚持依法依规、科学高效，强化法律支撑，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产权认定、资产评估、拆除修复等各项处置工作，切实做到应拆尽拆、应清尽清。要坚持举一反三、预防为主，加强日常巡查，强化联合执法，及时排查整治河道周围的四乱问题，加快推动存量问题清零，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不断提升河湖治理能力和水平。院方将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做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要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自觉节约集约用水，切实抓好保护治理，全面提升河湖系统的生态支撑功能、资源供给功能、文化承载功能，努力把伊春河打造成幸福河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重提升。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5月11号，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星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的赏花之旅更加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0: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吗？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
4: 意眼千
1: 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穿越千年时光，
15: 推开历史之门，
14: 打捞人间烟火，
15: 走进市井巷陌，
1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4: 人间烟火，
16: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语，说一个人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虽然这是一句略带贬义的调侃，但从中不难看出，在人们的印象中，龙袍便是古代帝王皇权的象征，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一跃成为

0: 宋朝的开国皇帝，从此在后人心中，他的形象与黄袍便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为何赵匡胤披一件黄袍便能表示称帝自立呢？古代帝王常常自诩，而赵匡胤称帝时，为什么披在身上的是一件黄袍而不是龙袍？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对龙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呢？从黄袍到龙袍，中国古代帝王的朝服都经历了哪些变化？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黄袍加身》。
1: 在公元960年大年初四的早上，赵匡胤呢，号称啊是从醉梦中醒过来的。因为几天以前啊，这个后周朝廷接到了报告，说契丹人打过来了，陈桥天就黑了。在吃晚饭的时候啊，赵匡胤贪杯喝醉了，结果第二天早晨啊，推开门一看，就看到这些部下们呢在院子里头列队，不单单列队啊，他们还把这个刀啊从刀鞘里头抽出来一截，把刀刃呢晾在外面。说实话，这个场面看起来很恐怖啊，好像是要造反啊。说对了，就是要造反。但是呢，他们不是想造赵匡胤的反，而是想请赵匡胤带着大家去造后周朝廷的反。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诸君无主，愿册太尉为天子。这个太尉呢，就是指赵匡胤，所以就是请他当皇帝。从古到今啊，一觉醒过来，不知道自己呢身处何地，今夕何夕的，这是大有人在的。但是睡醒了一觉，突然发现自己当了皇帝，这个要如果是正常人的话，还以为呢自己呢还在梦中呢。但是呢，这一次赵匡胤的的确确不是做梦，他也就是这样呢当上了大宋的皇帝。那么在史料里头呢，是这样描述这件事儿的：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说这赵匡胤还没来得及回答呢，结果呢就有人过来拿了一件黄袍给他披在了身上，然后呢这些众将士啊就呼啦一下全部拜倒了，山呼万岁。说这个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袍加身的故事。那当然了，历史学家对这件事呢，它的真相是有怀疑的。那么很多人认为呢，是赵匡胤和他的同党一起精心的策划了这次兵变。因为如果是没有预谋，如果是没有准备，那就对未来呢掌控局面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那这种情况下，谁愿意突然接这么个差事？那可以说，这弄不好，这就是一个祸灭九族的大罪呀。所以呢，这个有预谋那才是正常的，说是没有预谋啊，这个是想制造一种废皇帝的感觉，立个牌坊而已。那当然了，史学家们会提出很多问题，其中呢也有关于这件黄袍的问题，这个呢我们后面呢再去讲。其实呢，黄袍加身这套打法，赵匡胤不是第一人。说来也巧啊，就是赵匡胤推翻的这个后周，在十年前也用同样的办法呢推翻了后汉。在十年前，这个咱们中国处于五代的后汉时期，后汉呢有一位重臣叫郭威，这个人呢深得老皇帝的器重啊，并且呢很能干，所以就有点显得功高盖主。那么后来呢，小皇帝就后汉隐帝杀来了，对郭威呢容忍不下。容忍不下怎么办呢？那当然，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杀了他。于是呢，后汉隐帝啊就派人去杀郭威，但是他没有想到啊，像郭威这么能干的人，岂能轻易就被你杀了呀？所以呢，杀人不成，反而呢给了人借口。郭威呢就以清君侧为名义杀回了京都，小皇帝呢在混乱当中呢丢了性命。

0: 是国不可以无主啊。国威呢，这个时候就请太后出来主持大局。其实在这个封建时期啊，女人啊，像吕后、武则天这么能干的，那实在是太少了。那么一个太后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经济，她如何维持局面？所以呢，走到这一步，那么郭威当皇帝就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其他人打过来了。然后呢，就派郭威呢领兵出战，然后呢走到半路，军队哗变，要求郭威当皇帝。那史书上呢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的，说他的这部下这些将士们啊，群情激愤啊，这个人声鼎沸，就奔着他的住处来了。郭威呢慌忙叫人把门关上，下帮人挡在门外，但是没用啊。将士们呢翻墙而入，最后呢台阶上过道上都站满了人，那齐声呼喊要求他当皇帝。但是呢郭威不答应，这个时候呢就有人上前想要扶他站起来，但是郭威不配合。那不配合怎么办呢？就有人从后面抱着他想把他抱起来，他还是不配合，最后呢几个人愣把他架起来。或有猎黄旗一批地体，以待赭袍山呼阵地。说这个时候就有人啊撕下一面黄旗，把它披在了这个郭威的身上，用这个呢来代替这个赭袍，赭呢也是黄色的一种。紧接着剩下人们就是开始欢呼了。所以我们比较一下前后这两件事情，如出一辙。它不同的是什么呢？郭威用的是黄旗，而赵匡胤呢用的是黄袍。那么郭威用黄旗呢，说明在仓促之间啊没有准备，是临时上阵，而赵匡胤用了黄袍，那就说明什么呀？说明是做过了精心准备。所以呢有人怀疑他，那看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那由于这个黄袍加身的这个故事啊流传甚广，所以呢他也是后来人呢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那么赵匡胤跟黄袍之间的关系呢也就成了一种这个直接的联系，一说到赵匡胤的时候就很容易想到黄袍莫须有的故事。我们知道赵匡胤啊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那么当了皇帝的，那当了皇帝以后当然就更有条件喝酒了，而且喝醉了以后也没人敢管他呀。但是不是每一次喝酒啊都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偏偏就有那么一次喝酒，赵匡胤呢就惹了个大事，差点弄得杀人偿命。在这个咱们有一部传统名剧啊叫斩黄袍当中就讲述这么一个故事，说赵匡胤呢当上了皇帝以后他宠爱一位妃子叫韩素梅，这个皇帝一爱上了美女那就会影响朝政，因此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给他提宝贵意见，但是谁来提这个宝贵意见合适呢？哎，这副重担就落在了一个大臣叫郑恩的身上。剧中交代说郑恩呢跟赵匡胤那是拜把子兄弟，赵匡胤呢老二，郑恩呢老三，而这个老三呢跟这个张飞啊的确是有一拼的，同样是武艺高强，是开国大将，那么同样也是性格呢比较鲁莽，说话呢比较直。有一次赵匡胤已经喝醉了，这个郑恩说话呢也说得太猛了，因此呢赵匡胤就怒了，一怒之下把郑恩给斩了。啊，这个事儿一出来以后啊朝野震惊啊，你看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说斩就斩了，那么要如果杀其他人呢，那还不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所以呢很多人就支持郑恩的老婆来围困皇宫，而恰恰这个郑恩的老婆呀跟穆桂英一样也是一个特别能打仗的人，所以这个局面就搞得非常的严峻。但是这个时候赵匡胤酒也醒了，后悔不迭呀，但是后悔不迭怎么办啊？难道去杀人偿命吗？当然那个时候的事儿也不会这样做，最后呢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呢赵匡胤把黄袍脱下来叫人一刀给斩了。当然了这个戏剧中的这个故事是经不起考证的，但是呢这个艺人的编排它说明了一件事儿，说明了在老百姓的心中呢这个黄袍跟皇帝啊是可以等同看待的。 那么在关键时刻呢，可以用黄袍来替皇帝偿命。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一讲黄袍的事情。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黄袍加身就等于宣布了称帝呢？其实在古代呀，早期的时候黄色地位并不是最高的。那么到了隋文帝的时候呢，因为他喜欢穿着黄袍出境，所以呢才把黄色定为了尊贵色。到了唐朝唐高宗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黄色呀把它搞成了皇家所独享，说那个时候呢他的身份呢就跟皇族对应起了。既然是皇家独享，那其他人就不能随便再穿了。说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在家里准备一件黄袍的，那样就等于身上绑了一个炸弹，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赵匡胤也好，他的部下也好，也不会准备这件黄袍。但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那黄袍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呢就有了疑问。那很显然这个是通过特殊渠道预先准备好的，但是这个特殊渠道预先准备，那也得要赵匡胤首肯啊，不然哪位去准备了？赵匡胤呢没有首肯，赵匡胤万一后来坚决不答应当皇帝，反而去追究到底谁做了黄袍的时候，那这个人就在劫难逃了。所以说呢，黄袍的来历，这个呢也后来成为了预谋论的依据之一。那么当时呢，这个隋唐的时候，尽管黄色成为了尊贵色，为皇家所独享，但是呢赵匡胤的这个黄袍加身那实在是太有名了，影响力太大，说印象也留得太深了，所以呢从这儿以后黄色的权威呢就越来越大了。在清朝的时候，这个明黄色啊，它是为皇帝所独享的，就连皇族里头其他人也不能随便穿啊，除非得到了皇帝的特许，否则就是僭越，那弄不好就是要杀头的。那个末代皇帝溥仪啊，他曾经呢在《我的前半生》这本书里的说过，大致是说这样的意思，他一想起来童年的生活啊，脑子里头就浮现出一城的黄色，而那个时候一看这个屋顶啊，看轿子啊，看坐垫啊，看自己的衣服啊，看用的东西啊，很多都是黄色的。说就是这种呢独家独占明黄色的这种现象，给他塑造了一种呢唯我独尊的心理，让他的天性呢，让他的个性呢那个与众不同。在溥仪11岁的时候，溥杰呢去宫里去看他，去探探亲，结果呢几个小孩见面呢很高兴，大家一起玩，玩什么呢？玩藏猫猫，就是捉迷藏。那么玩得正高兴，溥仪突然发现这个溥杰的袖子里面有一截明黄色，就立刻不玩了，然后就把脸拉长了，就对这个溥杰说，说是这是什么颜色，你怎么敢使，这是明黄色，你使不得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溥杰呢只有在旁边筛糠的份儿了，一痛的赔罪，差点吓尿了裤子。而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清政府啊清朝廷啊已经被推翻了，那么只是呢溥仪呢还在故宫当中啊居住，并没有赶出去而已。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他的这种独占黄色的心理依然呢在那儿延续下来，依然在那儿发挥着作用。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

0: 这个皇帝身上的黄袍上是没有龙的，当然呢，这个呢跟一个大型的文献《三才图会》里边是吻合的。在《三才图会》里，唐代的皇帝没有一个是画着穿龙袍的。那因此啊，这件事情极有可能是唐朝的时候，大部分皇帝都不穿龙袍，只穿黄袍，所以呢，传下了一种风气。那么到赵匡胤这儿。 因此呢，黄袍加身，而不是龙袍加身。那么呢，进入了宋朝以后啊，这个时候呢，龙就开始出现在皇帝的袍服上，成为了皇帝的正式的服装之一。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袍服啊，它的颜色不是黄色的，而是绛纱袍，是绛色的。那么关于这件事呢，后来啊。 还有一部传统戏，叫打龙袍，啊，这个里头用的名字呢，就开始用了龙袍了，而不再用黄袍。那打龙袍这出戏是怎么回事呢？说的是宋仁宗，那就是进入宋朝呢，已经很长。天奇妙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位盲人乞丐，是一位女士，年纪挺大的。这个人呢，自称是李氏，他对包拯说啊，他说他是当今天子的亲生母亲，这个就是爆炸性新闻了。 那你拿出证据啊？证据是有的，皇陵失帕，就是在一个黄色的林子上，老皇帝呢给他写了一首情诗，当然证据也很过硬，所以包拯就答应，说呢回去以后呢跟皇帝说，让他们母子呢早日相见。但是可以想一想，让皇帝突然管一个陌生的女人叫妈，而且这个女人呢还是个盲人，并且还是个乞丐，这个事儿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了。 那么，既然不容易，就应该有策略。包拯的策略是什么呢？他就趁着元宵节关灯之际，给这个皇帝呢准备了一出戏，在这个戏里头用台词来指责仁宗不孝。这个节本来过得高高兴兴的，突然呢被人无端的指责了一顿，说自己不孝，并且呢那还是在这个敬奉儒家的宋朝，所以呢宋仁宗。
1: 大怒，下令要斩包拯。包拯是一个忠臣啊，一个忠臣就这样被杀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情急之下，老太监呢才说出了当年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太后，实际上假太后刘妃当年要迫害李氏。那李氏呢生了仁宗以后，刘妃呢用一个剥了皮的狸猫把这仁宗呢换出来了。 让老皇帝以为啊，李氏生的是一个怪物，所以从那以后，那李氏就遭到了残害，最后去向不明。所以真相大白以后呢，这假太后刘妃就自尽了，同谋的太监呢也被处斩了，那么就把李氏呢现在就是李后赢了回来。李后呢，责备仁宗不孝，命包拯啊责打仁宗，这个打皇帝啊，包拯呢当然下不去手啊。那时候怎么办呢？ 那既然当年赵匡胤能够呢用黄袍代自己偿命，那当然仁宗也可以让龙袍代自己挨打呀，所以呢就有了打龙袍这出戏。当然呢，还是那句话，这个戏剧里的故事呢，我们不愿意跟他去较真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黑，雨也已休止，但方才啜泣的云还疏松地沐在天空，只露着些惨白的微光，预告明月已经装束齐整，专等开幕。同时，船烟正在莽莽苍苍地吞吐，筑成一座莽林的长桥，直连及西天近处，和轮船泛出的一流翠波白沫上下对照，留恋西来的踪迹。北天云幕豁处，一颗鲜翠的明星喜滋滋地先来问探消息，

像新嫁席的侍婢，也穿扮得遍体光艳，但新娘依然姗姗未出。我小的时候，每于中秋夜，呆坐在楼窗外等看月华，若然天上有云雾缭绕，我就替亮晶晶的月亮担忧，若然见了鱼鳞似的云彩，我的小心就心心一跃，莫道着月儿快些开花。因为我常听人说，只要有瓦楞云就有月华，但在月光放彩以前，我母亲早已逼我去上床，所以月华只是我脑筋里一个不曾实现的想象。直到如今，现在天上砌满了瓦楞云彩，霎时间引起了我早年许多有趣的记忆，但我的纯洁的童心如今哪里去了？月光有一种神秘的引力，它能使海波咆哮，它能使悲绪生潮，月下的愧息可以结聚成山，月下的情泪可以陪侍百亩的晚兰，千茎的紫菱梗。我以悲哀是人类先天的遗传，否则何以我们几年不知悲感的时期，有时对着一切的清辉也往往凄心滴泪呢？但我今夜却不曾流泪，不是无泪可滴，也不是文明教育将我最纯洁的本能除尽，却为是感觉了神圣的悲哀，将我理解的好奇心激动，想学契古特白灯来解剖这神秘的眸冷骨泪。冷的炙永远是热的情的死仇，他们不能相容的。但在这样浪漫的月夜，要来练习冷酷的分析，似乎不近人情。随我的心机一转，重复将风快的炙刃收起，让沉醉的情泪自然流转，听它产生什么音乐，让缱绻的诗魂慢自低回，看它寻出什么梦境。明月正在云岩中间，周围有一圈黄色的彩晕，一阵阵的青霭在他面前扯过，海上几百道起伏的银钩一齐在微翅，凄奇的音节。此外不受清辉的波玉在暗中纷纷涨落，不知是怨是慕。我一面将自己一部分的情感看入自然界的现象，一面拿着纸笔痴望着月彩，想从它明洁的辉光里看出今夜地面上秋思的痕迹，希冀他们在我心里凝成高洁情绪的精华。因为他光明的捷足，今夜遍走天涯，人间的恩怨哪一件不经过他的慧眼呢？印度的 Ganges 河边有一座小村落，村外一个融融密秀的湖边坐着一对情醉的男女，他们中间草地上放着一尊古铜香炉，烧着上品的水溪，那温柔婉恋的烟转，沉附香浓的热气，便是他们爱感的象征。月光从云端里轻抚下来，在那女子胸前的珠串上，水溪的烟尾上印下一个词吻，微闪，重复登上她的云艇，上前驶去。一家别院的楼上，窗帘不曾放下，几只肥满的桐叶正在玻璃上摇曳逗趣，月光窥见了窗内一张小文床上紫纱帐里安眠着一个安琪儿似的小孩，他轻轻挨近身去，在他温软的眼睫上，嫩桃似的腮上抚摸了一会儿，他又将银色的仙纸理起了他奇缘的额发，矮然微闪着又回他的云海去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一个失望的诗人坐在河边一块石头上，满面写着忧郁的神情。他爱人的倩影在他胸中像河水似的流动，他又不能在失望的渣子里榨出些微干叶。他张开两手，仰着头，让大慈大悲的月光，那是正在过路，洗沐他泪腺失肿的眼眶。他似乎感觉到清新的安慰，立即摸出一支笔，在白衣镜上写道：月光，你是失望儿的乳娘。面海一座柴屋的窗棂里，望得见屋里的内容。一张小桌上放着半块面包和几条冷肉，晚餐的剩余。窗前机上开着一本家用的圣经，炉架上两座点着的烛台不住的在流泪，旁边坐着一个皱面驼腰的老妇人，两眼半闭不闭的落在伏在她膝上悲泣的一个少妇，她的长裙散在地板上，像一只大花蝶。老妇人掉头向窗外望，只见远远海涛起伏和慈祥的月光在拥抱密吻。她叹了声气，向着斜照在圣经上的月彩念道：真绝望了，真绝望了。他独自在他惊讶的舒适里，把灯火一起熄了，倚在窗口一架藤椅上，月光从东墙尖上斜泻下去，笼住他的全身，在花砖上换出一个窈窕的倩影。他两根垂辫的发梢，他微淡的媚唇，和庭前几茎高峙的玉兰花，都在静谧的月色中微颤。他夹他的呼吸，吐出一股幽香，不但临近的花草，连月儿闻了也禁不住迷醉。他腮边天然的妙窝，已有好几日不圆满。他受损了，但他在想什么呢？月光，你能否将我的梦魂带去，放在离他三五尺的玉兰花枝上？威尔斯西境一座矿床附近，有三个工人口衔着笨重的烟斗，在月光中间坐。他们所能想到的话都已讲完，但这样异样的月彩在他们对面的松林、左手的溪水上平添了不可言语比说的妩媚。唯有他们工于倦极的眼珠不合，彼此不约而同今晚较往常多抽了两斗的烟。但他们矿火熏黑，煤块擦黑的面容表示他们心灵的薄弱。在享乐烟斗以外，虽然秋月牺牲的几次，也不能有精美情绪之反感。等月影移西一些，他们默默地扑出了一斗灰，起身进屋，各自登床睡去。月光从屋背飘眼望进去，只见他们都已睡熟。他们即使有梦，也无非矿内矿外的景色。月光渡过了爱尔兰海峡，爬上海尔佛林的高峰，正对着静默的红毯。潭水凝定的，像一大块全都满铺着蟹青和淡白色的岩片碎石，一株矮树都没有。山间有些丛草，那全体形式正像一大青碗，现在满成了清洁的月辉，静极了。草里不闻虫吟，水里不闻鱼跃，只有石缝里潜见利息之声断续的作响，仿佛一座大教堂里点着一星小火，一发对照出静穆凝寂的境界。月儿在铁色的潭面上倦倚了半晌，重复拔起他的银戏，过山去了。昨天船离了新加坡以后，方向从正东改为东北，所以前几天的船梢正对

此后，晚霞的工厂渐渐移到我们船向的左手来了。昨夜吃过晚饭上甲板的时候，船又一海银波，在淅沥之中，含有幽密的彩色，凄清的表情，引起了我的凝视。那放银光的圆球正挂在你头上，如其起靠着船头仰望，它今夜并不十分鲜艳，它晶圆的方容上似乎轻拢着一层藕灰色的薄纱，轻漾着一种悲愧的音调，浸染着几痕泪化的雾霭。它并不十分鲜艳，然而它素洁温柔的光线中有只少女浅蓝妙眼的斜瞟，有只春阳溶解在山巅白云反映的嫩色，含有不可解的迷离媚态。世间凡具有感觉性的人，只要承慕着他的清辉，就发生也是不可理解的反应，引起隐附的内心境界的紧张，像琴弦一样，人生最微妙的情绪，几阵生命所蕴藏高洁名贵创现的冲动，有时在心理状态之前或于同时撼动躯体的组织，使感觉血液中突起冰流之冰流，嗅神经难尽之酸辛，内藏汹涌之跳动，泪腺之骤热与润湿，那就是秋月兴起之秋思愁。昨晚的月色就是秋思的泉源，岂止只是悲哀忧骚匪怨沉郁的象征，是气候运转的尾句中最神秘亦最自然的一幕，诗意界最凄凉亦最微妙的一个消息。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中国字形具有一种独一的妩媚，有几个字的结构，我看来纯是艺术家的匠心，这也是我们国粹之游粹者之一。譬如秋字已经是一个极美的字形，愁字更是文字史上有数的杰作，有石开胡韵风扫松针的妙处。这一群点画的配置简直经过科罗的画传、米开朗基罗的雕龟

0: 道：“愁字变形为秋霞暗绿色的通明宝玉，若用银锤轻击之，当吐银色的幽夜殿舍寺，腾入云天。我并不是为寻秋意而看月，更不是为觅新愁而访秋月，蓄意沉浸于悲哀的生活是丹德所不许的。我盖见月而感秋色。” 因秋窗而粘新愁，人是一簇脆弱而富于反射性的神经。我重复回到现实的景色，倾国在云锦之中的秋月，像一个遍体萌纱的女郎。她那团圆清朗的外貌像新娘，但同时，她蜜衔的颜色，那手绘，她踟蹰的行踵，演戏的痕迹，又使人疑是送丧的丽姝。所以我曾说，秋月啊。 我不盼望你团圆，这是秋月的特色。无论它是悬在落日残照边的新帘，与黄昏小静眼的眉钩，中宵斗墨西垂的今晚，星云参差间的银床，以至一轮鱼满的中秋，不论迎泽高下，总在原来澄爽明秋之中，便洒着一种我只能称之为悲哀的清霭和传愁的以太。 即使你原来无愁，见此也禁不得沾染那灰色的音调，渐渐性感起来。秋月啊，谁经得起银指尖浪漫的骚爬呵？不信，但看那一海的清涛，可不是经不住他一指的抚摸，在那里低怀隐气呢。就是那无聊的云烟，秋月的美满，熏暖了飘心冷眼。 也清冷地穿上了清稿的衣裳，来参与这美满的婚姻和丧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姑娘长大成人，就应该早一点打发出去。金刀判官霍坤呢，会姑娘这事儿，现在急的呀，全都生了病了。小金刀霍全说了：“爹，您为什么这么发愁啊？”老霍坤听之此，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哎，儿啊，要说我这病源，就是为你姐姐的终身大事。西川洛上采花的淫贼那可太多了，这些人不做好事，奸盗邪淫，寻花问柳。如果要是防范不当，一旦是要出了一差二错，我二人的名誉岂不付之流水？”霍全听到这，爹，莫若咱们将镖行之事暂且交与他人掌管，随我那有老伯父预备骆驼轿子，多带金少带银，咱们上山东一回。您就对娘说是到山东去看望亲友，

暗中咱们在沿路上大小的村庄，是个繁华的码头。那时我们打好了店，暂时住下，就在那个地方立下擂台，名为以武会友。暗中有那武艺超群的，能够胜了我的姐姐。无论她穷得如何，只要门户正，武艺高，就可以将我姐姐霍小霞许配的为妻，孩儿情愿将咱们上等的家业归他们直管，孩儿我自立门户。霍坤一闻此言，喜出望外，这病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没过多长时间，老头霍坤的病啊，完全好了。这就依着小金刀霍权的计策，命张氏收拾东西，带着自己的姑娘赶奔山东。霍坤叫过了自己的姑娘霍小霞，说：“我赶奔山东，看望我的至近朋友。”小霞一听：“爹呀，听说山东九州十府138县，正门正户的人无奇在数，可惜孩儿我学会了全身的武艺，山东的镖啊。”我一趟没走过，今天您说赶奔山东，正合我的心意，孩儿很想去山东一趟。老霍坤看着自己的姑娘，小霞呀，我们往山东，不过你这能为？霍坤一说这话，霍小霞不高兴，女儿我跟您老人家所学的本事，若在当场比武，那时女儿一定能将来人打倒。霍坤一闻此言，这才使用激将法。小霞呀，我与你兄弟往山东走一趟镖，你那时病在家中，我父子走在蒋家院，有人接镖，一来欺负你爹呀，上了几岁的年纪。二来把你弟弟霍权一掌打倒，看起来这个姑娘比你的本事可要高啊，武艺超群，拳脚纯熟，欺压老妇年迈，眼看要败，那时来了你蒋叔父，这才给我们解了危难。要提起这个女子，并非别人，那就是蒋文之女。当时小霞姑娘一听这话，气得浑身立抖，就问霍坤：“我那叔父唤作何名？”霍坤看着自己宝贝女儿，他乃是镖行十老当中一老，名唤蒋兆雄。霍小霞把嘴一撇：“那个丫头的名字叫什么？”“她的名字叫蒋赛花。”小霞点了点头，好啊，爹爹，女儿情愿随您去。找到蒋家院，我到底要看看那蒋赛花有什么出奇的本事，与他抡拳比武，好与我兄弟霍权报那一拳之仇，连他授业的恩师也一起打败。霍坤一听，行了，这才说道：“姑娘啊。”你也赶快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动身。霍小霞回到自己的房子里边，把自己应用的东西，那军刃、暗器全都带好了。那时外边准备好了车轿马匹，霍权把家中一切的事情完全托付家人霍明，取出三角的，上边绣着金背砍山刀。插在驼轿上，那金刀后边又绣出一张弓，几个流星赶月弹，旁边有行小字，写的是“祖籍西川霍家寨”。在江湖上，如果那看到了这金刀，也不管是占山的、落草的，见到了此旗，全都不敢正视。有人说，到底为了什么？要把这妇女给惹恼了，那时霍小霞那连珠打出。

来，你也躲啊，却都没法躲。霍小霞说了，得了，爹爹，咱们要住店呢，那必须查清访明，跟咱们家中的房屋一样才能住。如果要是不一样，咱们可不住。霍坤知道自己这个女儿性娇俏，也是自己给惯坏了，只可听他的。霍小霞梳洗打扮，大家一起上了马匹骡轿，由打西川霍家寨起身。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情夜住。单说这一天来到黄花庄，霍坤父子甩邓离安下了马，拉着牲口就进了村口。一看南北的店铺还真挺整齐，由打西边进来，都快到了村东头，就发现路北有一家大店，墙上写着事关邢台，安遇客商，茶水方便，草料俱全，南北大菜东西口味包办全席，物美价廉。进店观看，东西的跨院清雅的所在，在门道里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门外的小凳子上坐了一位老人。就见这老人身上穿毛蓝色的衣服，往老头的脸上一看，是闭目静坐，面如重枣，紫微微的一张脸，皱纹堆垒，削发洁白。老头的胡子散满千金，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一看这老头身体挺好，那老者见他们来之切近，向霍坤一抱拳，大官爷，您要住店吗？我们这里有干净的房子。霍坤一看，你们快把车辆挡住，咱们就住此店。霍全急忙上个丫鬟下了车，随着霍坤来到门前。里面年迈的婆娘说了，这位达官，您要是住我们这店中，跨院单间都有，既清净又干净。那老者令他的妇人往里领他们，那老妇人黄门高氏说了一声，您随我来吧。说话之间绕过了影背，大官爷，您就住这跨院，您看怎么样？霍坤一看这院子是花瓦墙，霍坤摇了摇头，这院子不太合适。小霞一看北边还有一所跨院，是清水几的门楼，黄油漆的门。小霞就说了，咱们住那个院子。霍坤看着霍小霞，因为自己的姑娘让自己宠坏了，他说住哪儿就得住哪儿。要这样的话，你们进去看一看，如果可住，咱们就住这店了。那高氏一听，上前开了门，三个人走了进去。迎面一道木头影背，后面四扇绿屏风，红斗方金字，写的整齐严肃。推开屏风门，迎面又有一个影背，头里有个大鱼缸，北房五间，一明两暗，东西的里间，东配房三间，西配房三间，全是一明两暗。他们到了北房，往东里间一看，迎面一张床，床上幔帐是两块，北边这块挂着，南边那块没挂着。然后往床上一看，那被褥枕头应有尽有，屋子里边有桌子有凳子，桌子上边有一面古铜镜子，两边有两把椅子，摆设的相当得体。后面有个后窗户，他们又到西里边一看，迎面有一张大床，另外有个大柜。这时候丫鬟翠萍说了，回头咱们一跟小姐说这个事情，小姐一定愿意住，因为这里跟咱们老霍家几乎是一般般。

别说住十天，非住二天不可。原来这所院子全都是新游式的。高氏说道：“两位姑娘，回头了见了你们小姐，跟你们主母多加美言。我们掌柜的必有一份人情。”丫鬟翠萍这么一听，好吧，你贵姓啊？这里叫什么庄子？黄高氏闻听，我们掌柜的那姓黄，娘家姓高，这里是黄花庄。你们老达官贵姓？翠萍闻听，我们老达官姓吴，名叫吴振山。在书中暗表，那霍坤在未离家之时，早就把他们嘱咐好了，出来要隐姓埋名，不露真名实姓，就是为了防备有人在背地里谈讲自己的姑娘准备赶奔山东，但山东给自己挑这个上好的女婿，把自己的姑娘安置好了，那将来还得给自己的儿子小金刀霍权找着好姑娘，让他也完了婚。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这孩子如果结了婚，娶妻生子，延续我老霍家的香烟后代；如果自己把霍坤的名字往外一报，那霍坤在江湖上赫赫有名，那兴许就有很多人前来拜访，到那时多有不便。因此霍坤这才隐姓埋名，这就是丫鬟翠萍没报真名，报的是吴振山的原因。丫鬟金萍跟翠萍说，你去告诉小姐，让小姐进来，我在这儿收拾收拾。翠萍答应一声，好吗？说着话出来，来见霍坤。这房子还真挺好，我家小姐一定喜欢。老霍坤一听喜出望外，心想只要我的姑娘那满意那就行，这才来到了贵房，就与店掌柜呢在这谈话，咱不提。那翠萍来到驼轿旁，小姐呀，您快下来看吧，这店里边那可太好了，和咱们家一般不二，真可以住上一住。霍小霞闻听，连忙下了驼轿，就随着丫鬟主仆来到跨院一看，小霞心中大喜，忙命翠萍去外面向老家人去说，说咱们就住此店。翠萍答应，赶紧到了贵房禀报老达官。霍坤当即叫霍权就把人和行李完全接到店中，小霞也带着金瓶出来迎接他娘张氏，母女们往里就走。这外边赶车的人等往里搬东西，大家忙乱了一阵，由黄婆指给他们，他们就把车辆马匹一起拉进了那个院，掉头晃绳将马匹拴好了，赶车的人等跟着家人就在东院居住。他们女眷进到后院不提。这霍坤看了看掌柜，黄掌柜的，我们是西川人，一切说话防备人家听不懂，你给我们找两个婆子。黄婆一听没问题，当时打发伙计出去找来两个女仆人带到了后院，事后他们母女不提。掌柜的，这一带招这个村子大小的能有几个？黄婆一听，我们这里是五里地的长街，要说这一带十八个村庄，那就我们这个村子大。在宋朝那时候，这个村子名为黄阁庄，就是因为姓黄的那特别多。黄婆又说，离我们这村子那偏北有个黄林庄，跟我们这儿不相上下。霍坤点了点头，由此到卢河县来回有多少里地？黄婆一听，到卢河县呢，从我们这里去七里远近。

为县太爷姓什么呀？要说我们的县太爷呀，姓冯，官印叫冯治国，东门外代理十八村，西门外代理十八村，大家人等就给我们的太爷呀送了一个美称，尊他为玉面包公。您听，他叫玉面包公，就说明这老爷那长了一张白脸。老爷可真不错，两袖清风，明镜高悬，爱民如子，公正无私，乃是一位清官。霍坤一闻此言，双身大指，此县该管地面，可有土豪恶霸，以及那不法之人。黄婆一听，摇了摇头，要说这土豪恶霸不法之人还真没有，这就是国政天税。大官爷呀，您打听这个到底为了什么？霍坤笑了，哈哈哈哈，要是有赃官逆臣，我由此经过，要给你们大家除害。黄婆一听，谢谢老大官，我们这个地方还真没有恶人。霍坤又问，要是为清官，我们到县署挂号，我打算在此立多擂台，也无会有。我说老达官呐，您要立擂台，到县里去呀，您是舍近求远，这件事儿您就交给我吧，我给您办理。黄林庄有个绅士，此人姓黄，叫黄六，外号人称土正的。黄花庄里边有个绅士，此人姓黄，叫黄三。这黄三可了不得，那是个饱学之士，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像什么奇门遁甲呀、易经啊，他全都研究过，可以把他们二人找来，就和他们一说，这事儿就成了。因为这两个人在县太爷面前全都是说一不二，跟县太爷关系那相当的好。霍坤看了看掌柜的，要这样那可就麻烦你了。当时开出一个单子交给了黄甫，又回到后院取出银子交给了黄甫，令他立了一本出入的流水账。黄婆一见，忙命伙计把黄三黄六全给找来，就把银子交给了他们。两个人拿过来一看，这么一商量，当时两个人跑出去找来土木工以及匠棚人等，就要动起手来。这就用了这句话，叫有钱好办事。黄三监工令黄六去找吴老大官，时间不算太大，老达官黄坤随着他们来到南村头，看了看，黄三呐，你们将这台搭在西边，面向东，可大不吉利。不有这么句话吗？一只白虎门前坐，不知福来定是祸。黄三一听，老达官，您千万别那么想，要是有人不幸打死三条五条的人命，那时您只管走您的，我们两个人替您平了，左不是花银子，一点牢狱之灾也没有，管保您平平安安的走，绝对没错。霍坤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说完了以后，回到殿中向黄甫要了一本历书，查看吉日。黄婆看了看霍坤，您要历累多少天呢？霍坤瞧了瞧，历累100天，后来查好了吉日，这天正好开内，也是无巧不成书，正赶着山东的群雄也来了。老侠客霍坤就在人群当中发现了刘荣，这才叫了一声，后来看见有个年轻的后生，这小伙儿

0: 完了捏戳一战，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经。只是身穿重孝，既然在刘荣的身边，那肯定那是行侠仗义之人，这才点名叫上来，两下里别无较量，才有此奇遇。当时刘荣跳下了擂台，擂台上也全都收拾齐整，一同回殿。金刀判官老侠客霍坤跳下擂台，见到张氏与婆子丫鬟正在围着霍小侠，那小侠放声痛哭。老英雄上前看着小侠，姑娘不必啼哭，五夫之家男女胜败同是一理，没什么。霍小侠瞧了瞧金面判官霍坤，爹呀，今天开台打擂，果是金笔，您有把人家给叫上来的吗？既然把人叫上来，那您跟人家有仇，两下比武就应该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为什么又让他半步？若不是女儿多说一句，您那是命丧台上。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金刀判官老侠客霍坤跳下擂台，见到那小侠放声痛哭。老英雄上前看着小侠，姑娘不必啼哭。霍小侠瞧了瞧霍坤，不把人家给叫上来的吗？既然把人叫上来，就应该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为什么又让他半步？若不是女儿多说一句，您那是命丧台上，孩儿我上前多成我那刘叔父说了句话，才将女儿性命保住，要不然我早死了。霍坤听到这儿，姑娘啊，你招数变得早，他要变招使这手功夫，那你就把他也举起来了。小侠一听，我要把他举起来，不用我刘大叔讲话，就是您讲话

0: 我也得把他扔下台去。姑娘，你也不必哭了，有什么话咱们回家再说。爹呀，我要是跟您回了店口，您可得给我找着那狂徒，我非把他宰了不可。我要问问他，咱们妇女跟他有何仇何恨。黄章氏在旁边也说话了，小霞呀，别让你父亲着急了，有什么话咱们店里再说吧。两个丫鬟金瓶翠瓶也劝霍小霞，小姐，这不是老人家说了吗，别管如何咱们先回店吧。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被人家举过头顶，怎么也不好看，在那个封建社会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衣裸袖变为失节。你说霍小霞这心里边能好受吗？小霞没有办法，只得用手帕擦了擦眼泪。霍权拉过马来，姑娘搬鞍振凳上了马，老侠客霍坤夫妻也上了马，丫鬟婆子上了车辆，大家一同回店。咱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傅家五寇。小蜜蜂傅虎，金头蜈蚣傅霸，小花蝶傅荣，追风鬼姚庆，黑面鬼姚明，这五个村这一家子，这五个人一直跟了下来。走在人群之中，这傅豹就说了：“何子？”傅荣说：“并肩。”傅豹说：“牵着他，跺着腰，昏天字，搓红，溜窜之月窜，灵力齐备，入窑扣烟，将斗盒的星星摘走。”这些人说的全都是江湖黑话，说明白就是何字儿，就是兄弟，并肩是哥哥，牵着他就是跟着他，跺子摇就是垫口，昏天字儿就是黑了，搓红就是点灯，溜船就是定更，月船就是二更，以后便是说晚上点上熏香好去采花。这五个淫贼正在说话，就听到旁边有人一声冷哼，把这四个小子吓了一哆嗦。抬头一看，认识，乃是单鞭马德元。一看马德元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把这五个小子吓了一哆嗦，赶紧滋溜下了，往旁边走了。五寇跟着霍家的车辆赶奔店房，如何准备采花咱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闪电腿刘荣。一看擂台上的事儿完了，刘荣就说：“列位，咱们先回店吧，这个立擂之人不是外人，他乃是我的一个好友。”何凯就问了：“既是你的老友，为什么把我侄子叫上擂台？”我看这人也太不讲道理。刘荣看了看何凯：“二哥呀，你也不知道，其中有很多内情，容我到了店里边再向您一一讲明，到那时您就明白了。”罗青说：“师爷走了，咱们回店了。”石洛卡巴卡巴眼睛：“哎呀，我不走，我不走，我还等着打擂呢。”刘荣啊看了看石路：“咱们走吧，人家擂官累了，一天打五擂，多了不打。”“
1: 哎呀，他累了，那我不累，我还想打擂。”
0: 罗青说：“你不累也不成啊，人家不往上叫人了。”“
1: 那么多会儿还打呀？”
0: 罗青啊看着石路：“石路啊，明天开擂。”“
1: 小何呀？”
0: 石路看了看何斌：“你怎么

爸把那大妞子给举起来了，你要把我举起来试试，我替那大妞子把你举起来。说着话，他来到何斌的面前，劈面就是一掌。何斌呢，往旁边一闪身。何斌心里想，师傅的功夫十分了得，练过三本经书法，金钟罩铁布衫，大口天罡器，小口天罡器，油锤灌顶，贴着牌类，莲花顶灌裆，浑身的横链。我呀，跟石禄会一会招数，他要是胜了我，西川仇可报；他要是胜不了我，石禄也不过是一勇之夫。虽然有着金钟罩、铁布衫，满身的横链，也无济于事。何斌的武艺那是家传，何玉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交了不少的朋友，也有不少人到山东去访何玉。一个人教何斌一招，那何斌的武艺可以说集百家之长。何斌也挺狂，心想今天我就和石禄比划比划，到底看看石禄的本事大，还是我何斌的本事大。因此石禄伸掌一打腾，何斌往旁边一闪，用右手一迎，石禄上前一压何斌，底下使了个外摆灵腿。何斌往上一掌腰，就把外摆灵腿躲过去，石禄往下一搓身，又一掌腰，用手一划，何斌的腿弯往上一挑，那何斌呐，来了个小翻腾。石洛左手一抓，就把何斌胸前的狮子盘给抓住了，往里这么一带，就把何斌给提起来了。石洛一翻腕子，喊了一声：“小何，我把你举起来了。”就把何斌呐举过了头顶。罗青一看，师爷手下留情，小何呀，你要把那大妞子举起来，我也把你举起来，我跟你学。说完以后，慢慢的又把何斌给放下。何斌这才知道，石洛不光那这劲儿大，金钟罩、铁布衫、满身的横链，另外这功夫、作战的技术、招数也相当的惊奇。这才服了石禄，这真用了这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我只说我何斌这武艺那就够高的，一压武林，没成想跟石禄比了一块，比我这石大哥呀还稍逊一筹。大家这才一起往殿中走。这杜林说了：“刘大哥，这个擂台上是谁呀？”刘荣看了看杜林，要说起这位老侠客，叫金刀赛判官，镇西川，姓霍，他叫霍坤。杜林一听，哦，原来是他呀！他认识我爹和我那叔叔，他那时候到我们家中去过。刘荣啊，看了看杜林，你也见过此人吗？瞧见过，没错，我想起来了。我说我跟霍大姐闹着玩，因为闹着玩啊，我爹还打我呢。刘荣啊，听到这儿，别的不用提了，咱们殿中一叙。杜林说，他这哪一门的？要说他呀，是右十二门第七门的。刘大说，你一提这门户，我就知道了。刘荣说，你知道什么呀？杜林未曾说话，先看着何斌，不由得一吐舌头。杜林素日就与何斌呢，喜欢打哈哈说笑话，他心眼最快，见景生情，心里就明白肯定是霍坤。那把刘荣拖出来，要成全霍小霞和何斌。
刘荣。

0: 啊，看着杜林，你又知道什么了？杜林笑了，嗨，我这霍大姐要姓何了，她一姓何，我就管她叫何大嫂子。大伙一听全乐了，说话之间来到黄林庄三级店的门前，罗青上前叫门，丁大哥赶快开门，我们大家回来了。老侠和丁银龙忙命伙计把门开了，大伙进来，看到众人面带笑容。大伙到了里面，大门紧闭，到屋中落座，有人献上了香茶。丁老侠客就问打擂的经过，闪电腿刘荣就把擂台上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这时候杜林又说话了，何大哥您这里来。说话之间呢，何便随着杜林出来，到了西房的廊檐底下。杜林瞧着何斌，咱们十二哥的群门的拳脚实在不错，比我何斌胜强万倍。何大哥呀，人家这个擂台有内幕，并不是报仇的擂台，要是报仇的擂台，台上半招不让，您说那姑娘那武艺怎么样？何斌一听看着杜林，要说这丫头武艺不错，我在山东一带保镖也有几年了，还真没见过这么好的功夫。不但武艺好，那模样长得怎么样啊？何斌瞧了瞧杜林，要说这姑娘容颜出奇，确实是个大美人。杜林一伸舌头，何斌看了看杜林，你也打听这些事儿干嘛？嬉皮笑脸，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在法庭上，法官问被告，
7: 被告，你确认你一直在帮助自己的夫人干家务活吗？
8: 是的，大人。
7: 能举个例子吗？
8: 比方说吧，为减轻他退酒瓶的负担，我整天都蹲在酒店里。
9: 在语文课上，老师向尤里卡问道，
10: 小尤里卡，你站起来回答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给全班同学讲讲什么样的人是最虚伪的？
9: 听到老师的话，小尤里卡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怯生生地对老师回答道，
11: 哦，老师，我觉得坐在第二排的杰西卡，她就是个最虚伪的人。
10: 什么？你不准随便诋毁同学的声誉，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根据吗？
11: 哦，老师，我当然有根据。杰西卡她经常对我说，她每天早上来上学的时候，总是感到很高兴。

0: 这一天呢，一位刚刚荣升上校的前线视察的一位长官啊，上校
1: 大哥，把你吓成这样，能不能不大喘气呢？
0: 我这个一见着什么上校啊，将军呢，啊。

0: 行，我直颤抖。
1: 你要不说以前犯过事儿的就不行，我来念吧。他走到队列中一位有点羞涩的士兵面前时停了下来说，
0: 我来扮演上校啊。
1: 行行行，
0: 好好好好，
1: 你克服一下心理障碍啊。
0: 那我就不颤抖了 啊。小伙子，
1: 哎，
0: 头抬高点，
1: 哎，
0: 靠，即使在大人物面前，
1: 哎，
0: 也得挺胸抬头，知不知道？
1: 是是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跟我握握手，握握手，握握手。
1: 哎，握握吧。
0: 你可以写信告诉你家人，
1: 哎，
0: 你跟上校握过手了，
1: 哎哎哎，
0: 他们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 行行行，
0: 哎呀，小伙子呀，
1: 哎，
0: 你老爸是干什么的呀？
1: 包长官，我爸是将军。
0: 我这下回我就不颤抖了，我直接趴下。

0: 甲乙两位同事在单位的走廊里相遇了。甲问乙：
1: 哎，你妻子是做什么的呀？
2: 她呀，她是个家庭主妇，不过只要她和我一吵架，她就成了历史学家。
1: 你是说她歇斯底里吗？
2: 不，她老揭我老底儿，一件琐事都不会落下。
3: 这个可可上大学的时候，
4: 哎哎，
3: 一天上食堂去买饭，
4: 嗯，
3: 哎呀，老高兴了，是
4: 哇！你不能让我看到心仪已久的男人，那是什么吗？
3: 你这什么豆腐皮？注意点形象啊！
4: 太过分了，行吧，看豆腐皮
3: 儿。心仪已久的豆腐皮儿，
4: 怎么的了？
3: 一激动吧，
4: 啊，
3: 上来跟服务员说，
5: 来一份土豆皮儿，谢谢。
3: 土豆皮儿。

0: 上地理课的时候，小明思想溜号了。老师问他，
1: 长江第一支流汉水发源于哪里？
0: 小明急得头上直冒汗。
2: 汉水源于头上。
3: 忠厚老师的丈夫非常不满地对他的妻子说，
4: 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一年来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把他们花掉呢？
5: 听到丈夫
6: 你赚的这些钱的时候，心里是很不轻松的。
4: 什么很不轻松？哦，亲爱的，那看来我是有点错怪你了。你到底用我的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
6: 别提了，亲爱的，花这些钱让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4: 你到底干了什么？
6: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玩了一宿老虎机。

0: 有一个女人路过一家商店，店门口有一只鹦鹉，见她过来就说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女人听了，气愤的离开了。第二天，她又路过那家商店，鹦鹉又叫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这次，女人气冲冲的告诉了店老板，让他不要让鹦鹉说这个。老板把鹦鹉打了一顿。第三天，女人又来了，看了看鹦鹉。
2: 哎哎，鹦鹉，你看看我今天怎么样啊？
0: 鹦鹉叫道：“
1: 我不说，别人都知道。”

0: 不长了。而这个时候，妻子突然良心发现，她觉得有些不安了。她感到过去对丈夫的态度实在是太不好了。于是她决心在丈夫的弥留之际，能让丈夫见到自己温柔的一面。她站在了丈夫的病床前，微笑着轻轻地问丈夫：
1: 哦，我亲爱的，你尽管放心地去吧，在你临走之前，我想为你做最后的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死以后愿意埋葬在哪里呢？
0: 丈夫听到了和他多年不和的妻子突然这样对他说话，就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然后抬起了头，憋红了脸，躺在床上大声地对天花板喊道：
2: 该死的东西，要是我真的死了，我也要埋在你的坟墓上边。

0: 一位患者走进医院。
1: 喂，他有什么好办法呀？
2: 有的啊，很简单，只要你左右的摇晃脑袋就可以了。
1: 哦，这样就能减肥吗？
2: 啊，每当别人请你做客的时候，哎，那就是最好的办法啦。
3: 一天下午，一个秃了顶的老先生来到了药店。他刚一走进药店门口，就非常着急。

0: 急地向药店售货员问道。
1: 售货员先生，你们广告上说的这种毛发再生特效药，它真的很有效吗？
2: 哦，是的先生，这种药的毛发再生效果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老先生，您是要个大瓶装的还是要个小瓶装的呢？
1: 哦，售货员先生，我嘛，小瓶就够了，因为我不喜欢那些时髦的长头发。

0: 红贤，王家村呢有一个王大嫂，有一次她男人外出回来，王大嫂就跟王大哥说，自从你出门以后哈，我在家里的日子可节省了。王大哥就纳闷儿说，那你是咋节省的呢？我一天三顿饭剩下的饭菜我都舍不得喂猪，也舍不得喂鸡，怕糟践了，就加上猪肉啊、鸡蛋呐、香油啊、葱花呀，我炒一炒，我夜里吃。王大哥听了之后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在外面比你还省呢，我怕穿坏鞋了，总是花钱坐车上路。
1: 他说这一天上课老师就说了，
2: 一条蚯蚓切成两段还能够重生。
3: 老师不对。
2: 怎么不对呀？
3: 我切了之后那怎么就死了呢？
2: 书上都说了，一条蚯蚓切成两段依然能够重生，你怎么切死了？
3: 真的，我切了两段真把它切死了。
2: 老师非常怀疑。
3: 不信我给你切切看呢。
2: 老师一看，原来飘飘把蚯蚓竖着切开的。哎

0: 赛分球，他把球传给了九号球员，九号球员，九号球员也叫夏洛克，是这样的，他们有可能是兄弟，在足坛上活跃着很多这样的兄弟，比如说英格兰队的内维尔兄弟，克罗埃西亚队的科瓦奇兄弟，以及意大利队的因扎吉兄弟和荷兰队的德博尔兄弟。总而言之，在足球场上的兄弟简直是太多了。哦，这又是一记好球，你看那个夏洛克把球又传给了十号，传得非常利索，非常漂亮。十号球员，好像也叫夏洛克。哦，可能是这样的，欧洲球队印在球衣上的都是他们的姓儿，就像韩国队有很多的球员他们都姓朴一样。哦，好，真的是太漂亮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十号球员连过两名队员，他在射门，他在射门，球进了。十一号上前祝贺，十一号球员是夏洛克，他怎么也叫夏洛克呢？
1: 说到这里，解说员突然不说话了，电视上就这么安静地播放了十分钟的比赛场面。终于，话外音又再次响起了。
0: 对不起，观众朋友们，下面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夏洛克其实是印在这个球队队衣上的赞助商的名字。没什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赛事。

0: 小哥俩共睡一张床。一天早上，弟弟向妈妈发牢骚：“
1: 妈妈，我睡得很不好，这是一张多么可怕的硬床啊！特别是包包占去了一半，可是妈妈，包包占去的可是中间的那一半。”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

0: 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2: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4: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6: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7: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 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8: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9: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0: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9: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4: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13: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两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5: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6: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15: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7: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

0: 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食巷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2: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食巷开业不到两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3: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4: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型紧凑，茎秆挺直
6: 收割。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8: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6: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8: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6: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4: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0: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9: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

0: 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周五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
7: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

0: 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欣赏歌曲《赫赫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

0: 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徐志摩经典散文《印度洋上的秋思》。昨夜中秋，黄昏时西天挂下一大帘的云母屏，掩住了落日的光潮，将海天一体化成暗蓝色，寂静的如黑衣尼在圣座前默祷。过了一刻，即听得船梢布棚上窸窸窣窣啜泣起来，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将海线逼得像湖一般窄，沿边的黑影也辨认不出是山是云，但涕泪的痕迹却满布在空中水上。又是一番秋意，那雨声在急骤之中有零落萧疏的况味，连着阴沉的气晕，只是在我灵魂的耳畔私语道：“秋。”我原来无欢的心境抵御不住那温婉的浸润，也就开放了春夏间所积受的秋思和此时外来的愿意媾合，产生出一个弱的婴儿——愁。天色早已沉黑，雨也已休止，但方才啜泣的云还疏松的暮在天空，只露着些惨白的微光，预告明月已经装束齐整，专等开幕。同时船烟正在莽莽苍苍的吞吐，筑成一座莽林的长桥，直连及西天近处，和轮船泛出的一流翠波白沫上下对照，留恋西来的踪迹。北天云幕豁处，一颗鲜翠的明星喜滋滋地先来问。

消息，像新嫁席的侍婢，也穿扮得遍体光艳，但新娘依然姗姗未出。我小的时候，每于中秋夜，呆坐在楼窗外等看月华，若然天上有云雾缭绕，我就替亮晶晶的月亮担忧，若然见了鱼鳞似的云彩，我的小心就心心一跃，默祷着月儿快些开花。因为我常听人说，只要有瓦楞云，就有月华。但在月光放彩以前，我母亲早已逼我去上床，所以月华只是我脑筋里一个不曾实现的想象。直到如今，现在天上砌满了瓦楞云彩，霎时间引起了我早年许多有趣的记忆，但我的纯洁的童心如今哪里去了？月光有一种神秘的引力，它能使海波咆哮，它能使悲绪生潮，月下的愧息可以结聚成山，月下的情泪可以陪侍百亩的晚兰，千茎的紫菱梗。我以悲哀是人类先天的遗传，否则何以我们几年不知悲感的时期，有时对着一切的清辉也往往凄心滴泪呢？但我今夜却不曾流泪，不是无泪可滴，也不是文明教育将我最纯洁的本能除尽，却为是感觉了神圣的悲哀，将我理解的好奇心激动，想学契古特白灯来解剖这神秘的眸冷骨泪。冷的炙永远是热的情的死仇，他们不能相容的。但在这样浪漫的月夜，要来练习冷酷的分析似乎不近人情，所以我的心机一转，重复将风快的炙刃收起，让沉醉的情泪自然流转，听它产生什么音乐，让缱绻的诗魂慢自低回，看它寻出什么梦境。明月正在云岩中间，周围有一圈黄色的彩晕，一阵阵的青霭在他面前扯过，海上几百道起伏的银钩一齐在微翅，凄奇的音节。此外不受清辉的波玉在暗中纷纷涨落，不知是怨是慕。我一面将自己一部分的情感看入自然界的现象，一面拿着纸笔痴望着月彩，想从它明洁的辉光里看出今夜地面上秋思的痕迹，希冀他们在我心里凝成高洁情绪的精华。因为他光明的捷足，今夜遍走天涯，人间的恩怨哪一件不经过他的慧眼呢？印度的 Ganges 河边有一座小村落，村外一个融融密秀的湖边坐着一对情醉的男女，他们中间草地上放着一尊古铜香炉，烧着烟转，沉附香浓的热气便是他们爱感的象征。月光从云端里轻抚下来，在那女子胸前的珠串上，水系的烟尾上印下一个词吻，微神重复登上她的云艇上前驶去。一家别院的楼上，窗帘不曾放下，几只肥满的桐叶正在玻璃上摇曳逗趣，月光窥见了窗内一张小文床上紫纱帐里安眠着一个安琪儿似的小孩，他轻轻挨近身去，在他温软的眼睫上，嫩桃似的腮上抚摸了一会儿，他又将银色的仙纸理起了他奇缘的额发，矮然微审着又回他的云海去了。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一个失望的诗人坐在河边一块石头上，满面写着忧郁的神情。他爱人的倩影在他胸中像河水似的流动，他又不能在失望的渣子里榨出些微干叶。他张开两手，仰着头，让大慈大悲的月光，那是正在过路，洗沐他泪腺湿肿的眼眶。他似乎感觉到清新的安慰，立即摸出一支笔，在白衣襟上写道：月光，你是失望儿的乳娘。面海一座柴屋的窗棂里，望得见屋里的内容。一张小桌上放等肉，晚餐的剩余。窗前机上开着一本家用的圣经，炉架上两座点着的烛台不住的在流泪，旁边坐着一个皱面驼腰的老妇人，两眼半闭不闭的落在伏在她膝上悲泣的一个少妇，她的长裙散在地板上，像一只大花蝶。老妇人掉头向窗外望，只见远远海涛起伏和慈祥的月光在拥抱密吻。他叹了声气，向着斜照在圣经上的月彩念道：真绝望了，真绝望了。他把灯火一齐熄了，倚在窗口一架藤椅上，月光从东墙尖上斜泻下去，笼住他的全身，在花砖上换出一个窈窕的倩影。他两根垂辫的发梢，他微淡的媚唇，和庭前几茎高致的玉兰花，都在静谧的月色中微颤。他家他的呼吸吐出一股幽香，不但临近的花草，连月儿闻了也禁不住迷醉。他腮边天然的妙窝已有好几日不圆满，他受损了。但他在想什么呢？月光，你能否将我的梦魂带去，放在离他三五尺的玉兰花枝上？威尔斯西境一座矿床附近有三个工人，口衔着笨重的烟斗，在月光中间坐。他们所能想到的话都已讲完，但这样异样的月彩，在他们对面的松林，左手的溪水上，平添了不可言语比说的妩媚。唯有他们工于倦极的眼珠不合，彼此不约而同今晚较往常多抽了两斗的烟。但他们矿火熏黑，煤块擦黑的面容表示他们心灵的薄弱。在享乐烟斗以外，虽然秋月牺牲的几次，也不能有精美情绪之反感。等月影移西一些，他们默默地扑出了一斗灰，起身进屋，各自登床睡去。月光从屋背飘眼望进去，只见他们都已睡熟。他们即使有梦，也无非矿内矿外的景色。月光渡过了爱尔兰海峡，爬上海尔佛林的高峰，正对着静默的红毯，潭水凝定的像一大块冰，铁青色。四周斜潭的小峰全都满铺着蟹青和淡白色的岩片碎石，一株矮树都没有。岩潭间有些丛草，那全体形式正像一大青碗，现在满成了清洁的月辉，静极了。草里不闻虫吟，水里不闻鱼跃，只有石缝里潜见立息之声断续的作响，仿佛一座大教堂里点木凝寂的境界。月儿在铁色的潭面上倦倚了半晌，重复拔起他的银戏过山去了。昨天船离了新加坡以后，方向从正东改为东北，所以前几天的船上

0: 正对落日。此后晚霞的工厂渐渐移到我们船向的左手来了。昨夜吃过晚饭上甲板的时候，船右一海银波在淅沥之中，含有幽密的彩色，凄清的表情引起了我的凝视。那放银光的圆球正挂在你头上，如其起靠着船头仰望，它今夜并不十分鲜艳，它晶圆的方容上似乎轻拢着一层藕灰色的薄纱，轻漾着一种悲愧的音调，浸染着几痕泪化的雾霭。它并不十分鲜艳，然而它素洁温柔的光线中有只少女浅蓝妙眼的斜瞟，有只春阳溶解在山巅白云反映的嫩色，含有不可解的迷离媚态。世间凡具有感觉性的人，只要承慕着它的清辉，就发生也是不可理解的反应，引起隐妇的内心境界的紧张，像琴弦一样，人生最微妙的情绪，几阵生命所蕴藏高洁名贵创现的冲动，有时在心理状态之前或于同时撼动躯体的组织，使感觉血液中突起冰流之冰流，嗅神经难尽之酸辛，内藏汹涌之跳动，泪腺之骤热与润湿，那就是秋月兴起之秋思愁。这是悲哀忧骚匪怨沉郁的象征，是气候运转的尾句中最神秘亦最自然的一幕，诗意界最凄凉亦最微妙的一个消息。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中国字形具有一种独一的妩媚，有几个字的结构，我看来纯是艺术家的匠心，这也是我们国粹之游粹者之一。譬如秋字已经是一个极美的字形，愁字更是文字史上有数的杰作，有石开湖韵、风扫松针的妙处。这一群点画的配置简直经过科罗的画传、米开朗琪罗的雕龟、舒潘的神感，像用一个科学的比喻，原子的结构将旋转宇宙的大力收缩成一个无形无踪的电荷。这十三笔造成的象征似乎是宇宙和人生悲惨的现象和经验、欲愧和涕泪所凝成最纯粹精密的结晶，满充了催迷的秘力。你若然有高地弦一超的知感性，定然可以梦到绸字变形为秋霞暗绿色的通明宝玉，若用银锤轻击之，当吐银色的幽叶电蛇似腾入云天。我并不是为寻秋意而看月，更不是为觅新愁而访秋月，蓄意沉浸于悲哀的生活是丹德所不许的。我盖见月而感秋色，因秋窗而念新愁。人是一簇脆弱而富于反射性的神经，我重复回到现实的景色，轻裹在云锦之中的秋月像一个遍体蒙纱的女郎，她那团圆清朗的外貌像新娘，但同时她蜜衔的颜色那是藕灰，她迟蹰的行踵、演戏的痕迹又使人疑是送丧的隶书。所以我曾说，秋月啊，我不盼望你团圆，这是秋月的特色。不论它是悬在落日残照边的新莲，与黄昏小静眼的眉沟，中宵斗墨西垂的今晚，星云参差间的银床，以至一轮雨满的中秋，不论迎泽高下，总在原来澄爽明秋之中便洒着一种我只能称之为悲哀的亲爱和传愁的以态。即使你原来无愁，见此也禁不得沾染那灰色的音调，渐渐性感起来。秋月啊，谁经得起银指尖浪漫的骚爬呵？不信但看那一海的清涛，可不是经不住他一指的抚摸，在那里低怀隐迹呢？就是那无聊的云烟，秋月的美满， 熏暖了飘心冷眼，也清冷地穿上了清稿的衣裳，来参与这美满的婚姻和丧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系。
1: 法治思想专题学习班，来自13个省区的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共195人参加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开办式上表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博大精深、系统完备的创新理论和科学体系，是指导和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增强人大监督工作实效。

0: 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依法履职，担当作为，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法治保障。学习班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好人大立法工作，生态环境法典的十个为什么，深入推进备案审查实践与理论创新，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宪法监督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教育路试的好党员好干部等内容进行了专题报告，并组织了分组讨论、现场教学和总结交流。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11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推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备案、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或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事项联合验收，实现流程优化、并联办理、提质增效，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7年6月底前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与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新华社消息，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号13点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点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新华社消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国家文物局11号举行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介绍，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论坛。此外，全国各地也将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11号从公安部获悉，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这家医院发布声明表示，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时提取的血液样本仅按一般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外，医院9号

0: 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中也未遵循最新国际规程。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12名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7号收治一名红迪厄斯号邮轮转运人员，其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司法机构表示，一名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因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合作而被执行死刑。报道说，该技术人员在伊朗一家卫星领域科研机构工作，期间与伊朗的敌对情报机构建立联系，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团队11号说，已做好准备在参议院就沙拉弹劾案审理时为其进行辩护。沙拉律师团队表示，弹劾审理期间，控方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需根据宪法、法律和证据规则来证实他们的指控。菲律宾媒体报道称，菲律宾众议院将于本周敲定出席弹劾审理的控方代表。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举报黑恶犯罪有功，包庇黑恶势力违法，打出扫黑除恶声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3: 重拳出击扫黑除恶，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举报黑恶犯罪。
2: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彻底扫除黑恶势力，严打黑恶犯罪活动，再掀扫黑除恶高潮。
3: 深化扫黑除恶斗争，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彻底扫除黑恶势力，群众安居安业安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400-179-2599，
2: 北京
1: 明天同一时间20点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刀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并督导检查水体治理工作时强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
1: 省委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出席。
0: 黑龙江打响春播大会战，记者走进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核农场，带您感受春播会战的速度与激情。
1: 中俄博览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城市氛围全面拉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并督导检查水体治理及长效管护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巩固提升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加力推进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生态价值转换，厚植生态本底，建设绿色龙江。
2: 许勤来到哈尔滨市何家沟、马家沟河段，督导流域污染治理、水体保护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查看水质检测结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河湖长治，巩固提升综合治理成效，加强排污口日常监管，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河道清淤、岸线修整等工作，稳步提升水体质量，改善水域生态，努力打造水清岸绿、宜居宜游、成水共生的幸福河湖，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福祉。许勤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

0: 站位，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按照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强生态保护，全力服务配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让龙江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要加快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更好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增进民生福祉，主动议政建言，以高质量履职成果有力服务省委科学决策。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积极吸纳。许勤希望我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强化政治引领，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聚焦中心大局，围绕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十五五”规划实施，更好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开展民主监督。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积极投身龙江振兴建设。要加强自身建设，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从严正风肃纪，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展现新面貌，创造新业绩。许勤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战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高水平开展工作。
1: 12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哈尔滨市巴彦县，围绕县域经济、春耕生产和政协工作开展调研。蓝绍敏首先来到哈尔滨宏展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他走进实验室和总控室，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运营和安全生产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用好当地玉米生产优势，深入挖掘市场需求，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助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随后，蓝绍敏来到黑龙江瑞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查看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项目建设进度，深入了解从风机蓝电制氢、生物质制二氧化碳到绿色甲醇合成的技术路线和产业链条，以及甲醇农机优势和市场推广前景等。他鼓励企业和当地政府部门以产业思维推动风能和农作物秸秆等资源优势转化为

0: 投产达效和市场销售拓展等情况，并鼓励企业从当地资源禀赋、企业核心技术和数字赋能、产能运用、市场营销等方面深挖潜能，为县域经济扩容提质和全省实现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贡献力量。调研期间，蓝绍敏强调，县级政协组织要围绕县域经济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民生保障改善等领域，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我省实现15-5良好开局。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哈尔滨市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5月1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政府副省长张启祥、省法院院长党广所、省检察院检察长刘永志、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条例》、人事任免名单等。张安顺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立法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高效能监督推动重点任务落实，进一步提高代表工作水平，持续深化履职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隋洪波辞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因工作变动，隋洪波请求辞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决定接受隋洪波的辞职请求。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公告，鹤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刘振国、杨立峰为省14届人大代表。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伊春市选出的隋洪波，解放军驻省部队选出的张云旭已调离本行政区域，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伊春市选出的徐建国因职务变动，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牡丹江市选出的范红、郭春景，绥化市选出的王兆立，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选出的李红因退休，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去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郭春景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省14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李红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省14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以上代表资格变动后，黑龙江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27名。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任命张帆为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杨立峰为省14届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张帆的省14届人大人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吴庆军的省人大常委会大兴安岭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0: 5月13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2件，来电51件，来信21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72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0件，牡丹江市2件，佳木斯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4件，双鸭山市5件，伊春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5件，噪声类案件10件，固废类案件15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

0: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初夏，龙江黑土复苏，全省各地正在进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春播大会战。农情调度显示，全省旱田作物播种已过半，各地正抢抓农时，加快播种，为丰收打下基础。今天，让我们走进北大荒集团北安丰公司长水河农场，感受一场关于农时、科技与信念的速度与激情。
2: 夜色如墨，北大荒的原野被一道道车灯点亮，宛如流淌在地上的星河。农机轰鸣，划破寂静，村庄已沉入梦乡。农机手许凤斌却钻进驾驶室，开始又一个通宵。
3: 人停车不停，争取把老百姓这个地种到最佳时期上，完了到秋好多大粮，我们也就不累了，浑身有劲儿地干。
2: 不远处另一块田里，农机手瑞申刚停稳播种机，趁着补充种子的间隙，他顾不上扬起的尘土，站在播种机旁，匆匆往嘴里爬着盒饭。
4: 地里灰不当呢，
5: 春播不着急吗？现在赶紧吃一口，加完籽马上就走了，接着干。
2: 每年五月春播如打仗，但今年仗还没打响，两个拦路虎就堵在了田埂上。一个是罕见的倒春寒，气温迟迟不升，一个是土壤内涝，脚踩下去泥能没过脚踝。整个农场比往年晚开工四五天，而玉米必须在五月上旬前播完，留给他们的集中抢播时间只有四天。
6: 晚一天呢，就会影响我们的产量。如果要是一个白班呢，一天只能播在600亩；但是我要是黑白昼夜抢播呢，一天24小时呢，就能播在1200亩以上。
2: 但光靠人力硬拼远远不够，真正的夜战利器是新一代气吹式播种机。哪怕夜里起雾，田里一片白茫茫，它仍能将落种误差控制在2厘米以内。农机手刘永亮管它叫夜播的眼睛。
5: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12个排种体，现在红外线正在监控它的下种量和下种的匀度。对，如果说是哪个单体不工作了，它会红外线提示有报警鸣音。咱们再看这个，显示咱们播种的速度和咱们播种的宽幅。绿色一片，咱们证明咱们就已经播完一片了，心里就美了。
2: 连夜赶播，速度提上来了，质量成了悬在每个人心头的又一道关。种植户们自己就是最严苛的质检员，一块地刚播完立马检查一块。记者随着他们蹲下身，轻轻扒开土层，种子埋的深度几乎一致，间距像用尺子量过，
7: 质量都挺好的，间隔18.7，
8: 相当满意。晚上跟白天播的是一样的。
2: 夜播在全场铺开，可第六管理区的种植户们却笑不出来。这里地势低洼，内涝最重，眼看着别的区一天一个样，自家的地却迟迟达不到播种条例，片地成了拖住全场春播步伐的最大悬念。
5: 湿度太大，你看这一捏就是一个团了，这个要不整啊，咱三天这块地都种不上了。
2: 三天对于仅剩四五天的播种窗口期来说，形势异常严峻，但没有人轻言放弃。农场紧急调来散伤机械，划开板结的垄沟给土壤透气。管理区干部和家庭农场组成联合突击队，一天三遍的测地温查伤情。终于在某个阳光穿透云层的午后，最后一块泥泞的土地达到了播种标准。施肥车播种机轰隆隆开进地，车轮碾过新翻的泥土，从午后持续到日落。
5: 之前怕给农场拖后腿，现在把速度撵上来了，把玉米播在了高转机。
2: 连续四天昼夜奋战，长水河农场13.5万亩玉米播种全线告捷，接力棒转向大豆田，
9: 力争剩余25万亩大豆及马铃薯等作物呢，全部在5月15日前完成播种任务，为全年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这是一场被倒春寒和内涝逼出来的突围，也是一次靠科技与人力拼出来的抢播。黑土地上的春耕从来不只是农时，更是一寸不差的信念，必须在春天结束之前把希望稳稳种进土里。
10: 还有四天，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正式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

0: 经进入冲刺阶段，展馆施工如火如荼，参展客商满怀期待，城市氛围全面拉满，服务保障陆续到位。冰城哈尔滨正以满满的诚意恭候八方宾朋。
1: 伴着丁香花开，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随着场地搭建进度加快，不少展区的设计特色初见端倪。大西安岭林业集团今年将雪国列车开进展会，展示北纬53度的特色林下产品与生态旅游业态。
2: 想把我们的首发产品推介到九镇十八品，我们未来要发展的蓝靛果的产业有一些对接的这个签约的这种活动。
1: 场馆施工紧锣密鼓，参展单位也在积极筹备。曾为亮相央视春晚的中央大街布置过现场灯饰的哈工大科研团队，今年首次受邀参加中俄博览会，计划将全新打造的冰雪体育场馆设计带到现场。
3: 那很多南方城市呢，对北冰南拓非常感兴趣，也特别希望通过本次展会，把我们的冰雪场馆技术能够有更好的市场。
1: 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临近开幕，已经有不少国内外客商陆续抵达。机场各窗口全部配备智能手语翻译机，随时解决语言沟通问题。出入境管理部门开辟绿色通道，第一时间解决中外客商急难诉求。
4: 我们可以统筹协调所有的境外参展客商从全国异地口岸办理口岸签证，便捷入境。这样的话呢，就方便了所有的这个外籍客商参展参会。
1: 在中俄博览会举办地哈尔滨，盛会氛围感十足，灯杆对齐和护栏飘旗整齐列队迎接四海宾朋。展馆周边的各大酒店也早早进入备战状态，提前录入人员信息，分配房间，增加打印机等办公用品，延长早晚餐时段，确保宾至如归。龙运现代出租车公司还特意调配500辆出租车服务场馆周围，所有驾驶员都学起了英文。
5: 简单的沟通呢，我们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段时间咱们家来了这么多重要的客人，出租车的的哥的姐呢是第一窗口，我们一定要做好服务掉链子。
1: 同期举办的第35届哈洽会绥芬河分会场内部搭建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冰雪装备、汽车机电等专业展区精准对接中俄产业供需，与哈尔滨主会场活动同频共振。
6: 本次展会我们在搭建上突出优化空间布局，展现龙江提字向优的态势，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展会好看、好逛、好谈、好成交。
7: 在强劲暖空气影响下，从本周开始，全省各地晴热十足，平均气温是近30年来同期最高值，清凉北国瞬间迈进了夏天。
8: 走在街头，比美景更先扑面而来的呀，是满城馥郁的花香。就在几天前，丁香花还大多是含苞待放的状态，而伴随着这轮猝不及防的持续升温，仿佛一夜之间，万千花蕾竞相舒展怒放，齐齐奔赴这场提前到来的初夏之约。而一夜花开，龙江的初夏就这样带着热烈和温柔，加速地来到了我们身边。
1: 在哈尔滨，紫白相间的丁香花层层叠叠，缀满枝头巷尾。花香不再只是若隐若现的清新，而化作一团团浓郁的香气礼包，将整座城市温柔包裹。
9: 一闻到丁香花的味道，我就知道哈尔滨的夏天来了。你看这片紫色的花海，就是很绚烂。
1: 这场突如其来的暖意也快速唤醒了龙江大地的繁花盛宴。密山大小新凯湖间延绵十里的野生杏花如期绽放，鹤岗枝头粉白樱花缀满景区，也随之热闹起来。
8: 这份不期而至的初夏暖意也让百年老街中央大街焕发出了蓬勃的热力，即使不是在周末，这里依旧人气十足。人们脱下了外套，换上了轻薄的夏装，尽情拥抱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和明媚。
10: 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广州出门的话就是一身的汗，黏黏的，然后到这边的话，虽然也很大的太阳，但是风吹过来是凉凉的，很干爽。
1: 室外干爽宜人，室内清凉惬意。这两天，全省多地的室内乐园展馆成为游客新宠。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凉爽空气瞬间隔绝户外热浪，生动有趣的水生动物表演更带来。

0: 别样体验。
1: 寻找一丝清凉，然后看水生动物表演，再适合不过了。刚才看了海狮表演，互动性很强。
2: 在这个夏日为大家打造了各种主题的秀，那同时呢，我们陆续会在我们的室外广场搭建很多各种主题式的这个小帐篷，给游客降降温。
0: 游客要消暑，动物们也同样需要悉心呵护。在太阳岛风景区熊猫馆，饲养员不仅为国宝备足了清凉饮水，还专门搭建起避暑凉亭。而在铁力士年丰村的鹿野仙踪休闲旅游点，往年要七月才与游客见面的小鹿，今年因为天气暖提前亮相。这里还将迎来200只新生的梅花鹿，为夏日增添更多生机与萌趣。气象数据显示，今天全省平均气温已突破15摄氏度，创近30年同期新高。哈尔滨、绥化、佳木斯等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更突破30摄氏度。不过从15号起，随着冷空气影响，全省将迎来降温，气温逐步回归常年同期水平。
3: 日前，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4级评估，成为黑龙江省首家达到这一等级的企业，标志着企业在智能制造方面进入国内先进行列。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范围涵盖设计、生产、产品、服务等主要业务环节。近年来，哈电汽轮机着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从数字化规范向网络化集成再到智能化优化的跨越，先后获得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国家数十融合典型案例、国家5G工厂典型等殊荣。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野菜安全风险提示，食品经营者需严格查验野菜进货来源，禁止销售有毒有害或来源不明的野菜。单位食堂、集体用餐单位等应谨慎加工野菜，严防群体性中毒事件。同时，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或难以辨识的野菜，优先到正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野菜，并留存购物凭证。食用野菜前需彻底清洗、烧熟、煮透，监管部门将依法打击售卖有毒野菜、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4: 12号，由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反兴奋剂进体校、进校园系列活动在哈尔滨启动，现场通过案例讲解、趣味互动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体育价值观，共同维护体育赛事的公平公正。
3: 2026年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天在黑龙江职业学院启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同步开展。活动周期间，省内多所职业院校将围绕冰雪经济产教融合、人工智能加校企合作成果等领域，加快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高技能人才培养。近日，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黑龙江省5常大米品牌体验地位列其中，是农业类代表之一。目前5常大米品牌价值已连续10年稳居地标产品大米类全国第一，充分展示了培育地域特色物产、尊重人民劳动精神的价值导向，并体现了品牌的旅游带动作用。
0: 12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冰球赛事在齐齐哈尔拉开战幕，赛事设男子甲组和男子丙组两个组别，全省12支队伍的300多名冰球健儿齐聚鹤城，将在11个比赛日里展开30场精彩对决。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8: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7: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8: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7: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8: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7: 长亭、杨柳、细雨、
8: 明月、梧桐、归鸟，
7: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8: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7: 字字珠玑，

回族是中国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分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则是其主要聚居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文化活动中，他们传承着宁夏古代乐器和西北边塞乐器及其音乐遗产，并逐步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回族民间乐器。唐太宗李世民《饮马长城谣行》中说，胡尘青玉塞，羌笛韵金筝，即不知何人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等诗句，也就是当时古代宁夏当地流行器乐的真实技术。由于历史变迁，这些乐器在中国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已经十分少见，然而直至20世纪却仍在宁夏回族民众中流传。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回族民间器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古老乐器和其他乐种有什么不同？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又是什么样的呢？中国回族的形成是公元7世纪以来，陆续由中东和西亚一带来中国博人与中国的汉、维、蒙等民族长期相处和交融而来。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基础，兼容吸收了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这些特征既明显地区别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却又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如回族乐器泥洼乌和汉族的埙都属于同源器种。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宁夏回族同胞继承了宁夏古器乐，融合汉音乐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形式，逐步演变成具有鲜明特征的回族民间器乐。宁夏地区的古老乐器如埙、羌笛、芦管、簧等，在历史发展演变中逐渐发展为泥洼乌、咪咪、口弦等。回族艺人制作的回族乐器外形或似牛头，或似小羊，还装饰着回族特有的艺术图案线条，以演奏民间曲调为主，口耳相传，大多是自娱型演奏。回族乐器把式，也就是高手，可以用交叉颤指在高音泥洼乌上吹出华彩，而吹奏口弦时，则是以舌尖或手指轻轻地拨动发音簧片，同时以口型的变化、呼吸气量大小来调节掌握音及音量，以产生独特效果。回族器乐的经典曲目有《狼烟滴水》《种芝麻》《欢乐回乡情》等。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泥洼乌和口弦的合奏曲《凤城欢歌》。泥洼乌又叫牛头埙，俗称洼乌或者是泥箫，是用粘合力强、结实耐用的黄胶泥制作的一种小型民间乐器，古名为埙。传统时代早期宫廷乐队中曾使用过此种乐器，以后逐渐的消失，而在回族民间乐曲演奏中呢，尚能见到。泥洼乌制作简单，取材方便，普及性强，回族聚居区7、8岁到11、12岁的儿童都喜欢用泥做洼乌。在闲暇时，他们习惯于挖一块胶泥土，用水搅拌揉成泥球，然后做成圆形、鸡蛋形、蝴蝶形、鱼形、牛头形等各种式样。

0: 晾干以后呢，用一根粗铁丝钻几个小孔，有一个吹口和用手按的四个小口。牛头熏的音域呢，在五度以内，能吹奏一些简单缓慢的曲调，如《北风吹》《小白菜》和回族民间小调等，还能用它模仿鸟叫声。口弦是回族姑娘喜爱的一种小型民间乐器，俗称口琴子或口弦子。在闲暇时节，妇女们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吹奏起动人的口弦，散心消遣或寄托思念，抒发情感。口弦呢有两种，一种是铁制，一种是竹制，大多呢约半寸长短，有的则更小。柳笛是一种用嫩软的树皮管做成的独奏乐器，形似横吹或者是竖吹的竹笛，宁夏回族少年称为咪咪，分单管和双管两种，酷似笛子，但是要竖着吹，靠六个音孔的音阶啊，加上一个自身音阶，共七个音阶，奏出乐曲旋律。宁夏回族民间音乐家马文祥呢，就擅长制作咪咪，他把传统的咪咪改良，使它的音色更加明亮，音域更加的宽广。
1: 小时候我们都吹过咪咪，这个咪咪是从柳树上折下来的柳树枝，把它拧下来，然后把它开始吹响的。我把这个买来的毛笔杆，把它内径扩大，用这个唢呐的信子啊，还有这个唢呐的哨片按在上面一吹呢，非常好，比柳树枝的咪咪的效果还好。它不受时间跟季节的限制，任何时候都可以吹得响的，而且呢音色还非常好，高亢激昂，圆润啊，从这个音准上各方面都是挺好的。
0: 如同口弦是妇女的专用乐器一样，咪咪呢是男人们不离身的爱物。从日出东山至日落西海，在广阔的山间田野里，到处都洋溢着悠扬悦耳的咪咪声。

您现在听到的是咪咪，也就是柳笛演奏的乐曲《花儿》。近几十年来，由于受人们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的影响，宁夏回族器乐已经几乎失去了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为了对宁夏回族民间器乐进行有效的保护，就必须尽快建立保护机制和相应体系。因此，各级政府加大了保护和宣传力度，争取获得全社会更广泛的关注。2007年7月，一个国家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点，回族器乐均被重点纳入。2008年，银川市曾组织专家学者对回族民间传统乐器做了更加深入的搜集和挖掘，对回族老艺人的记忆进行声像储存，选拔培养回族民间器乐传人，校园传承呢也提上了议事日程。2016年，在天山琴韵丝路粤语新疆民族特色乐器展银川站的系列活动中，宁夏回族民间器乐泥娃屋非遗传承人杨达吴德、口弦非遗传承人安宇哥等和来自新疆的演奏家们展开音乐交流。琴弦上笛声里鼓点中，不同乐器合作出的即兴曲唱响了丝绸之路不同民族音乐文化融合与碰撞的华彩乐章。由此可见，回族器乐不仅传承有望，且可再现辉煌。

0: 传。
1: 文扬，也恰恰在这时，姚王的妻子分娩，生下一个女孩，起名女婴。她坠地能坐，三日能行，五日能言，满月能知，百日通晓天文地理。姚王认为杨谢村是个风水宝地，于是迁居到这里。后来姚将帝王的位置禅让给舜，并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婴嫁给他。从此娥皇和女婴便以骊山为婆家，杨谢为娘家，两个村的人从此成了亲戚。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娥皇女婴回娘家，农历四月二十八，娥皇女婴回婆家，两地群众就会敲锣打鼓迎接，以示威风。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类河曲民歌。河曲县被誉为是民歌的海洋，全国3223个县中只有两个民歌之乡，一个是广西刘三姐的故乡，一个就是我省的河曲县。河曲民歌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劳动号子，一种是山曲，其中数量最多、传唱最广泛的是山曲。山曲属于山歌类型，结构短小精炼，一首曲调以上下两句构成，两句曲调属于变化重复的形式，下句曲调是上句曲调的换尾重复，两句曲调可以演唱随意的若干段词。山曲的曲调音域比较宽，节奏也比较自由，听起来高亢嘹亮，辽阔悠远。山曲的唱词每一段也是上下句的格式，唱词采用比兴的手法，用词简练，语言生动，演唱中叠字运用比较多，用当地方言演唱起来不仅质朴率真，而且风趣幽默。河曲民歌的代表作是《走西口》，整首民歌中从有了走的想法和家人商量到

准备走、离别、路上的境遇、在外的状况，再到想回家、准备回家、回来的路上、快到家的心情，以及到家的喜悦等等，无所不包，详实而全面。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著名的《走西口》。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绿豆汤是我国民间传统的解暑佳品，可是不少朋友发现自己在家制作的绿豆汤汤色总是有些发红，明明是绿豆加清水煮出的汤，为什么变成红色呢？很多人百思不解，这样的绿豆汤和绿色的绿豆汤喝起来营养上会有差别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今天熬了一碗绿豆汤，为什么别人家的绿豆汤熬出来都是绿色的，我们家的却有一点红红的呢？
3: 这是来自乐山的邵女士发来的一段视频。为了解答邵女士的疑惑，我们来到了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陈然，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营养与代谢中心营养师。
4: 这个红色豆汤呢，其实它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煮制用水是非常相关的。比如你拿这种纯净水煮的话，你就发现它煮出来一定是绿色的。而如果你拿这种自来水，特别是咱们北方这种偏碱性的自来水煮的话，它就一定会煮成红色。而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和我们水的这种酸碱性是相关的。
3: 水是决定绿豆汤颜色的关键吗？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们准备了同样的两份绿豆，一份用纯净水煮，一份用自来水煮。结果发现，相比用纯净水来煮，自来水煮出来的绿豆汤确实更红一些，而且放的时间越久，红颜色越深。那么这两种颜色的绿豆汤喝起来有区别吗？
4: 我们这两种豆汤颜色不仅不一样，它在这种去暑的功效上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到这个呢是一个紫色的这种溶液，它其实是一种自由基。那么自由基呢，在我们体内呢就会引起我们上火的这种症状。那我们现在分别把这两种不同的豆汤加到我们自由基里，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稍微放置一段时间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加了绿色豆汤的这个溶液呢，它明显就变得特别浅，这个颜色。而这个加了红色豆汤呢，它的颜色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深。那么这个就说明呢，这个颜色特别浅的豆汤，它清除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就更强一些。所以说我们喝这种绿色的豆汤，它对于这种清暑的功效会更强。
3: 发红的绿豆汤也能饮用，只是消暑效果不佳，营养物质没有那么全面，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尽量用纯净水来煮绿豆汤。那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能用自来水煮出绿色的绿豆汤吗？
4: 之所以煮出这个红色的豆汤，是因为我们的水呈这个碱性。那么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水调一调它的 pH 值，比如说往里加一点这种酸性的物质，像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白醋啦，然后柠檬啦，或者往里滴一点柠檬，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把这个水调到一个弱酸性的条件下，就很容易可以煮出绿色的豆汤了。
3: 我们补充了一个实验，这次我们用了同样的两份绿豆，一份用纯净水来煮，一份用加了几滴柠檬汁的自来水煮。结果发现，加了柠檬汁的自来水同样也煮出了绿色的绿豆汤。
1: 绿色的绿豆汤解暑效果更佳。绿豆汤煮好以后如果是红色的，说明我们使用的水偏碱性了，这时候我们建议您尽量使用纯净水来煮绿豆汤，或者往水里滴几滴柠檬汁或者白醋，改变水质的 pH 值，也能保证绿豆汤煮出绿色。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绿豆汤是我国民间传统的解暑佳品，可是不少朋友发现自己在家制作的绿豆汤汤色总是有些发红，明明是绿豆加清水煮出的汤，为什么变成红色呢？很多人百思不解，这样的绿豆汤和绿色的绿豆汤喝起来营养上会有差别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今天熬了一碗绿豆汤，为什么别人家的绿豆汤熬出来都是绿色的，我们家的却有一点红红的呢？
3: 这是来自乐山的邵女士发来的。

0: 段视频，为了解答邵女士的疑惑，我们来到了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陈然，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营养与代谢中心营养师。
1: 那么这个红色豆汤呢，其实它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主食用水是非常相关的。比如你拿这种纯净水煮的话，你就发现它煮出来一定是绿色的。而如果你拿这种自来水，特别是咱们北方这种偏碱性的自来水煮的话，它就一定会煮成红色。而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和我们水的这种酸碱性是相关的。
0: 水是决定绿豆汤颜色的关键吗？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们准备了同样的两份绿豆，一份用纯净水煮，一份用自来水煮。结果发现，相比用纯净水来煮，自来水煮出来的绿豆汤确实更红一些，而且放的时间越久，红颜色越深。那么这两种颜色的绿豆汤喝起来有区别吗？
1: 我们这两种豆汤颜色不仅不一样，它在这种去暑的功效上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到这个呢是一个紫色的这种溶液，它其实是一种自由基。那么自由基呢，在我们体内呢就会引起我们上火的这种症状。那我们现在分别把这两种不同的豆汤加到我们自由基里，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稍微放置一段时间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加了绿色的豆汤的这个溶液呢，它明显就变得特别浅，这个颜色。而这个加了红色豆汤呢，它的颜色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深。那么这个就说明呢，这个颜色特别浅的豆汤，它清除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就更强一些。所以说我们喝这种绿色的豆汤，它对于这种清暑的功效会更强。
0: 发红的绿豆汤也能饮用，只是消暑效果不佳，营养物质没有那么全面，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尽量用纯净水来煮绿豆汤。那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能用自来水煮出绿色的绿豆汤吗？
1: 之所以煮出这个红色的豆汤，是因为我们的水呈这个碱性。那么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水调一调它的 pH 值，比如说往里加一点这种酸性的物质，像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白醋啦，然后柠檬啦，或者往里滴一点柠檬，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把这个水调到一个弱酸性的条件下，就很容易可以煮出绿色的豆汤了。
0: 我们补充了一个实验，这次我们用了同样的两份绿豆，一份用纯净水来煮，一份用加了几滴柠檬汁的自来水煮。结果发现，加了柠檬汁的自来水同样也煮出了绿色的绿豆汤。
2: 绿色的绿豆汤解暑效果更佳。绿豆汤煮好以后，如果是红色的，说明我们使用的水偏碱性了。这时候我们建议您尽量使用纯净水来煮绿豆汤，或者往水里滴几滴柠檬汁或者白醋，改变水质的 pH 值，也能保证绿豆汤煮出绿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姑娘长大成人，就应该早一点打发出去。金刀判官霍坤呢，会姑娘这事儿，现在急的呀，全都生了病了。小金刀霍全说了：“爹，您为什么这么发愁啊？”老霍坤听之此，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哎，儿啊，要说我这病源，就是为你姐姐的终身大事。西川洛上采花的淫贼那可太多了，这些人不做好事，奸盗邪淫，寻花问柳，如果要是防范不当，一旦是要出了一差二错，我二人的名誉岂不付之流水？”霍全听到这，爹，莫若咱们将镖行之事暂且交与他人掌管，随我那有老伯父预备骆驼轿子，多带金少带银，咱们上山东一回。您就对娘说是到山东去看望亲友，暗中咱们在沿路上大小的村庄是个繁华的码头，那时我们打好了店暂时住下，就在那个地方立下擂台，名为以武会友，暗中有那武艺超群的能够胜了我的姐姐，无论她穷得如何，只要门户正武艺高，就可以将我姐姐霍小霞许配的威妻，孩儿情愿将咱们上等的家业归他们只管，孩儿我自立门户。霍坤一闻此言，喜出望外，这病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没过多长时间，老头霍坤的病啊完全好了。这就依着小金刀霍全的计策，命张氏收拾东西，带着自己的姑娘赶奔山东。霍坤叫过了自己的姑娘霍小霞，说我赶奔山东看望我的至近朋友。小霞一听啊，爹呀，听说山东九州十府138县正门正户的人无其在处，可惜孩儿我

在家中，我父子走在蒋家院，有人接镖，一来欺负你爹呀，上了几岁的年纪，二来把你弟的货权一掌打倒。看起来这个姑娘比你的本事可要高啊，武艺超群，拳脚纯熟，欺压老妇年迈，眼看要败，那时来了你蒋叔父，这才给我们解了危难。要提起这个女子，并非别人，那就是蒋文之女。当时小霞姑娘一听这话，气得浑身力抖，就问霍坤：“我那叔父唤作何名？”霍坤看着自己宝贝女儿，他乃是镖行十老当中一老，名唤蒋兆雄。霍小霞把嘴一撇：“那个丫头的名字叫什么？”“她的名字叫蒋赛花。”小霞点了点头：“好啊，爹爹，女儿情愿随您去。找到蒋家院，我到底要看看那蒋赛花有什么出奇的本事，与他抡拳比武，好与我兄弟霍拳报那一拳之仇，连他授业的恩师也一起打败。”霍坤一听行了，这才说道：“姑娘啊，你也赶快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动身。”霍小霞回到自己的房子里边，把自己应用的东西，那军刃暗器全都带好了。那时外边准备好了车轿马匹，霍全把家中一切的事情完全托付家人霍明，取出三角的小白绸的旗，上边绣着金背砍山刀，插在驼轿上，那金刀后边又绣出一张弓，几个流星赶月弹，旁边有行小字，写的是祖籍西川霍家寨。在江湖上如果那看到了这金刀，也不管是占山的落草的，见到了此旗全都不敢正视。有人说，到底为了什么要把这妇女给惹恼了？那时霍小霞：“得了爹爹，咱们要住店呐，那必须查清访明，跟咱们家中的房屋一样才能住，如果要是不一样，咱们可不住。”霍坤知道自己这个女儿性娇气傲，也是自己给惯坏了，只可听他的。霍小霞梳洗打扮，大家一起上了马匹骡轿，由打西川霍家寨起身，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单说这一天来到黄花庄，霍坤父子甩凳离鞍下了马，拉着牲口就进了村口。一看南北的店铺还真挺整齐，由打西边进来，都快到了村东头，就发现路北有一家大店，墙上写着事关邢台，安玉客商，茶水方便，草料俱全，南北大菜东西口味包办全席，物美价廉。进店观看，东西的跨院清雅的所在，在门道里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门外的小凳子上坐了一位老人。就见这老人身上穿毛蓝色的衣服，往老头的脸上一看，是闭目静坐，面如重枣，紫微微的一张脸，皱纹堆垒，削发洁白。老头的胡子散满千金，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一看这老头身体挺好，那老者见他们来之切近，向霍坤一抱拳：“大官爷，您要住店吗？我们这里有干净的房子。”霍坤一看：“你们快把车辆

量挡住，咱们救助此店。霍权急忙上前，叫车辆停住。两个丫鬟下了车，随着霍坤来到门前。里面年迈的婆娘说了：“这位达官，您要是住我们这店中，跨院单间都有，既清静又干净。那老者令他的妇人往里领他们。那老妇人黄门高氏说了一声：‘您随我来吧。’说话之间绕过了影背。达官爷，您就住这跨院，您看怎么样？”霍坤一看这院子是花瓦墙，霍坤摇了摇头，这院子不太合适。小霞一看北边还有一所跨院，是清水几的门楼，黄油漆的门。小霞就说了：“咱们住那个院子。”霍坤看着霍小霞，因为自己的姑娘让自己宠坏了，他说住哪儿就得住哪儿。要这样的话，你们进去看一看，如果可住，咱们就住这店了。那高氏一听，上前开了门，三个人走了进去。迎面一道木头影背，后面四扇绿屏风，红斗方金字，写的整齐严肃。推开屏风门，迎面又有一个影背，头里有个大鱼缸，北房五间，一明两暗，东西的里间，东配房三间，西配房三间，全是一明两暗。他们到了北房，往东里间一看，迎面一张床，床上幔帐是两块，北边这块挂着，南边那块没挂着。然后往床上一看，那被褥枕头应有尽有，屋子里边有桌子有凳子，桌子上边有一面古铜镜子，两边有两把椅子，摆设的相当得体。后面有个后窗户，他们又到西里间一看，迎面有一张大床，另外有个大柜。这时候丫鬟翠萍说了：“回头咱们一跟小姐说这个事情，小姐一定愿意住，因为这里跟咱们老霍家几乎是一般般，别说住十天，非住二天不可。原来这所院子全都是新油式的。”高氏说道：“两位姑娘，回头见了你们小姐，跟你们主母多加美言，我们掌柜的必有一份人情。”丫鬟翠萍这么一听：“好吧，你贵姓啊？这里叫什么庄子？”黄高氏闻听：“我们掌柜的那姓黄，娘家姓高，这里是黄花庄。你们老达官贵姓？”翠萍闻听：“我们老达官姓吴，名叫吴振山。”在书中暗表，那霍坤在未离家之时，早就把他们嘱咐好了，出来要隐姓埋名，不露真名实姓，就是为了防备有人在背地里谈讲自己的姑娘准备赶奔山东，但山东给自己挑着个上好的女婿，把自己的姑娘安置好了，那将来还得给自己的儿子小金刀霍权找着好姑娘，让他也完了婚。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这孩子如果结了婚，娶妻生子，延续我老霍家的香烟后代，如果自己把霍坤的名字往外一报，那霍坤在江湖上赫赫有名，那兴许就有很多人前来拜访，到那时多有不便。因此霍坤这才隐姓埋名。这就是丫鬟翠萍没报真名，报的是吴振山的原因。丫鬟金萍跟翠萍说：“你去告诉小姐，让小姐进来，我在这儿收拾收拾。”翠萍答应一声：“好吧。”说着话出来，来见霍坤。这房子还真挺好，
我家小姐。

一定喜欢。老霍坤一听喜出望外，心想只要我的姑娘那满意那就行，这才来到了贵房，就与店掌柜呢在这谈话，咱不提。那翠萍来到驼轿旁，小姐呀，您快下来看吧，这店里边那可太好了，和咱们家一般不二，真可以住上一住。霍小霞闻听连忙下了驼轿，就随着丫鬟主仆来到跨院一看，小霞心中大喜，忙命翠萍去外面向老家人去说，说咱们就住此店。翠萍答应，赶紧到了贵房禀报老达官。霍坤当即叫霍全就把人和行李完全接到店中，小霞也带着金瓶出来迎接他娘张氏。母女们往里就走，这外边赶车的人等往里搬东西，大家忙乱了一阵，由黄婆指给他们，他们就把车辆马匹一起拉进了那个院，掉头晃绳将马匹拴好了，赶车的人等跟着家人就在东院居住。他们女眷进到后院不提，这霍坤看了看掌柜，黄掌柜的，我们是西川人，一切说话防备人家听不懂，你给我们找两个婆子。黄婆一听没问题，当时打发伙计出去找来两个女仆人带到了后院，事后他们母女不提。掌柜的，这一带照这个村子大小的能有几个？黄婆一听，我们这里是五里地的长街，要说这一带18个村庄，那就我们这个村子大。在宋朝那时候，这个村子名为黄阁庄，就是因为姓黄的那特别多。黄婆又说，离我们这村子那偏北有个黄林庄，跟我们这儿不相上下。霍坤点了点头，由此到卢河县来回有多少里地？黄婆一听，到卢河县呢，从我们这里去7里远近。这位县太爷姓什么呀？要说我们的县太爷呀，姓冯，官印叫冯治国，东门外代理18村，西门外代理18村，大家人等就给我们的太爷呀送了一个美称，尊他为玉面包公。您听，他叫玉面包公，就说明这老爷那长了一张白脸。老爷可真不错，两袖清风，明镜高悬，爱民如子，公正无私，乃是一位清官。霍坤一闻此言，双身大指，此县该管地面可有土豪恶霸，一些的不法之人。黄婆一听啊，摇了摇头，要说这土豪恶霸不法之人还真没有，这就是国政天税。大官爷呀，您打听这个到底为了什么？霍坤笑了，哈哈哈哈，要是有赃官逆臣，我由此经过要给你们大家除害。黄婆一听，谢谢老达官，我们这个地方还真没有恶人。霍坤又问，要是为清官，我们到县署挂号，我打算在此立作擂台，也无会有。我说老达官呐，您要立擂台到县里去啊，您是舍近求远，这件事儿您就交给我吧，我给您办理。黄林庄有个绅士，此人姓黄，叫黄六，外号人称土正人。黄花庄里边有个绅士，此人姓黄，叫黄三，这黄三可了不得，那是个饱学之士，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像什么

0: 奇门遁甲呀，易经啊，他全都研究过，可以把他们二人找来，就和他们一说，这事儿就成了。因为这两个人在县太爷面前全都是说一半，跟县太爷关系那相当的好。霍坤看了看掌柜的，要这样那可就麻烦你了。当时开出一个单子交给了黄甫，又回到后院取出银子交给了黄甫，令他立了一本出入的流水账。黄甫一见，忙命伙计把黄三黄六全给找了，就把银子交给了他们。两个人拿过来一看，这么一商量，当时两个人跑出去找来土木工以及匠棚人等，就要动起手来。这就用了这句话，叫有钱好办事。黄三监工令黄六去找吴老达官，时间不算太大，老达官黄坤随着他们来到南村头，看了看黄三呐，你们将这台搭在西边面向东，可大不吉利。不有这么句话吗？一只白虎门前坐，不知福来定是祸。黄三一听，老达官，您千万别那么想，要是有人不幸打死三条五条的人命，那时您只管走您的，我们两个人替您平了，左不是花银子，一点牢狱之灾也没有，管保您平平安安的走，绝对没错。霍坤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说完了以后，回到殿中，向黄甫要了一本历书查看吉日。黄甫看了看霍坤，您要历累多少天呢？霍坤瞧了瞧，历累100天，后来查好了吉日，这天正好开擂，也是无巧不成书，正赶着山东的群雄也来了。老侠客霍坤就在人群当中发现了刘荣，这才叫了一声。后来看见有个年轻的后生，这小伙儿往了一戳一站，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经，只是身穿重孝，既然在刘荣的身边，那肯定那是行侠仗义之人，这才点名叫上来，两下里比武较量，才有此奇遇。当时刘荣跳下了擂台，擂台上也全都收拾齐整，一同回殿。金刀判官老侠客霍坤跳下擂台，见到张氏与婆子丫鬟正在围着霍小侠，那小侠放声痛哭。老英雄上前看着小侠，姑娘不必啼哭，五夫之家男女胜败，同是一理，没什么。霍小侠瞧了瞧金面判官霍坤，爹呀，今天开台打擂，果是金笔，您有把人家给叫上来的吗？既然把人叫上来，那您跟人家有仇，两下比武就应该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为什么又让他半步？若不是女儿多说一句，您那是命丧台上。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

0: 我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金刀判官老侠客霍坤跳下擂台，见到这小侠放声痛哭，老英雄上前看着小侠，姑娘不必啼哭。霍小侠瞧了瞧霍坤，爹呀，今天开台打擂，您有把人家给叫上来的吗？既然把人叫上来，就应该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为什么又让他半步？若不是女儿多说一句，您那是命丧台上。孩儿我上前，多成我那刘叔父说了句话，才将女儿性命保住，要不然我早死了。霍坤听到这儿，姑娘啊，你招数变得早，他要变招使这手功夫，那你就把他也举起来了。小侠一听，我要把他举起来，不用我刘大叔讲话，就是您讲话，我也得把他扔下台去。姑娘，你也不必哭了，有什么话咱们回家再说。爹呀，我要是跟您回了店口，您可得给我找着那狂徒，我非把他宰了不可。我要问问他，咱们妇女跟他有何仇何恨。黄章氏在旁边也说话了，小侠呀，别让你父亲着急了，有什么话咱们店里再说吧。两个丫鬟金瓶翠瓶也劝霍小侠，小姐，这不是老人家说了吗，别管如何，咱们先回店吧。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被人家举过头顶，怎么也不好看，在那个封建社会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衣裸袖变为失节。你说霍小侠这心里边能好受吗？小侠没有办法，只得用手帕擦了他眼泪。霍全拉过马来，姑娘搬鞍镇凳上了马，老侠客霍坤夫妻也上了马，丫鬟婆子上了车辆，大家一同回店，咱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富家五寇：小蜜蜂富虎，金头蜈蚣富豹，小花蝶富荣，追风鬼姚庆，黑面鬼姚明。这五个人呢，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不住的就看着那霍坤这一家子。这五个人一直跟了下来，走在人群之中，这富豹就说了：“何字？”富荣说：“并肩。”富豹说：“牵着他，跺着腰，昏天字，搓红，溜船之月船，灵力齐备，入窑口。”

0: 冒烟，将斗盒的星星摘走。这些人说的全都是江湖黑话，说明白就是合字儿，就是兄弟，并肩是哥哥，牵着他就是跟着他，剁子窑就是垫口，昏天字儿就是黑楞，搓红就是点灯，溜船就是定更，月船就是二更。以后便是说晚上点上熏香，好去采花。这五个淫贼正在说话，就听到旁边有人一声冷哼，把这四个小子吓了一哆嗦。抬头一看，认识，乃是单鞭马德元。一看马德元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把这五个小子吓了一哆嗦，赶紧滋溜下了，往旁边走路。五寇跟着霍家的车辆赶奔店房，如何准备采花咱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闪电腿刘荣一看擂台上的事儿完了，刘荣就说，列位，咱们先回店吧，这个立擂之人不是外人，他乃是我的一个好友。何凯就问了，既是你的老友，为什么把我侄子叫上擂台？我看这人也太不讲道理。刘荣看了看何凯，二哥呀，你也不知道，其中有很多内情，容我到了店里边再向您一一讲明，到那时您就明白了。罗青说，师爷走了，咱们回店了。石洛卡巴卡巴眼睛，哎呦，我不走，我不走，我还等着打擂呢。刘荣啊看了看石路，咱们走吧，人家擂官累了，一天打五擂，多了不打。
1: 哎呀，他累了，那我不累，我还想打擂。
0: 罗青说，你不累也不成啊，人家不往上叫人了。
1: 那么多会儿还打呀？
0: 罗青啊看着石路，石路啊，明天开擂。
1: 小何呀，
0: 石路看了看何斌，你怎么把那大妞子给举起来了？你要把我举起来试试，我替那大妞子把你举起来。说着话，他来到何斌的面前，劈面就是一掌。何斌呢往旁边一闪身，何斌心里想，石路的功夫十分了得，练过三本经书法，金钟罩铁布衫，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贴着牌擂，莲花顶灌裆，浑身的横链。我呀跟石路会一会招数，他要是胜了我，西川仇可报，他要是胜不了我，石路也不过是一勇之夫。虽然有了金钟罩铁布衫，满身的横链也无济于事。何斌的武艺那是家传，何玉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交了不少的朋友，也有不少人到山东去访何玉。一个人教何斌一招，那何斌的武艺可以说继百家之长，何斌也挺狂，心想今天我就和石路比划比划，到底看看石路的本事大，还是我何斌的本事大。因此石路伸掌一打他，何斌往旁边一闪，用右手一迎，石路上前一压何斌，底下使了个外百灵腿，何斌往上一掌腰，就把外百灵腿躲过去，石路往下一搓身，又一掌腰，用手一滑，何斌的腿弯往上一挑，那何斌呐来了个小翻腾，石路左手一抓，就把何斌胸前的狮子盘给抓住了，往里

也这么一带，就把河边给提起来了，失落一番腕子，喊了一声：“小河，我把你举起来。”就把何斌呢举过了头顶。罗青一看，师爷手下留情，小何呀，你要把那大妞子举起来，我也把你举起来，我跟你学。说完了以后，慢慢的又把何斌给放下。何斌这才知道，石洛不光那这劲儿大，金钟罩、铁布衫、满身的横链，另外这功夫、作战的技术、招数也相当的惊奇，这才服了石禄。这真用了这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我只说我何斌这武艺那就够高的，一压武林，没成想跟石禄比了一块，比我这石大哥呀还稍逊一筹，大家这才一起往殿中走。这杜林说了：“刘大哥，这个擂台上是谁呀？”刘荣看了看杜林，要说起这位老侠客，叫金刀赛判官，镇西川，姓霍，他叫霍坤。杜林一听：“哦，原来是他呀！他认识我爹。”和我那叔叔，他那时候到我们家中去过。刘荣啊看了看杜林：“你也见过此人吗？”“瞧见过，没错。”我想起来了，我说我跟霍大姐闹着玩，因为闹着玩啊，我爹还打我呢。刘荣啊听到这儿，别的不用提了，咱们殿中一叙。杜林说：“他这哪一门的？”要说他呀，是右十二门第七门的。刘大说：“你一提这门户我就知道了。”刘荣说：“你知道什么呀？”杜林未曾说话，先看着何斌，不由得一吐舌头。杜林素日就与何斌呢喜欢打哈哈说笑话，他心眼最快，见景生情，心里就明白肯定是霍坤那把刘荣啊拖出来，要成全霍小侠和何斌。刘荣啊看着杜林：“你又知道什么了？”杜林笑了：“我这霍大姐要姓何了，她一姓何，我就管她叫何大嫂子。”大伙一听全乐了。说话之间，来到黄林庄三级店的门前。罗青上前叫门：“丁大哥，赶快开门，我们大家回来了。”老侠客丁银龙忙命伙计把门开了。大伙进来，看到众人面带笑容。大伙到了里面，大门紧闭，到屋中落座，有人献上了香茶。丁老侠客就问打擂的经过，闪电腿刘荣就把擂台上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这时候杜林又说话了：“何大哥，您这里来。”说话之间呢，何斌随着杜林出来，到了西房的廊檐底下。杜林瞧着何斌：“咱们十二哥的拳脚如何？”何斌看着杜林：“要说我二哥石禄的拳脚，那是少林门的拳脚，实在不错，比我何斌胜强万倍。”何大哥呀，人家这个擂台有内幕，并不是报仇的擂台，要是报仇的擂台，台上半招不让，您说那姑娘那武艺怎么样？何斌一听看着杜林：“要说这丫头武艺不错，我在山东一带保镖也有几年了，还真没见过这么好的功夫。不但武艺好，那模样长得怎么样啊？”何斌瞧了瞧杜林，要说这姑娘容颜出奇，确实是个大美人。杜林一伸舌头。何斌看了看杜林：“你打听这些事儿干嘛？嬉皮笑脸的做鬼脸儿？

伸舌头，到底是所谓何故？何大哥，他是男是女？他是西川路上的人，您可在何家口说过，够奔西川路，无论男女老幼，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句话您太伤重了，人说话不能棍打一片，既是棍打一片了，您把那姑娘给举起来，为什么又给放下呢？何斌听之此，是因为刘大叔说了，那抬棺是他的贵友，就这样，我没有把他扔下擂台。要依我杜凌看呢，那可不是因为刘大叔那句话。一来，这个女子能为出众，杀法骁勇，武艺精通；二来，你看这个姑娘和你投缘；三来，是你何斌舍不得。由此一看呢，这才是门当户对。何大哥，从此交朋友，我就不跟你交了。你弟弟的仇还没报呢，你感情有招亲之情，从此以后你就不要和我杜林称兄道弟。何斌一闻此言，当时臊得是面红过耳。杜林又说，何斌，你就不用脸害臊了。这话可又说回来，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也是月下老人给你配就好的，非人力所能如此。我杜林可不是那逗着你玩，咱们赶奔西川，到那是你刀劈二峰，拿着银花太岁普陀，就把三个恶贼的人头带回何家口，在我大伯何月的灵前祭完，那是你呀、啊，再和我那贤嫂圆房，你是名利双全，你说、啊、好不好？就在此时，罗青有打里边出来，听见杜林说这话，罗青看了看杜林，我说杜林呐、啊，你这人这张嘴真不值钱，也太爱说了。你这一说可不要紧，也许啊，这事本来能成，让你给说散了。这就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话不能太随便，话到唇边留半句。无论男女，这嘴说话可要嘴下留德。说完了以后，三个人一同回到上房。来到上房之中，大家说说笑笑。就在此时，有电火箭噔噔噔噔噔那跑进来，哪一位姓刘啊？刘荣啊看了看，我姓刘。伙计又问，哪一位姓何呀？何凯说，我姓何，外头有一位霍老大官要求见二位。闪电腿刘荣、何凯两个人赶紧来到外头。刘荣啊上前见礼，霍大哥啊，您来的真快呀，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我二哥，家住山东涟水县何家口，姓何名凯，排行在二，江湖贺号溺水豹子。二哥，这是我霍大哥，二人一见，抱万当兄。何凯就说了，霍爷，我久仰您的大名，西川洛商还真叫您给荡平了。霍坤笑了，岂敢岂敢，何二爷，您弟兄二人威名远震，在山东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山东一带保的是水旱两路的标，在下的久仰大名。兄弟二人当时携手揽着腕，一起来到贵房。伙计把店门紧闭，刘荣啊让伙计预备茶水，茶水到了，每人倒了一杯，他们吃茶讲话。原来霍坤是位霍小侠的亲事，来到三义殿，在擂台上已经听见刘荣说了，他们是左十二门第七门的。霍坤来到这儿，本来是想给他找婆家，可是见了面以后不能马上啊，就提着亲事。

0: 因此啊，就要以话套话，慢慢的引到了正题。霍坤就说了：“何二爷，您是哪一门的？”何凯说：“我是少林门的，左十二门第七门，自幼练习大洪拳。”霍老英雄，您是哪一门的？霍坤一笑：“我是弹腿门的。”这时候刘荣说话了：“霍大哥，您住在哪座店房？”霍坤一听：“我住在黄花庄东头路北四合店，我打算请教何二爷，在擂台上动手之人，他是您什么人？”这句话是明知故问，原来他借这句话为的是借话套话，好给霍小侠提亲。何凯一听啊，要说那孩子不是外人，乃是我兄长之子。霍坤一闻此言，要说这小伙子能为出众，武艺高强，小伙子长得潘安聪生，宋玉还魂，真是令人钦佩。何凯站起了一抱拳：“老兄长，您夸奖了，在台上多蒙您的爱护，让他一招，刺他个全脸儿。”霍坤瞧了瞧何凯：“我说您的侄子今年多大年纪？”何凯闻听，他今年啊24岁。霍坤站起来一抱拳：“二爷，我有一事向您启齿，也叔侄两人必须捧我一场，赏我全家一个脸面。就接引他二人在台上比武，公子何斌是正人君子，不过男女授受不亲，他把我那姑娘举过头顶，因此我要把我的女儿许配何斌为妻，一拳两家的脸面，就请我那刘贤弟为媒，你我两家皆为前进之好。”闪电腿刘荣在旁边说话了：“二哥呀，何斌这小子不是没有定亲吗？”老头子何凯点了点头：“我哥哥在世之时，我倒没听说过定什么亲事，不过我不知道我那嫂夫人回到河南江家屯是不是给何斌定下亲事，也未可知。”霍坤听至此：“二爷，这算不了什么，要是定下亲事，先头的为大，没定呢，那是最好了。那咱们两家里门当户对，我这小女小祥今年也24有4。我且问二爷，何斌的生日您可知晓？”何凯一听，这孩子是4月16日。霍坤一闻此言，不由得喜出望外。刘荣啊，瞧了瞧霍坤，又看了看何玉：“霍大哥，何二哥，你们两下里要是结了亲，那才真是门当户对。我刘荣啊，是一手托两家，给你们两下子里做保。”何凯一听啊：“大哥呀，这个亲事我倒是答应，可是我那侄儿何斌性如烈火，现在有热笑在身，跟他一说啊，那准不成。”霍坤一听，咱们大家可以一同赶奔西川，与我那何大哥报仇雪恨，那时再给他们圆房。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
2: 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4: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5: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6: 人间烟火。
8: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语，说一个人穿上龙

0: 豪，也不像太子。虽然这是一句略带贬义的调侃，但从中不难看出，在人们的印象中，龙袍便是古代帝王皇权的象征，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一跃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从此在后人心中，他的形象与黄袍便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为何赵匡胤披一件黄袍便能表示称帝自立呢？古代帝王常常自诩真龙天子，在袍服上多绣有龙的图案，而赵匡胤称帝时，为什么披在身上的是一件黄袍而不是龙袍？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对龙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呢？从黄袍到龙袍，中国古代帝王的朝服都经历了哪些变化？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黄袍加身》。
1: 在公元960年大年初四的早上，赵匡胤呢，号称是从醉梦中醒过来的。因为几天以前这个后周朝廷接到了报告，说契丹人打过来了，于是呢就派赵匡胤领兵出战。大军呢走到陈桥，天就黑了。在吃晚饭的时候赵匡胤贪杯喝醉，结果第二天早晨推开门一看，就看到这些部下们呢在院子里头列队。不单单列队他们还把这个刀从刀鞘里头抽出来一截，把刀刃呢晾在外面。说实话，这个场面看起来很恐怖好像是要造反说对了，就是要造反。但是呢，他们不是想造赵匡胤的反，而是想请赵匡胤带着大家去造后周朝廷的反。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诸君无主，愿册太尉为天子。”这个太尉呢，就是指赵匡胤，所以就是请他当皇帝。从古到今一觉醒过来，不知道自己呢身处何地，今夕何夕的，这是大有人在的。但是睡醒了一觉，突然发现自己当了皇帝，这个要如果是正常人的话，还以为呢自己呢还在梦中呢。但是呢，这一次赵匡胤的的确确不是做梦，他也就是这样呢当上了大宋的皇帝。那么在史料里头呢是这样描述这件事儿的：未及队，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说这赵匡胤还没来得及回答呢，结果呢就有人过来拿了一件黄袍给他披在了身上，然后呢这些众将士就呼啦一下全部拜倒了，山呼万岁。说这个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袍加身的故事。那当然了，历史学家对这件事呢它的真相是有怀疑的。那么很多人认为呢是赵匡胤和他的同党一起精心的策划了这次兵变。因为如果是没有预谋，如果是没有准备，那就对未来呢掌控局面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那这种情况下谁愿意突然接这么个差事？那可以说这弄不好这就是一个祸灭九族的大罪呀。所以呢这个有预谋那才是正常的，说是没有预谋这个是想制造一种废皇帝的感觉，立个牌坊而已。那当然了，史学家们会提出很多问题，其中呢也有关于这件黄袍的问题，这个呢我们后面呢再去讲。其实呢黄袍加身这套打法赵匡胤不是第一人，说来也巧就是赵匡胤推翻的这个后周，在十年前也用同样的办法呢推翻了后汉。在十年前这个咱们中国处于五代的后汉时期，后汉呢有一位重臣叫郭威，这个人呢深得老皇帝的器重并且呢很能干，所以就有点显得功高盖主。那么后来呢小皇帝就后汉隐帝杀人了，对郭威呢容忍

不下，容忍不下怎么办呢？那当然，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杀了他。于是呢，后汉隐帝啊就派人去杀郭威，但是他没有想到啊，像郭威这么能干的人，岂能轻易就被你杀了呀？所以呢，杀人不成，反而呢给了人借口。郭威呢就以清君侧为名义杀回了京都，小皇帝呢在混乱当中呢丢了性命。但是国不可以无主啊，郭威呢这个时候就请太后出来主持大局。其实在这个封建时期啊，女人啊像吕后、武则天这么能干的那实在是太少了。那么一个太后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经济，她如何维持局面？所以呢走到这一步，那么郭威当皇帝就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了。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呢？首先也是接到了有人报告说契丹人打过来了，然后呢就派郭威呢领兵出战，然后呢走到半路军队哗变，要求郭威当皇帝。那史书上呢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的，说他的这部下这些将士们啊群情激愤啊，这个人声鼎沸，就奔着他的住处来了。郭威呢慌忙叫人把门关上，下把人挡在门外，但是没用啊，将士们呢翻墙而入，最后呢台阶上过道上都站满了人，那齐声呼喊要求他当皇帝。但是呢郭威不答应，这个时候呢就有人上前想要扶他站起来，但是郭威不配合。那不配合怎么办呢？就有人从后面抱着他想把他抱起来，他还是不配合，最后呢几个人愣把他架起来。或有列黄旗一批地体，以待者袍山呼阵地，说这个时候就有人啊撕下一面黄旗把它披在了这个郭威的身上，用这个呢来代替这个者袍，者呢也是黄色的一种。紧接着剩下人们就是开始欢呼了。所以我们比较一下前后这两件事情，如出一辙。它不同的是什么呢？郭威用的是黄旗，而赵匡胤呢用的是黄袍。那么郭威用黄旗呢，说明在仓促之间啊没有准备，是临时上阵，而赵匡胤用了黄袍，那就说明什么呀？说明是做过了精心准备。所以呢有人怀疑他，那看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那由于这个黄袍加身的这个故事啊流传甚广，所以呢他也是后来人呢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那么赵匡胤跟黄袍之间的关系呢也就成了一种这个直接的联系，一说到赵匡胤的时候就很容易想到黄袍加身这件事儿。所以后来艺人们啊也以这个黄袍为这个题材，给他编排了一段莫须有的故事。我们知道赵匡胤啊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那么当了皇帝的，那当了皇帝以后当然就更有条件喝酒了，而且喝醉了以后也没人敢管他呀。但是不是每一次喝酒啊都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偏偏就有那么一次喝酒，赵匡胤呢就惹了个大事儿，差点弄得杀人偿命。在这个咱们有一部传统名剧啊叫斩黄袍当中就讲述这么一个故事，说赵匡胤呢当上了皇帝以后他宠爱一位妃子叫韩素梅，这个皇帝一爱上了美女那就会影响朝政，因此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给他提宝贵意见，但是谁来提这个宝贵意见合适呢？哎，这副重担就落在了一个大臣叫郑恩的身上。剧中交代说郑恩呢跟赵匡胤那是拜把子兄弟，赵匡胤呢老二，郑恩呢老三，而这个老三呢跟这个张飞啊的确是有一拼的，同样是武艺高强，是开国大将，那么同样也是性格呢比较鲁莽，说话呢比较直。有一次赵匡胤已经喝醉了，这个郑恩说话呢也说得太猛了，因此呢赵匡胤就怒了，一怒之下把郑恩给斩了。啊，这个事儿一出来以后啊，朝野震惊啊！你看，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说斩就斩了，那么要如果杀其他人呢，那还不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所以呢，很多人就支持郑恩的老婆来围困皇宫，而恰恰这个郑恩的老婆呀，跟穆桂英一样，
也是一个特别能打仗的人。

0: 那么在关键时刻呢，可以用黄袍来替皇帝偿命。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一讲黄袍的事情。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黄袍加身就等于宣布了称帝呢？其实在古代呀，早期的时候，皇室地位并不是最高的。那么到了隋文帝的时候呢，因为他喜欢穿着黄袍出境，所以呢才把黄色定为了尊贵色。到了唐朝，唐高宗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黄色呀，把它搞成了皇家所独享，说那个时候呢，他的身份呢就跟皇族对应起来。既然是皇家独享，那其他人就不能随便再穿了。说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在家里准备一件黄袍的，那样就等于身上绑了一个炸弹，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赵匡胤也好，他的部下也好，也不会准备这件黄袍。但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那黄袍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呢就有了疑问。那很显然，这个是通过特殊渠道预先准备好的。但是这个特殊渠道预先准备，那也得要赵匡胤首肯啊，不然哪位去准备了？赵匡胤呢没有首肯，赵匡胤万一后来坚决不答应当皇帝，反而去追究到底谁做了黄袍的时候，那这个人就在劫难逃了。所以说呢，黄袍的来历，这个呢也后来成为了预谋论的依据之一。那么当时呢，这个隋唐的时候，尽管黄色成为了尊贵色，为皇家所独享，但是呢赵匡胤的这个黄袍加身那实在是太有名了，影响力太大，说印象也留得太深了，所以呢从这儿以后黄色的权威呢就越来越大了。在清朝的时候，这个明黄色它是为皇帝所独享的，就连皇族里头其他人也不能随便穿啊，除非得到了皇帝的特许，否则就是僭越，那弄不好就是要杀头的。那个末代皇帝溥仪啊，他曾经呢在《我的前半生》这本书里的说过，大致是说这样的意思，他一想起来童年的生活啊，脑子里头就浮现出一城的黄色，我那个时候一看这个屋顶啊，看轿子啊，看坐垫啊，看自己的衣服啊，看用的东西啊，很多都是黄色的。说就是这种呢独家独占明黄色的这种现象，给他塑造了一种呢唯我独尊的心理，让他的天性呢，让他的个性呢那个与众不同。在溥仪11岁的时候，溥杰呢去宫里去看他，去探探亲，结果呢几个小孩见面呢很高兴，大家一起玩，玩什么呢？玩藏猫猫，就是捉迷藏。那么玩得正高兴，溥仪突然发现这个溥杰的袖子里面有一截明黄色，就立刻不玩了，然后就把脸拉长了，就对这个溥杰说，说是这是什么颜色，你怎么敢使，这是明黄色，你使不得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溥杰呢只有在旁边筛糠的份儿了，一痛的赔罪，差点吓尿了裤子。而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清政府啊，清朝廷啊已经被推翻了，那么只是呢溥仪呢还在故宫当中啊居住，并没有赶出去而已。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他的这种独占皇室的心理依然呢在那儿延续下来，依然在那儿发挥着作用。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只叫黄袍加身而不叫龙袍加身呢？那这个名字里头如果有龙的话，那气势多大呀。其实在民间啊，通俗的说法，这个黄

袍呢就是龙袍，但是这个概念呢是不准确的。那在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袍的基本概念呢就是上下连体，并且呢这个长度要过膝，同时呢一定要有里子。那么在唐朝呢，圆领窄袖的袍服是皇帝呢常服，这个黄色啊其实就是用在这种袍服之上的，所以叫黄袍。而龙袍呢，说到龙袍那就必须有龙啊。但是呢通过大量的史料以及呢图片绘画，我们呢感受到在唐朝的时候，这个皇帝们啊其实是并不太经常穿有龙的袍服。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有龙袍的，武则天曾经呢给这个诸王赏赐过盘龙的袍服，但是呢那个不是皇帝穿的，那是诸王穿的，要低一等，而且呢这个也是昙花一现，就是很短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按照这个当时标准的配置呢，这个皇帝身上的黄袍上是没有龙的。当然呢这个呢跟一个大型的文献《三才图会》里边是吻合的，在《三才图会》里唐代的皇帝没有一个是画着穿龙袍的。那因此啊这件事情极有可能是唐朝的时候大部分皇帝都不穿龙袍，只穿黄袍，所以呢传下了一种风气。那么到赵匡胤这儿，因此呢黄袍加身而不是龙袍加身。那么呢进入了宋朝以后啊，这个时候呢龙就开始出现在皇帝的袍服上，成为了皇帝的正式的服装之一。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袍服啊它的颜色不是黄色的，而是绛纱袍，是绛色的。那么关于这件事呢，后来啊还有一部传统戏叫打龙袍啊，这个里头用的名字呢就开始用了龙袍了，而不再用黄袍。那打龙袍这出戏是怎么回事呢？说的是宋仁宗，那就是进入宋朝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包拯啊奉旨去陈州放粮，在天齐庙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位盲人乞丐，是一位女士，年纪挺大的。这个人呢自称是李氏，他对包拯说啊，他说他是当今天子的亲生母亲，这个就是爆炸性新闻了。那你拿出证据啊，证据是有的，黄绫诗帕，就是在一个黄色的绫子上，老皇帝呢给他写了一首情诗，当然证据也很过硬，所以包拯就答应说呢回去以后呢跟皇帝说让他们母子呢早日相见。但是可以想一想啊，让皇帝突然管一个陌生的女人叫妈，而且这个女人呢还是个盲人，并且还是个乞丐，这个事儿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了。那么既然不容易，就应该有策略。包拯的策略是什么呢？他就趁着元宵节关灯之际，给这个皇帝呢准备了一出戏，在这个戏里头用台词来指责仁宗不孝。这个节本来过得高高兴兴的，突然呢被人无端的指责了一顿，说自己不孝，并且呢那还是在这个敬奉儒家的宋朝，所以呢宋仁宗大怒，下令要斩包拯。包拯是一个忠臣啊，一个忠臣就这样被杀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情急之下，老太监呢才说出了当年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太后，实际上假太后刘妃当年要迫害李氏。那李氏呢生了仁宗以后，刘妃呢用一个剥了皮的狸猫把这仁宗呢换出来了，让老皇帝以为啊李氏生的是一个怪物，所以从那以后那李氏就遭到了残害，最后去向不明了。所以真相大白以后呢，这假太后刘妃就自尽了，同谋的太监呢也被处斩了，那么就把李氏呢现在就是李后赢了回来。李后呢责备仁宗不孝，命包拯啊责打仁宗。这个打皇帝啊，包拯那当然下不去手啊。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既然当年赵匡胤能够呢用黄袍带自己偿命，那当然仁宗也可以让龙袍带自己挨打呀。所以呢

0: 就有了打龙袍这出戏。当然呢，还是那句话，这个戏剧里的故事呢，我们不愿意跟他去较真儿。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绿豆汤是我国民间传统的解暑佳品，可是不少朋友发现自己在家制作的绿豆汤汤色总是有些发红，明明是绿豆加清水煮出的汤，为什么变成红色呢？很多人百思不解，这样的绿豆汤和绿色的绿豆汤喝起来营养上会有差别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今天熬了一碗绿豆汤，为什么别人家的绿豆汤熬出来都是绿色的，我们家的却有一点红红的呢？
3: 这是来自乐山的邵女士发来的一段视频，为了解答邵女士的疑惑，我们来到了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陈然，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营养与代谢中心营养师。
4: 这个红色豆汤呢，其实它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煮制用水是非常相关的。比如你拿这种纯净水煮的话，你就发现它煮出来一定是绿色的。而如果你拿这种自来水，特别是咱们北方这种偏碱性的自来水煮的话，它就一定会煮成红色。而这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和我们水的这种酸碱性是相关的。
3: 水是决定绿豆汤颜色的关键吗？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们准备了同样的两份绿豆，一份用纯净水煮，一份用自来水煮。结果发现，相比用纯净水来煮，自来水煮出来的绿豆汤确实更红一些，而且放的时间越久，红颜色越深。那么这两种颜色的绿豆汤喝起来有区别吗？
4: 我们这两种豆汤

0: 颜色不一样，它在这种去暑的功效上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到这个呢是一个紫色的这种溶液，它其实是一种自由基。那么自由基呢，在我们体内呢就会引起我们上火的这种症状。那我们现在分别把这两种不同的豆汤加到我们自由基里，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稍微放置一段时间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加了绿色豆汤的这个溶液呢，它明显就变得特别浅，这个颜色。而这个加了红色豆汤呢，它的颜色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深。那么这个就说明呢，这个颜色特别浅的豆汤，它清除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就更强一些。所以说，我们喝这种绿色的豆汤，它对于这种清暑的功效会更强。
1: 发红的绿豆汤也能饮用，只是消暑效果不佳，营养物质没有那么全面，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尽量用纯净水来煮绿豆汤。那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能用自来水煮出绿色的绿豆汤吗？
0: 之所以煮出这个红色的豆汤，是因为我们的水呈这个碱性。那么，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水调一调它的 pH 值，比如说往里加一点这种酸性的物质，像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白醋啦，然后柠檬啦，或者往里滴一点柠檬，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把这个水调到一个弱酸性的条件下，就很容易可以煮出绿色的豆汤了。
1: 我们补充了一个实验，这次我们用了同样的两份绿豆，一份用纯净水来煮，一份用加了几滴柠檬汁的自来水煮。结果发现，加了柠檬汁的自来水同样也煮出了绿色的绿豆汤。
2: 绿色的绿豆汤解暑效果更佳。绿豆汤煮好以后，如果是红色的，说明我们使用的水偏碱性了。这时候，我们建议您尽量使用纯净水来煮绿豆汤，或者往水里滴几滴柠檬汁或者白醋，改变水质的 pH 值，也能保证绿豆汤煮出绿色。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友，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种子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仙草春，哦，这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听众朋友，无论做哪种运动锻炼，都别忘了运动前的热身，它可以让我们在运动时更加得心应手，避免出现运动损伤，还可以减少运动后肌肉僵硬、疼痛等症状。热身时要对全身各处关节进行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拉伸。有些老年朋友在锻炼前仅是抖抖手腕、绕绕脖子、晃晃腰、拉拉腿，这是不够的。热身运动本身就是一个低强度、低运动量的运动。另外呢，也要注意避免过量热身，热身运动微微出汗的状态比较好，不要气喘吁吁。

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俗话说啊，虎毒不食子，但是有人居然还真的就吃自己的儿子，谁能如此禽兽不如呢？小说《封神演义》中啊，有一个姬昌失子的桥段啊，说的是周文王姬昌被纣王囚禁的时候，为了天下大业，吃下了孕儿子播邑烤的肉做成的食物。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毕竟这是小说。然而岳阳父失子肉在历史上那可是有确凿记载的。公元前404年，魏文侯派岳阳为主将，率大军兵锋直指中山国。

可是周三国也不是吃素的，打仗一点儿也不菜，这战事一度十分焦灼。岳阳呢，审时度势，中山毕竟人少国小，我们只要耗，耗也能耗垮他。可魏国的曹丞们等不及了，他们认为以魏国的国力打一个对边小国中山，运得着这么费时费力吗？这岳阳是不是同敌了？总之，各种嫉妒的、猜疑的、说风凉话的都来了。说起来啊，在朝臣的议论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啊，岳阳的儿子岳叔他本身就在中山国从军，这节节败退的中山国呢也开始琢磨起来外交。哎，他们就把岳叔给绑了，然后架在城墙上，告诉岳阳，你要攻城那就杀你的儿子，以此要挟岳阳要魏国退兵。岳阳这个时候呀，的确陷入了两难境地，怎么办？但是最终他选择了恪尽统帅的职守，拒绝妥协。结果中山国呢真的就把岳叔给杀了，然后呢煮成肉羹以后还公然派人送给岳阳。怎么办？岳阳端坐军帐中，很淡定的把儿子的肉羹吃得一干二净。岳阳为国失子的举动啊，让魏文侯特别感动。没想到大臣杜十赞却冷冷地说，一个人连自己儿子的肉都敢吃，那还有什么事儿他不敢做？魏文虎一听沉默了。是啊，你说虎毒尚不食子，岳阳连自己的儿子都能吃，你说如果有足够的利益作为诱惑，他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最终魏文虎虽然给了岳阳中山国故地灵寿作为封地，但是再也没有重用他。岳阳失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件惊世骇俗的奇事，平心而论，岳阳此举在当时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不如此历时三年之久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功亏一篑。但底线是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取信于人的基础。一个人如果一旦突破为人的底线，即使是为了更高大上的价值取向，也无法洗刷人性缺失的污点。岳阳失子的悲剧告诫我们，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不能突破人性的底线，否则人而不仁，如其何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在玩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抓握姿势是对手或者是手指关节比较有益的呢？
1: 最好的办法就是那个手机支架少用手，别那么持续的握持手机，它得到休息就不会那么容易出现这种腱鞘炎。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6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要树牢正确导向，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要考准考实政绩，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际，确保考核结果准确反映工作实际和干部能力水平，要强化成果运用，坐实考核后半篇文章，充分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好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涵养好生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优配强党政正直，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确保人岗相适，才尽其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扛牢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部门要抓好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全过程监督，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十年伊春答卷铸就林都蝶变。5月12号，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展览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刘福军以及县直副市级领导集中参观主题展览。十年来，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聚焦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统筹推进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各项事业蝶变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伊春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董文琴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全市上下要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把十年来发展成就转化为再创辉煌的坚定信心，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确保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

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五个部分，全方位展现十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峰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鹿鸣矿业对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在15五时期加快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是伊春重要合作伙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加强工作对接和项目推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伊春将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在项目立项、要素保障、用地储备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增储扩能、高压滚膜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中铁资源在伊春发展的支持。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铁资源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与伊春同向发力，加快推动议定事项落地落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陶明海、高健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13号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正引起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峰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对接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参会的金融机构举行了信贷产品宣传推介活动，第二阶段6家企业发布了融资需求，4家金融机构介绍了金融产品和对接合作意向，现场发布了伊春金融产品一本通，11家金融机构与17家企业签订了20项融资意向协议，签约额达18.47亿元。签约仪式后，苑峰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引企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正引企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苑峰江强调，要正视成效和差距，进一步坚定正引企携手共进的信心决心，既要看到深化正引企对接的积极成果，更要认清短板弱项，推动正引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苑峰江强调，要明晰方向和路径，进一步提升正引企协同发力的实际成效，金融机构要创新服务、雪中送炭，广大企业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政府部门要搭好平台、做好保障，让金融活水流动起来，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5月13号，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的奔跑和运球、进球，比赛紧张激烈，各队伍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队员们在竞技中切磋交流，增进友谊，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3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人有三宝，精气神，我们一定要把它们顾住。顾精就是要保护肾气，最重要的是节欲。顾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减少耗气，少说话；二要多晒太阳，补充阳气；三要多运动，促进身体气血流通；四要减少熬夜；五要通过饮食带来水谷之气；多喝补血补气的营养粥。再来说固神，固神呢，就是要调养七情，不过喜、过怒、过思、过悲、过恐，情绪控制好了，身体才会少受伤害。

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养生挂在嘴边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大部分的人只是关注了外部的养生，却没有意识到比起一味的吃保健品，更重要的是养好自己的心。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所以最好的养生不是什么用药品来调节身体，而是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开心胜过一切保养品，让自己舒服才是最高级的养生。

俗话说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有的人竟然为了一口吃的争得你死我活，最终殒命，实在是触人惊心。春秋战国时期啊，齐国的公孙捷、天开疆、虎蝎子三位臣子啊，骄狂跋扈。公孙捷、天开疆、虎蝎子都是猛人，这天开疆啊为进攻啊开过疆土，虎蝎子呢冲猿嘴边救过进攻的命，而公孙捷呢冲老虎口中救过进攻的命。关键是这三位啊还结拜为异姓兄弟，自号齐邦三杰。这伙人凑到一块儿，把齐国的政治生态搞得是乌烟瘴气。齐景公虽然不咋鲜明，但是他有个好相国，作为三朝元老，晏婴呢一直想除掉这祸害一方的所谓齐邦三杰，最终还是让他等来一个机会。鲁昭公啊带着相国到齐国访问，齐晋公很重视，亲自安排吃饭款待。哎，这个时候晏婴说话了，说园中的金桃早熟了，可以摘几个帮两位国君下酒。过了一会儿，晏婴呢令人端着六个大如碗红如火的桃子回来了。接下来好戏就开场了，晏婴献桃，两国君主当然一人一个呀，鲁国的相国那当然得有一个呀，同为相国，鲁国的相国赶紧的谦让说，燕相国你也得来一个呀。六个桃子你看就吃了四个，就剩俩了。晏婴就对齐景公讲啊，还剩两个桃，主公您可以让朝臣自己述职，谁的功劳大谁就吃一个。急性子的公孙捷率先站出来了，哎，还是打虎救主那套词儿，我的功劳就打虎救领导啊。晏婴说，青天保驾，有资格吃，给吃一个。就剩一个桃子了，虎蝎子赶紧也站起来了，打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曾在黄河边杀了大渊救国君，这个功劳怎么算啊。天开疆呢明知没逃了也站出来了，表述了自己的开疆功劳，开疆拓土这当然是大功劳啊。但是晏婴两手一摊，很为难的样子，这开疆之功确实比他们两个人大，而且大十倍不止，可你说晚了没逃了，眼见杀冤的打虎的这都能吃桃子，而自己这样一个开疆拓土血战疆场的人却没资格吃，而且这个两国国君面前受辱，天开疆震怒，当即拔剑自刎。事已至此，率先征讨之的公孙捷羞愧难当，哎呀，我们就这么点功劳居然就能吃上桃子，这田哥天大的功劳最后说没资格吃，没桃了，没脸活了，也拔剑自杀了。眼看两位结拜的兄弟都死了，古爷子也讲，结拜的时候说好了同生共死，现在我一个人也不能苟活啊，怎么办，也自杀算了。晏婴二桃杀三士，是针对天开疆这三个人性格制定的阳谋，但这又何尝不是天开疆这三个人骄横跋扈的行为酿成的苦果呢？所以我们讲啊，为人处事要低调，人狂必有祸，天不收拾人收拾，无论何时保持谦虚谨慎的初心，才能心稳志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5集，玉岩是博山最美的景点，在一处山崖之下，有瀑飞流而下，景色壮观，如此美景怎能无词。西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高歌谁和鱼，空谷清音起，飞鬼亦飞仙，一曲桃花水。一曲小令进到玉岩美景，美景令人流连忘返。但这里还不是辛弃疾的目的地，博山西南60里有一处黄沙岭，西山一片画图开，也是词人喜爱的去处，还在这里置一处书屋，春夏到山中小住，享受旖旎风光。辛弃疾着急赶路，到黄沙岭时已是夜晚。俗话说三里不同天，山里的天气反复无常，一边是星月相照，一边豆大的雨滴已经落了下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7、8个星天外，2、3点雨山前，90茅店舍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清风明月最能凸显野外田园特点，精确鸣蝉亦是乡村惯有的意象，但是仔细品味则别有风情。月光清朗，一片宁静，一只喜鹊突然被惊动，扑棱棱地飞了起来，划破这片静谧，使这夜一下子有了生机。至于喜鹊因何而惊，也许是明亮的月光，也许是路上的行人，这是盛夏夜半农村特有的景象，只在此时此地发生，错过任何一个要素，少了任何一个机缘，都不可能复制这一场景。所以这就是文学中的这一个，虽然不是这一个人，但却是这一处景。清风具意识，蝉鸣在清风拂送下更清亮更悠远，如果把明月、清风、精确、鸣蝉的组合进行调整，这种意象的感染力将大幅度的降低。稻花两句，传统的解释上，此人走在路上，听着稻田里阵阵蛙鸣，仿佛这些蛙声在愉悦地谈论着丰收的年景。由于整首词中找不到相互对话的人，无法找到说的主体，所以只好把说的主体定位成蛙声。这样一种机械的理解，把读者的关注点引导到蛙声中，作为人的喜悦情绪被忽视了， 对词句的意境是一种破坏。其实我们不必顾逆于说是外在声音的表达，也可以是心声的表达。词人鼻中闻着稻香，耳中听着蛙鸣，心中憧憬着丰年的景象，于是喜悦之情便充溢在字里行间。七八个星天外，天气骤然转阴，雨要来了，天上的星星也极其稀疏。青灰色的天空中，七八颗星点缀其间，更显得天空的幽邃。星星是零碎的，天空是辽阔的，极致的零碎和极致的辽阔放在一起，形成极致的视觉反差。这就是好的文字带给读者的震撼。七八个星天外，短短的六个字形成的画面感格外的强烈。

两三点雨山前，春天的雨像密密麻麻的线，纤细而轻柔。夏天的雨如晒干的黄豆，力大而饱满。刚开始时，总是不经意地东撒一把，西丢几颗，时有时无，时疏时缓。然而，猝不及防地倾倒下来，肆意而淋漓。没有真切的观察与体验，写不出两三点山前这样传神的句子。正当主人公为即将到来的大雨担心的时候，小桥旁转弯处社树边一家乡村客店进入眼帘。主人公不止一次到这里来，经常在这座小客店歇息，但刚才专注于丰年的喜悦和乡野的景色，竟然没有察觉到快到歇脚的地方了。看似又一个不经意的景物描写，仔细想来，满满的都是心情的表达。50个字的小令，拎取明月、精雀、清风、鸣蝉、捣花香、蛙鸣、星、天、雨、山、茅店、舍林、路、溪、桥等15种景物，毫无堆砌罗列之感。每一句都在白描事物，但每一句都能品味出词人的欢悦。主人公没有出场，主人公从来没有离场，这就是这首词的妙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清新的风格和辛弃疾一贯的硬汉形象相去甚远，让人感慨。山水确实能够陶冶人的性情，同时也让我们明白，每一个硬汉的心中也都有恬静平和的另一面。辛弃疾那些政治内容的词，沉雄豪迈，多用典，有时失于声色。这些描写乡村生活的小令，均清新朴素，生机盎然，让我们看到辛弃疾的另一面，平易近人，恬淡随性，如春风，如栖息于茅屋檐下的燕雀。人生得意，佳人为其歌；人生落寞，佳人把其酒；人生仓皇，佳人问其泪。红颜不在多，佳人难再得。宋代文人活得潇洒，大多能谋得一官半职，有很丰厚的薪水，三五好友下个馆子，泡个酒吧，绰绰有余。少年犹不忧生计，老来谁会惜酒钱？不仅如此，风流成性的文人游戏风月，宋代文人多，风月场也多，支撑起汴京临安的绝世繁华。向晚灯烛银黄，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前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这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对宋代风月场的记载。宋代的风月场不仅仅是男欢女爱的地方，更是艺术的集散地，有专门唱歌跳舞的歌舞伎，亦有各种乐器的演奏。这些艺术项目往往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诗史是北宋汴京的青楼歌姬，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人风流，歌婉转，当时的著名文人无不为之倾倒，竞相云集。宴几道作生茶子，词赞其色容，远山眉黛长，细流腰之鸟，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便看映窗花，不似诗诗好。秦观则是更艳情，年时今夜见诗诗，双颊酒红姿，疏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鸟凉丝，簪髻乱抛，微人不起，弹泪唱新词。就连80多岁的张先生也经不住其色意诱惑，专门为他创作词牌《诗诗令》。和诗诗交往最为密切的是一代词宗周邦彦，诗诗把周邦彦当作知心爱人对待，周邦彦甚至有赎诗诗从良的冲动。
虽然最终未能独占花魁，至少走进了艺人内心。有趣的是，张先生长周邦彦60多岁，他们笔下的诗诗恐怕不是同一个诗诗。诗词本来是配合曲演唱的，文人是创作者，歌妓是演唱者，双方配合才能实现诗词的市场化，所以文人与歌妓有着共同的诉求和天然的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文人出入青楼听歌妓演唱自己的或是前辈的诗词，被认为是雅士，朝廷和士大夫都不会提出异议。据唐人薛用若《集艺记》记载，唐代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到酒馆小酌，正碰上有四位歌妓。歌妓青春妙龄，奢华艳业，朱唇润喉，嗓音清亮，三人喜不自胜。换过歌妓演唱，拥炉已关，三人边听边约定曰：我三人诗名相当，不分上下，今天听这些歌妓演唱，唱谁的歌多，说明谁的名气大。第一位歌妓唱的是王昌龄《寒雨两江夜入吴》，第二位唱的是高适《开妾泪沾衣》，第三位唱的是王昌龄《凤肘平明金殿开》。王昌龄说：我两首了，赢定了。王之涣没有一首，连忙说：这几位土里吧唧的，没有代表性，那位最漂亮的歌妓一定唱我的诗，否则这辈子不与你们争了。等到最艳丽的歌姬登场，唱的果然是黄河远上白云间。这是一段文坛佳话，与文人和歌妓有关的文坛佳话。李白、柳永、苏轼等都曾应歌妓所求填写新词，最能说明歌妓与文人相互依存的关系。条件更好的文人士大夫直接在家里组建乐队，蓄养歌妓、舞妓、乐妓。有朋友前来欢饮达旦，家妓助兴，风流快活。其实蓄养家妓的风气从汉代就开始风行，先变清洗，举止翩然的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入宫前就是杨阿公主的家妓。魏晋时富豪蓄养家妓数量庞大，而且家妓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王凯设宴请客，令家中乐妓敬酒，客人不喝就杀乐妓。隋唐时刘禹锡、白居易、元稹这些官僚文人都蓄养有家妓，白居易还津津乐道地写进诗中：黄金不惜买蛾眉，敛得如花三四枝。宋代蓄养家妓风气更炽，比如曾做过健康漕运的皇亲国戚赵彦瑞居住在京口，专门建造个风轩乐馆，在全国选拔歌妓舞女供养起来，作为私人夜总会，专供娱乐消遣。他还根据自己喜好和客人评价，评选出10家为他们作词赋诗，赞美容颜技艺，算是量身定做的广告词。家妓和家奴一样，属于主子家的奴隶，是私人财产，没有人身自由，甚至可以买卖和送人。除了演奏、唱歌、跳舞，还会侍奉主人起居，在家里和酒宴上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长相漂亮、性情温柔的家妓有可能被主人纳为妾，所以古时候家妓、侍女、侍妾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自古男人好色，蓄养歌妓也是风流韵事，但古代妇女识文断字的不多，而歌妓往往色艺俱佳，诗词歌赋无所不通，所以最容易成为文人雅士的红颜知己，这也是文人们好这一口的重要原因。听软语笑衰容，一枝斜坠翠还松，浅颦深笑谁堪醉，看取萧然林下风。女人可以为怀，辛弃疾一首《鹧鸪天》道尽此中意：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
问

英雄泪，就是多少男人舔舐伤口的良药。辛弃疾是词中圣手，要靠音乐填词，所以精通音律，并喜欢时时听歌姬演唱自己或他人的词。岳飞之孙岳珂曾记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号歌贺新郎一词，自送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舞不见，恨古人不见舞狂耳。每至此，这府必自笑，故问作客何如。为了演唱方便，辛弃疾蓄养了不少的家妓，这些家妓的姓名大多淹没在历史的风沙之中，但从辛弃疾本人的词以及前人的记载中还能窥视一二。困不成眠奈夜何，情之归位转愁多，暗将往事思量变，谁把多情恼乱他。歇底是误人呢，不成真葛不思家，娇痴却度香香睡，唤起醒松说梦歇。夜里虽然困乏，但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那人还没有回来，把两个人曾经的恩恩爱爱像过电影似的一遍一遍的回忆。不知道现在有哪个女子扰乱着他的心思，让他有家不归，这些事误人呢？难道他真的不想家？侍女香香已经睡得正香，不行，我得把她叫起来陪我说说话。这是一首怨妇词，丈夫深夜未归，妻子独自难熬，怀疑丈夫在外有了小三，耽误了家庭。最后两句最有情趣，自己睡不着觉，却埋怨侍女睡得香甜，非要把人家也唤醒起来陪她说话。词中写的虽然是女主人跟侍女的故事，但据分析，辛弃疾词中的香香却不是捏造的人名，而是家中一名歌姬的名字。辛弃疾在带湖时，一年寒食前后，一位叫郑后卿的朋友要赴衡州上任，在饯别宴上连作两首词以送行，一首《水调歌头》，一首《满江红》。《满江红》词下面有一注释曰：稼轩居士花下与郑使君惜别，醉赋逝者飞卿奉命书。可见他还有一位侍女叫飞卿，能文善书，酒席上兼做他的文字秘书。能够成为歌妓，特别是被主人挑中成为家妓，大多容貌俊美，多才多艺，碰到主人多情，产生爱慕之情，不足为奇。辛弃疾特别喜爱这位侍女飞卿，但宋朝制度通过官方市场买来的家妓有一定的期限，满期限后急需离去，这位飞卿到期离开后，辛弃疾每每想起，情不能自已，一曲《西江月》道尽了相思。人道偏宜歌舞，天教只入丹青，喧天化骨要他听，罢折花枝不应，何处交魂受影，向来软语柔情，有时醉里唤青青，却被旁人笑问。这位叫青青，是位歌舞妓，临别时右安托人为他画了一幅画，画中他手把花枝，笑依春风。此人雷响喧天化骨让他听，可他只能微笑不语。想起他的姿态是娇魂受影，想起他的语言是软语柔情，这些都让词人深深的依恋，刻骨相思。多少次醉里不住地呼唤着青青的名字，身旁的朋友不明就里，不住追问青青是哪位红粉情侣。有时醉里唤青青，虽然只是歌妓，亦可见词人用情至深，用情至真。这大概也是文人情怀的一种吧。除了香香、青青，以及为妻子范氏治病准备送给大夫的整整，辛弃疾还有甜甜、钱钱等几位侍妾，甜钱是他们的姓，甜甜、钱钱就成了他们的昵称。这两位侍妾知书善文，常带辛弃疾代笔。

0: 来书信。辛弃疾从代湖赴仕，再遭弹劾后，年纪已大，精力大不如从前，于是遣散不少歌妓侍女。那时他的一首《水调歌头》词序中就说，时已病止久，且遣去歌者。遣散的歌女中就包括钱钱，钱钱走时，辛弃疾依依不舍，为他作词曰：一字九情诗性懒，舞群歌扇阑珊，好天凉夜月团团，杜陵真好事，留得一前看。岁月人妻成不识，怎教阿堵流连。杨花与贾雪满天，从今花影下，只看绿苔原。因为侍女姓钱，所以辛弃疾以钱为题，作一首词送给钱钱。前两句不关前世，却说前前的分别缘由。因为酒情诗性日益减少，所以对歌舞的兴趣也日益阑珊。家里不需要那么多歌舞伎了。以下都是扣着钱字去说。钱是圆的，月也是圆的，所以好天凉夜月团团。后面杨花榆荚雪满天，也是因为榆荚圆小似铜钱。杜甫有诗句：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词人话运过来，杜陵真好事，留得一钱看，亦扣着钱字。程不识是汉武帝时大将，丞相田汾迎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列侯和皇族都去祝贺。席间大臣灌夫敬酒，林汝侯灌贤跟程不识耳语，没有恭敬的应酒，灌夫大骂：生平毁成，不识不值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笑女儿孤孽耳语。灌夫与灌贤的父亲灌婴关系很好，所以在灌贤面前自称长者。词中引用这一句话，扣的是生平毁成，不识不值一钱。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六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要树牢正确导向，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要考准考实政绩，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际，确保考核结果准确反映工作实际和干部能力水平，要强化成果运用，坐实考核后半篇文章，充分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好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涵养好生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优配强党政正直，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确保人岗相适，才尽其用。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扛牢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部门要抓好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全过程监督，严格落实实严禁要求，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十年伊春答卷铸就林都蝶变。5月12号，我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迈进155展览在伊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刘福军以及县直副市级领导集中参观主题展览。十年来，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聚焦打好林区三问新答卷，统筹推进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各项事业蝶变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伊春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董文琴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全市上下要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感恩奋进的强大动力，把十年来发展成就转化为再创辉煌的坚定信心，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确保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次展览分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到伊春，破题开路，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打好林区三问时代答卷，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快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五个部分，全方位展现十年来伊春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本台记者吴汉奇、张迪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会见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鲁和友一行。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鲁和友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鹿鸣矿业对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在155时期加快建设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谋划建设绿色矿山、智慧矿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伊春样板。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是伊春重要合作伙伴，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加强工作对接和项目推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标志性成果。伊春将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在项目立项、要素保障、用地储备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推动增储扩能、高压滚膜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鲁和友感谢伊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中铁资源在伊春发展的支持。他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中铁资源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与伊春同向发力，加快推动议定事项落地落实，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陶明海、高健参加。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
5月13号上午，我市举行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正引起对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对接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参会的金融机构举行了信贷产品宣传推介活动，第二阶段6家企业发布了融资需求，4家金融机构介绍了金融产品和对接合作意向，现场发布了伊春金融产品一本通，11家金融机构与17家企业签订了20项融资意向协议，签约额达 18.47 亿元。签约仪式后，岳方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为伊春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向达成融资意向的银企双方表示祝贺。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凝聚正银企深度对接的思想共识，汇聚金融力量，赋能经济发展。岳方江强调，要正视成效和差距，进一步坚定正银企携手共进的信心决心，既要看到深化正银企对接的积极成果，更要认清短板弱项，推动正银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岳方江强调，要明晰方向和路径，进一步提升正银企协同发力的实际成效，金融机构要创新服务，雪中送炭，广大企业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政府部门要搭好平台，做好保障，让金融活水流动起来，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5月13号，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各县市区及市直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

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全国多地密集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因地制宜拓展使用范围，以更好支持居民住房消费。据统计，一季度各地出台公积金相关政策超过60次，主要围绕提高贷款额度、拓宽提取范围、优化缴存服务等方面展开。在提取使用上，多地积极拓宽场景。苏州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房物业费，并推出针对青年人才的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最高可补贴50000元。杭州新增了物业费与契税提取，其中物业费提取每年每户最高可达10000元，将日常居住支出纳入支持范围。河北推出公积金贷款一键式集成服务，通过数据共享将办理时长压缩至3个工作日。杭州大幅提高贷款额度，并对多子女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情形给予额度上浮。人民网消息，国家航天局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刘云峰介绍今年主要任务。刘云峰介绍，2026年中国航天任务继续密集实施，天问二号将接近目标小行星，开展近距离探测，载人航天工程将实施神舟23号等载人飞船任务，多型重复使用火箭将开展飞行验证，商业航天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与欧洲合作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将发射，旨在揭示太阳风与磁层相互作用过程和变化规律。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合作将继续实施，延续中国与巴西近40年合作友谊。人民网消息，超级火山是能引发极大规模爆发的火山，对环境、气候和人类社会影响巨大，深入理解其形成机制对火山灾害预警有重要意义。我国科学家首次清晰描绘了超级火山从岩浆产生到聚集的动力过程，为理解火山动力过程、预测火山活动性和预防火山灾害提供了新的地球动力学视角。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在线发表。中科院地质地球所团队以北美黄石火山为研究对象，构建高精度固体地球系统模型，揭示了其形成机制。此次研究是国际首次系统性揭示超级火山下方岩浆系统形成机制，为预测国内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老钱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将黑手伸向了老年人，利用社保卡实施诈骗。近日，浙江杭州一位八旬老人就险些落入此类骗局，银行卡里的285万元差点被骗子掏空，幸得警方及时出手才保住了这笔钱。3月20号，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凯旋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82岁的陈某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反诈队员苏世伟迅速拨打陈某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一名年轻男子，并马上挂断电话。苏世伟判断陈某手机可能被设置了呼叫转移，于是立即赶往其家中。到达陈某家中后，苏世伟询问得知陈某接到自称杭州社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他名下有2张医保卡违规，需配合注销其中一张。陈某未多想就同意了，随后在对方引导下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并开启权限。此时陈某手机已处于被远程控制状态，黑屏且无法执行关机等操作。苏世伟立即拔掉无线路由器重启手机，卸载了正在运行的视频会议软件。重启后，苏世伟发现陈某手机有银行转账短信提示，询问得知他卡里有几百万元，且已有一笔20万元转出。他迅速将相关资料发到工作群，申请对转账账户紧急止付，同时陪同陈某前往银行对其名下其他账户进行安全性核查。最终骗子正在转移的238万元被成功拦截，已转走的20万元也在反诈中心操作下在嫌疑人账户中被全额止付。据民警事后了解，骗子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名下2张社保卡同时使用，涉嫌违规，需要处理。实际上，在杭州申领并激活新的第三代社保卡后，旧卡会自动失效，不存在2张卡冲突的情况，这显然是一个骗局。此类针对老年人的社保卡骗局并非个例，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老年人对社保政策的不了解以及防范意识薄弱的特点，编造各种理由诱导他们下载软件提供信息，进而实施诈骗。警方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务必提高警惕，凡是接到自称官方工作人员的电话，一定要先核实对方身份，切勿随意下载不明软件，点击不明链接，更不能向对方提供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若遇到可疑情况，千万别慌，先挂断电话，第一时间到就近公安机关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若发现身边亲人朋友手机出现黑屏等异常，可拔出手机卡重启手机，或直接断开网络连接，阻断骗子远程操控。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及智能化技术普及，智能家居开始加速破圈。曾经被视为年轻人专使的智能家电，如今正以更加实用简便的形态走进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近日在长春举办的华夏家博会上，上述趋势非常明显，展馆内人流不断，政府补贴叠加企业优惠，让智能家电的价格更加亲民，降低了老年人尝试新产品的门槛。从智能床到扫地机器人，中老年消费者成为现场选购的主力人群。清洁类设备的适老化优势尤为突出。某品牌扫地机器人吉林市场负责人贾丹介绍，该产品因解决了弯腰难题，正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欢迎。解放双手后，他们可以把时间用在遛弯跳广场舞上。长春市民李华表示，此次逛展意在给家里的设备升级换代。买家电看品牌、看性价比，也要看智能化程度，但操作必须简单些。他说，自己早在扫地机器人问世时就开始使用，如今家中已迭代多款，这次还想挑选一台新款智能电视机。产品的适老化设计进一步拉近了智能家电与银发族的距离。某床垫品牌东北大区销售总监黎科介绍，其带来的智能床具具备防鼾、助力起床等功能，监测到鼾声时，系统自动抬高床头以调节呼吸，助力模式则可将背部抬升至60度，方便行动不便者上下床或用餐。很多老年人特别看重这些功能，黎科说。长春市民陈令军对此深有体会，正在使用智能床垫的他打算在新房装修后再买一张，很多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年纪越大越要讲舒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把床头抬起来靠着看书刷手机，胳膊有支撑，特别舒服。现场多位展商指出，随着技术成熟，价格下探和设计更趋人性化，智能家电正从新奇科技转变为解决日常生活痛点的工具，其市场定位也从年轻人向全年龄段扩展。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并行的时代，智能生活一定会成为越来越多银发族的新选择。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

听众朋友，我们有时之所以感到疲惫，是因为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被过度使用了，而所谓反差，就是让自己暂时离开原有的状态。在周末，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些平时不像你会做的事情，去户外走一走，爬爬山，让身体动起来。如果一周都在外面奔波，可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读书发发呆，让节奏慢下来。当周末的体验与日常生活形成强烈对比时，记忆就会更加深刻，快乐也会更加浓郁。很多时候，人不是累在事情本身，而是累在长期处在同一种节奏里。适当的反差就像一次重启，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活力。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五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

0: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

0: 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

0: 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5: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

0: 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继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0: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2: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联合指导地方有关部门，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促进市场平稳运行。近日，农业农村部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召开全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推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交流各地经验做法，开展技术培训，研究部署大面积单产提升重点工作，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兽医处联合举办2026年畜牧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16项畜牧产业政策线上培训班，全市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项目分管负责同志及具体业务工作人员全程参训。此次培训聚焦畜牧产业政策，围绕补贴对象确定、补贴标准核定、申报流程、项目实施、资金拨付、绩效评价等关键环节逐一细致解读。日前，由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黑土优品企业拓展港澳市场政策标准对接会在哈尔滨召开，全省73家农业企业参加会议。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农产品进入港澳市场政策标准的集中解读，让企业充分了解港澳市场准入规则、农产品标准要求，促进我省获得黑土优品授权的优质农产品快速进入港澳市场。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据农情调度，截至5月6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5994.7万亩，其中玉米已播5540.9万亩，大豆已播22.3万亩，水稻已插秧21.25万亩。近期全省气温明显回升，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加快春播进度，一系列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齐上阵，奏响我省农业生产的奋进曲，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夯实根基。
1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0: 近年来，友好区劳技总书记对林区发展的殷切嘱托，紧扣林区三问，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坚守生态底色，加快经济转型，深耕民生福祉，让伊春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友好区的绿色生态地标，是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地严守生态底线，强化森林资源培育与管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凭借优质生态优势，公园已成为知名旅游景区，游客量逐年稳步增长，成为林区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依托生态旅游蓬勃发展，友好区林区经济实现全面转型。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餐饮住宿、特色民宿、林下种养、林区文创、观光体验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展，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完整产业链。大批林场职工转型投身旅游服务、民宿经营、林下产品加工等行业，依托生态优势实现稳定增收。溪水养顺农家院刘同涛：
8: 这几年溪水公园名气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农家院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收入比过去多了好几倍。我们林场职工现在稳稳吃上生态旅游饭，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0: 溪水顺丰农家院刘志敏：
12: 过去我们主要靠着伐木为生，如今我们借着旅游发展的东风，开启了民宿，守着家园我们就能增收，收入稳定我们还能照料家人，如今我们的生活呢更加舒心。
10: 守护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友好区以实干成效打好林区三问，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互促共进，走出具有林区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书写下感恩奋进、实干兴林的生动篇章。
13: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7: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3: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7: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3: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7: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3: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当前正值苗圃春季育苗的关键窗口期，伊春森工朗香林业局公司抢抓农时，精准发力，组织英山、小白、折棱河三个苗圃同步启动苗木换床移栽工作，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全体工作人员以标准化育苗举措，扎实筑牢林区生态建设的种苗根基。走进各苗圃作业区，一排排嫩绿的幼苗长势茁壮，排列规整，散发着蓬勃生机。工人们严格恪守随起随栽、优苗优育的核心原则，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细致筛选根系完整、长势健壮的优质幼苗，规范开展起苗、分级、移栽、培土、压实、浇水等全流程作业，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确保苗木根系舒展不窝根，定植稳固不倾斜，为幼苗后续生长筑牢基础。技术人员全程跟班督导，精准指导，通过精准测量、科学规划种植区域，严格把控植株行距密度，既保障每一株苗木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又实现苗圃土地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让育苗用地发挥最大效益。春季换床是全年苗木培育的核心环节，是提升苗木成活率、保障生长质量的关键一步，更是提升林区绿化保障能力的关键举措。为确保换床作业质量，公司严格执行苗木培育标准化流程，技术人员实行监测苗木长势，详细记录育苗信息，建立完善的苗木养护档案，精准把控移栽深度、浇水频次等关键细节，全方位保障苗木移栽成活率，推动育苗工作提质增效。据了解，

0: 春森工朗香林业局公司今年计划依托20亩优质苗圃用地，高质量完成144万株红松幼苗的换床移栽任务。这批幼苗经过苗圃精细化培育后，将用于秋季造林使用，同步推进红松培育播种工作，全部作业预计于5月中旬完成。
1: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近日，嘉阳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阳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阴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伊春森工汤旺河林业局公司石林林场分公司依托毗邻汤旺河林海奇石5A 级景区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与森林民宿产业发展，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新路径。石林林场分公司聚焦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核心任务，以无废林场建设为抓手，构建党建加网格长效治理模式，组建党员先锋突击队，实行干部包片党员包户责任制，组织18名工作人员对主干道、居住区、河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整治，清理垃圾6.3吨，疏通沟渠438米，修缮道路院墙13处，拆除破旧设施101处，彻底消除卫生死角与安全隐患，同时建立网格化巡查、门前三包等机制，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转变，打造宜居宜游的林区新家园。立足景区资源，林场以民宿产业为突破口，盘活闲置老旧房屋、废弃厂房等低效资产，按照林区民俗加森林生态定位，统一规划设计、差异化改造升级，同步完善水电、网络、停车场等配套，打造集森林观景、生态康养、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民宿集群，通过环境提升与产业赋能双向发展，形成生态改善促产业发展、产业兴旺反哺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让闲置资产变身致富资产，让林场成为网红打卡地。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事。

短板，精准梳理危房残垣、破损围墙、积存垃圾、绿化空白等突出问题，量身定制符合实际的专项整治方案，以规范化调度保障整治行动高效有序常态推进。整治过程中，公司统筹调配大型清运机械与专业作业车辆，对林场内闲置老旧危房坍塌残垣断壁进行安全规范拆除，彻底消除房屋塌陷、杂物栈道、视线遮挡等安全隐患，全面规整厂区空间秩序，同时全面摸排居民区沿线老旧围栏、破损围挡及松动栅栏点位，统一规整加固、补装翻新，兼顾防护实用性与厂区美观度，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品质，改善职工群众的日常居住出行体验。聚焦林场主次干道、河道沟渠沿线边角盲区等重点区域，公司开展拉网式清理，彻底清除生活垃圾、枯枝杂草、废弃建材及乱堆乱放杂物，从源头严控环境脏乱问题。同时结合闲置空地、道路两侧留白等区域，科学选配耐寒绿植，组织党员干部定点植树补绿，稳步提升厂区绿化覆盖率，打造一步一景、四季有绿的宜居微景观。整治期间，公司同步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居民微信群推送、入户告知、悬挂文明宣传条幅等方式，常态化普及人居环境管护常识和文明居住规范，引导职工群众自觉维护整治家园，坚决守住整治成果，杜绝脏乱问题反弹回潮。

0: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1: 春暖林海，水暖鸭之，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在位于大庆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记者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灵动，非常惹人喜爱。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测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巢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仙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高速公路夜间追尾事故多发，公安部交管局发布提示。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09组卫星。湖南部署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中国驻马里使馆提醒中国公民立即撤离危险地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

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12号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本次活动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题，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12名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并向全社会发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的倡议。国家防灾减灾救援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要深刻领悟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价值遵循，突出抓基层、强基础，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普及到群众，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组织到群众，广泛宣传防灾避险知识和技能，普遍开放安全体验馆、科普教育基地，组织逃生避险、应急疏散演练，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新华社消息，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5月12号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披露，5月7号0点5分许，一辆重型半挂车沿京哈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北秦皇岛附近时，追尾前方一辆刚从应急车道驶入行车道低速行驶的小客车，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5月7号0点25分许，一辆小客车沿大广高速由南向北行驶至北京大兴永定河大桥附近时，追尾前方排队停驶的重型半挂车，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野受限，事故易发多发。夜间高速行车时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新华社消息，5月12号19点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新华社消息，记者12号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通知明确，工作分3个阶段，5月15号前为动员部署阶段，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迅速动员部署，广泛发动企业常态化开展自查。5月16号至12月31号为排查整治阶段，督促企业按规定将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报告，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地毯式、滚动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2027年1月1号起为常态推进阶段，对前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固化好的经验做法，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通知要求，突出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排查生产经营单位合法合规和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高危行业企业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是否一致，以及现场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安全投入、应急预案等情况，尤其是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落实情况，通过排查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严厉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关闭退出一批不具备安全条件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督促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新华社消息，中国驻马里大使馆11号发布公告，提醒在凯涅巴、杨弗利拉等地区的中国公民应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公告说，近期马里全境多地发生协同恐袭事件，造成设施损毁、人员伤亡等重大损失，在布古尼、西加索、库利科罗、卡伊等大区，恐怖分子仍频繁袭击外国企业，绑架外国公民，首都巴马科以外地区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安全风险高企。公告还说，马里政府对矿业领域开展强力整治行动，成立矿业署、贵金属办公室、矿业稽查大队等部门，重点打击非法采矿活动，包括查封无证开采矿点、没收采矿设备、羁押相关人员等。使馆严肃提醒在马中国企业和公民务必高度重视当前形势。

0: 切勿冒生命危险从事非法采矿活动。在凯涅巴、杨弗利拉、富鲁、康加巴、纳林纳等地区的中国公民应立即以安全稳妥方式撤离，心有侥幸拒不撤离者将面临严重后果。撤离时如遇危急情况，应保持冷静，务必将确保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马里使馆取得联系。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塔斯社援引卡拉卡耶夫的话报告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我们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

0: 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老猎狗。
1: 有一只猎狗，从小就跟着它的主人上山打仗，后来成了一只强壮的猎狗。猎狗对主人无比忠诚，每当猎人遇到凶猛的野兽，处境危险的时候，他总是挺身而出，勇敢地缠住野兽。不管受到多大的伤害，从来不抱怨什么。主人对他十分赞赏。十多年过去，猎狗由强壮变得衰弱，可是他依然努力地跟着猎人上山，竭尽全力为主人服务。但是主人并没有注意到他已经老了。有一天，猎狗和主人在山上遇到了一只鹿，主人让猎狗缠住猎，自己忙着往刚放完的空腔里。鹿十分强壮，它用短剑一样的脚顶着猎狗，用铁锤一样的鼻子蹬着猎狗。当猎狗咬住它脖子的时候，它立刻倒在地上，用车轮般的滚动甩开猎狗的牙齿。已经衰老的猎狗再也无法支持，就这样，猎物第一次从他的口中逃脱了。主人十分恼怒，他大声地责骂猎狗：你是笨蛋，你是废物，你是一只光知道吃不知道干活的懒狗。即使回到了家里，主人仍然怒气不消。猎狗一声也不吭，尽管他在山上跑了一天，肚子很饿，口很渴，可是面对主人扔给他的食物和清水，他不吃也不喝。他走出村子，蹲在山坡上，默默地望着那橘黄色的夕阳向山头慢慢地滑落。一只小鸟看到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它很为猎狗鸣不平，于是它飞到了猎人的窗前，对着猎人喊道：
2: 你这个糊涂的家伙，你没有看到你的猎狗已经老了吗？你怎么能要求他去做力不从心的事情呢？你去看看他现在多伤心呢。
1: 猎人听了小鸟的话，就走到山坡上来看猎狗。猎狗见了主人，挣扎着站起来迎接他，还抱歉地摇着尾巴。猎人这才发现，猎狗身上的皮毛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光泽，眼睛也不像从前那样明亮，它的爪子也不像从前那样锐利了。原来他心爱的猎狗真的已经老了。想到猎狗当年威武的神态和忠勇的事迹，猎人抱着猎狗伤心地哭了。
0: 小小信箱。猎狗在帮猎人打猎时能起到什么作用？猎狗的特点是什么？ 猎人为什么没有发现自己的狗已经变老了？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懂得什么道理呢？
3: 聪聪 A B C，
4: 狗在帮助猎人打猎时作用很多，主要有拦截、扑咬猎物、救护主人等等。猎狗的特点是忠诚、勇敢、不怕牺牲。因为猎人天天和猎狗在一起，所以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狗已经变老了。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懂得老人为我们的成长曾经做出很大的贡献，也付出过很多的牺牲，所以我们要尊敬老人，热爱老人，孝敬老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巧取豪夺。宋朝著名的书画家米芾，生活放荡不羁，装疯卖傻，人称米癫。他的书画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据说米芾喜欢收藏古代名贵字画，收藏的办法却常常采取欺骗手段。他只要打听到谁家有古代字画，就千方百计把它借来，说是观赏，其实是临摹。他可以临摹的和原作一模一样，然后把摹本归还给人家，而自己留下真迹。有时把别人的古代书画真本借来，经过精心临摹之后，故意把真迹和摹本混在一起，让别人选择。因为他临摹的十分逼真，别人常把摹本当真迹收下来。米芾除了骗取别人的书画真品外，还采取蛮横的手段去占有。有一次，米芾乘船时遇见了书画收藏者蔡攸。蔡攸把自己收藏的近代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给他看，他一看就不肯放手了。

一定要用一幅画同蔡攸交换。蔡攸不同意，他就苦苦哀求，纠缠不休，最后竟以投河自尽相威胁。蔡攸无奈，只得同意交换。对于米芾采取的这种骗取占有别人字画的不正当手段，当时的人就斥之为巧偷豪夺。苏轼在赐韵米芾二王书跋尾中也说，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吃虎头。晋朝的画家顾恺之小名就叫虎头。巧取豪夺这一成语就是从巧偷豪夺演变来的，人们常用它来表示以巧妙的手段去骗取，用蛮横的手段去夺取。

贵人多忘。唐朝有个穷秀才叫王冷然，家境十分贫困，后来虽然考中进士，但朝廷仍没给他官做。他想起朝中御史大夫高昌瑜曾是旧时朋友，就写信要求谋个医官办职。王冷然信中是这样开头的：旧时的交往不会忘记，那时我的文章常受到你的夸奖嘞。你后来高升了，出使江南，路过家门，连旧友提都不提了。官做大了，看不起旧时穷朋友，难道你不担心天底下的人都在观察你的为人吗？好多天我一直在恭候佳音，等你的召见，但未能如愿。前几年你任主考官，竟不念旧情使我落选，但我还是靠努力高中进士。你我都是出身低微的村野之人，望能看在这个份儿上给点照顾。我家里尚有年迈双亲需要供养，自己又是文弱书生，长此下去难以维持生计，望能高抬贵手为我谋个差事，来年一定报答你的恩情。倘若贵人多忘，把旧时朋友忘了，有朝一日我做大官，对你也不会有好脸色。贵人多忘，官位高的人容易忘记，原来形容显赫的官僚对人高傲不念旧交，后也常用来嘲讽人善忘。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5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六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奋发有为，要树牢正确导向，推动更多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要考准考实政绩，坚持群众公认，注重实际，确保考核结果准确反映工作实际和干部能力水平，要强化成果运用，坐实考核后半篇文章，充分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好导向，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涵养好生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